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大家好，五月八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省长戴思敏已获批最高机密安全许可，可接收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有关国家安全的机密简报。省长办公室发言人 Blacker 表示，戴思敏取得相关许可后，将可获取涉及国家安全的情报资讯。不过办公室未有透露更多细节。戴思敏今年三月曾表示，希望取得更高级别安全许可。

以了解是否有外国势力干预亚省事务。他当时批评王家琪警 RCMP 未有向省政府提供相关资讯，因此决定寻求其他渠道获取情报。负责批出安全许可的联邦枢密院办公室早前表示，与省级政府分享资讯有助提升加拿大整体应对国安威胁的能力。亚省公共安全厅长 Mike Ellis 昨日表示，自己已经申请更高级别安全许可，并透露省议会内已设置安全房间供大市民接收机密简报。事件正值一份最新报告指出，部分外国势力包括与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有关联的网站正散播有关亚省分离主义的虚假资讯，夸大亚省独立运动的支持度，并试图削弱民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另一方面，亚省独立团体 Stay Free Alberta 本星期已提交公投请愿书，要求将亚省分离问题交由全民投票决定。大斯文表示，若签名核实达标，将于今年秋季安排公投。加拿大统计局今日公布上月劳动力调查报告，显示亚省失业率升至 7%，较三月的 6.5% 明显上升，亦高过全国 6.9% 的平均水平。亚省四大城市中，爱明顿失业率最高，由三月的 6.5% 升至 7.1%， 它的利失业率则维持在 6.7%， 与上月相同。红鹿市失业率为 6.2%， 与三月的 6.3% 变化不大。列必殊失业率则由三月的 6% 下降至 5.7%。 加加利上星期发生两名年幼儿童死亡案件后，多名家庭暴力专家呼吁政府和社区加强早期介入机制，避免悲剧再次发生。案中一名五岁男童和一名三岁女童上星期四被发现在西北区一个警署附近停泊的车辆内死亡，警方拘捕两童37岁父亲，并控告他两项一级谋杀罪。由于法庭颁布禁制令，涉案男子身份不得公开。警方表示，案发前曾四度因家庭纠纷到涉案住所处理事件，但未有提出刑事控罪。加加利大学家庭暴力预防专家 Lana Wells 表示，家庭暴力很多时并非突发事件，而是长期累积的结果。他认为，当警方多次介入家庭纠纷时，社区、亲友和相关机构应更主动提供支援，而不应只是依赖警方处理。本地防止家庭暴力机构 Fear is not love 行政总裁 Kim Woods 表示，目前社会对受害者支援较多，但针对男性情绪管理、压力及冲突处理的资源仍然不足。加加利警方表示，家庭暴力案件风险高且情况复杂，警员除调查是否涉及刑事罪行外，亦会协助涉事人士联系社区支援服务。专家指出，社会需要减少对求助的污名化，鼓励更多人在情况恶化前主动寻求协助，以打破家庭暴力循环。亚省王家骑警 RCMP 表示，随着春季来临，多个电单车帮派近日在亚省活动明显增加，提醒公众提高警觉。骑警指出，包括 Satan's Choir 和 Hell's Angels 等非法电单车帮派近期在公路、油站和周末聚会场所出现频率增加。警方表示，帮派活动升温与成员人数增加有关，亦可能加剧不同帮派之间的冲突风险。骑警指出， Satan's Choir 近年持续在加拿大扩张，目前正逐步在亚省建立势力，可能与 Hell's Angels 等既有帮派产生紧张关系，增加暴力事件风险。警方呼吁民众避免接近帮派聚会或相关场所，并表示会加强执法，减少帮派相关罪案和维持道路安全。当局呼吁任何发现可疑活动人士联络警方，若遇到紧急情况应立即致电911，亦可以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消息。亚省 Kananaskis 本周再发生熊冲撞事件，一名途人昨日在 Spree Lakes 地区遭熊只作出虚张声势式冲撞，是本周第二宗同类事件。亚省林业及公园厅表示，事件发生在 Mount Shark Road 附近，当时事主正步行，期间遭一只熊冲近前方，但当局未有公布涉事熊种。本周较早前，一名行山人士亦曾在 Troll Falls 附近遭灰熊作出类似冲撞，其后当局曾向

0: 40号公路一带多条山径发出红色警示。最新事件后，当局已暂时关闭 Spree Valley 省立公园内 Cheese Lake 停车场，并向 Mount Angadai Lodge 和 Mount Shark Wall 一带发出红色警告。当局指出，该区属于包括国家公园以外的重要熊类活动走廊，对灰熊尤其重要。野生动物专家表示，熊只刚结束冬眠，正寻找蒲公英、草类等春季食物，同时可能保护幼熊或动物尸体，因此会出现冲撞行为。专家提醒民众，春季山区活动人数增加，行山人士应避免单独行动，保持发声，为宠物系上狗带，并随身携带防熊喷雾。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加拿大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呢？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的。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钟进行。电话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647-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最佳人员陈坚报道新闻。加拿大首席医官表示，本国境内汉坦病毒株大规模传播的风险低，目前有10名加拿大人被列为可能接触病毒者，其中6人在本国境内，4人就在邮轮。周浩辉报道。
6: 加拿大首席医官 Dr. Josh Raymer 下午见记者表示，虽然加拿大境内汉坦病毒株的大规模传播风险低，但是指出汉坦病毒主要是感染食子类动物的病毒，有时机会传染给人类。他提醒民众远离食子类动物，安全地清洁和消毒被污染的区域，降低感染风险。他说人类可能因为吸入被食子类尿液、排泄物或者唾液污染而进入空气里面的病毒微粒而感染。他补充说，今次汉坦病毒疫情有关的整体人口风险是低的。他又强调，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没有症状的人能够将汉坦病毒传染给其他人。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表示，目前一共有10个加拿大人被列为可能接触病毒的人，其中6个人在加拿大境内，4个人在邮轮上面。联邦政府表示，同邮轮相关的3个人目前正在安省和灰省家中隔离，未有出现症状。出事的邮轮目前仍然有4个加拿大人在船上，预计这个星期日在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靠岸。本国领事官员正在前往当地，准备向他们提供协助。 Dr. Raymer 表示，地方公共卫生部门正在调查另外3个加拿大人，分别在亚省2个人、安省1个人，但是即使有感染者抵达加拿大，预期亦都不会在国内造成后续传播。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5: 本来比医院第二期的扩建工程目前大幅超出预算，省基础建设厅长马伯文今日接受本台访问时就说，省府需要暂停项目和非心卫生局重新调整方案，降低项目成本。廖日康报道。
7: 卑诗基础建设厅长马伯文在同本台访问时表示，非沙卫生局提交的最新成本估算由原先通过的18亿预算高出几亿。省府在过去一年一直和非沙卫生局研究怎样降低成本，但至今未能成功，因此决定进一步检讨项目的设计和管理模式。
8: Unfortunately, the latest fully costed plan that came back to the BC government from the health authority showed that the costs were coming in several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over.
7: 马博文透露，省府已经委托独立专家团队进行审查，发现目前设计入面存在部分空间和功能的重复问题。 亦都就选址同埋项目管理提出25项。

0: 建議，希望可以協助項目控制成本。相關的報告亦都已經上載至 Infrastructure BC 網站，以供公眾查閱。他強調，省府並非要取消本拿比醫院的二期工程，而是希望先做好成本的控制，再決定下一步的安排。他亦都表示，政府在過去多年一直額外撥款吸收項目的超支，但在目前赤字擴大的情況之下，省府必須要更謹慎管理公共開支。納稅人有理由要求政府控制好成本，而不是無止境追趕工程的超支。
1: Given the province's current fiscal condition, however, with big deficits here in BC and in other provinces and right across the country,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we actually do the hard work to get those costs down.
0: 馬博文補充，疫情之後的建築成本急升，加上戰爭、燃料價格上漲、供應鏈中斷和貿易戰等因素，令到全國的基建項目都面對嚴重的成本壓力。以長期護理院舍為例，2018至19年間，每個長期護理床位的建設成本大約是40萬，但現時的床位價格已經升至180萬。他表示，省府未來一年將會繼續與菲沙衛生局合作，希望項目可以趕得及納入27年度的預算審議。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廖日康報導。
2: BC 護士工會今日起至到下星期一將會進行會員的投票，決定是否授權罷工行動。黃耀明報導。
3: BC 省約55000名護士將會今日起至下周一就是否採取罷工進行投票。工會提出改善工作量、解決工作場所暴力問題以及加強職業健康與安全，但相關建議遭到資方拒絕，雙方經過6個月的談判仍然未能達成共識，谈判最终在上个月破裂。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工会已经做好投票准备，预计会收到强烈的罢工投票支持。工会正寻求改善福利和提高工资，并向资方提出约140项谈判提案，资方回复的65项提案，但只有4份被接受。Gear 又说，希望可以继续谈判。护士长期承受高压工作环境，自2019年以来，医疗保健行业的工伤索赔增加了近 25%，心理伤害增加了2倍。目前全省有超过4500个护士职缺，未来几年仲需要几万名护理人员。工会需要在已提出的其他提案加强合作，当中包括工作量、预防暴力、改善护士工作条件以及护理条件。Adrian Gear 又重申，今次投票将会为工会采取合法罢工行动奠定基础。在全省面临医疗危机之际，护理人员不希望见到的就是罢工。前提是资方亦愿意参与谈判，协商福利待遇，确保护理人员能够获得与其他公共部门工会相同的资金，并愿意努力达成能够改善护士工作条件和提升患者护理水平的谈判方案。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早前回应护士工会罢工投票的时候表示，护理人员在医疗体系中不可或缺，省民普遍能够感受到护士的专业和付出，但亦理解护士面对工时过长及职场安全风险等，强调省府将会努力寻求一份既尊重护士贡献亦符合省府财政能力的协议，期待劳资双方能尽快达成共识，避免影响医疗服务运作。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2: 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显示，首相施纪贤领导的工党实力。罗宇光报道。
4: 英国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四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大约5000个地方议席，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席。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执政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亦都下滑，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施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是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威尔士首席部长摩根说将会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务。根据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摩根失去议席。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乌听日开始将会实施3日停火并交换战俘。蔡由罗宇光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五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俄

0: 俄斯同乌克兰会喺星期六开始实施为期三日嘅停火，并互相交换1000个战俘。特朗普话停火请求由佢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会进行一次战俘交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方同意美方将俄乌停火延长到5月11号嘅提议，并支持美方关于俄乌双方在今月11号之前互换1000个被俘虏人员嘅提议。泽连斯基就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同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5月9号至11号亦都应该实现停火。
1: 接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同大家报道，王毅重申中欧不是对手。
2: 周末终于有回自己的时间，咁就要好好享受生活，同埋学下整嘢食至得啦。
3: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4: 点止啊，仲有开心教室，同大家带嚟无穷无尽嘅生活情趣。
5: 我嘅牛油摆咗落去先，再咧加入呢个蒜蓉爆香咗之后。
4: 逢星期六1点至2点，万能大当家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同你一齐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6: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7: 还有我黄欣婷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6: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8: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翻嚟新闻时间，中国外长王毅重申中欧是伙伴关系，并不是对手。张曼燕报道。
9: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中欧始终是伙伴而非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又说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方面合作。在北京同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0: 大埔宏福苑居民今个月下旬再获安排返回住所执拾。林家平报道。
11: 政府公布宏福苑七座受火灾影响楼宇的居民，在今个月21号至29号可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七座楼宇会分批开放，每日开放2至3座，由低层开始，每座以梅花简缩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先是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的居民，之后是宏建阁和宏昌阁。最后是宏道阁和宏盛阁，每个单位可以给4名居民一起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3个钟和不限上落次数。而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提到未来将会考虑修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 5% 业主联署后仍然拒绝召开会议，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问到，厨房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有什么措施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前当局已经曾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事宜要有 5% 或者100名业主亲自投票。他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再提高一点，不过考虑到业界指要这么多业主亲自投票有挑战，所以当局才以 5% 为基础。他又说在大火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是听取意见。在宏福苑大维修期间担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今年2月退休的刘富国亦都在听证会上作供。他同意当时根据制度，如果没有收到投诉，审查组不会进行实地巡查，不容易发现问题，承认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余康庭问到是否把关不足，刘富国否认，说当时因为制度未有反映出大问题，在大火才显现出来。余康庭在听证会上指，刘富国当时身为总监只会依书直说，

0: 盲目跟从指引做事，强调制度上出问题，刘富国是责无旁贷。今日是第四轮最后一日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到的事非常多，也都没事不敢查，同时看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下一轮聆讯将会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预计5月中提交的专家证人报告，而在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出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违规招标的问题。
1: 警方打击洗黑钱集团拉了15人，陈晓君报道。
2: 警方过去几个月锁定一个洗黑钱集团，透过网上平台或社交媒体招揽希望搵快钱的人，叫他们开立银行户口，之后以大约2000至3000元收购，再以更高的价钱转售给其他犯罪集团用作洗黑钱。调查显示，集团运作超过一年，透过超过50个个人或公司户口清洗超过1亿4000万元的犯罪得益，部分户口涉及25宗诈骗案，损失超过670万。警方在刚过去的星期三在大埔区发现集团首脑的车辆，发现有化女户口持有人在车内开设虚拟银行户口，因此将两人拘捕，之后又在全港多区拘捕其余的骨干成员以及被招揽的化女户口持有人。15名被捕人士年龄介乎25至58岁，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西九龙总区重案组高级督察林家乐说，集团成员会利用车辆的方便和化女户口持有人交收和开设户口，相信今次已经瓦解一个本地洗黑钱集团。
3: 运用车辆入面便利的空间和隨時轉移地點的優勢，去不同的地方找快旅戶口持有人進行交收，或者帶這些快旅戶口持有人去不同的銀行開設戶口，交收完成之後，他們會透過不停地用1元入帳，從而去啟動這些戶口的運作。我們相信這個行動已經瓦解了一個本地的洗黑錢集團。
2: 行動中警方又檢獲一批現金、名貴手錶、手提電話、銀行卡和銀行文件，將會繼續追查集團和不同詐騙集團的合作和聯繫，又呼籲市民切勿為幾千元成為不法分子謀取暴利的工具。
4: 香港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的情况。罗宇光报道。
5: 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的情况，有议员关注今次医疗收费的加幅加价格项目和配套措施都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无法否决现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刊宪亦一直跟立法会沟通解说，政府暂时没有计划修订条例中有关费用的安排。另有议员表示，医疗改革是非常大的动作，理应在议会多讨论，但推出时没有机会，认为是不理想。卢颂茂说，收费改革每两年检讨，会继续聆听议员的意见。他重申，医疗开支相当庞大，1000亿元占了政府营运接近20%，随着人口老化，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强调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必须承担责任。
4: 跟着有王慧聪的体坛快讯。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体坛快讯。
8: 5月8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英式足球拜仁慕尼克加拿大的国脚阿芬素戴维斯将要因伤退下火线，估计要休养4至5个星期。对于加拿大备战世界杯来讲，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距离加拿大第一场赛事6月12号在多伦多举行的揭幕战对波克的比赛只剩下5个星期。换句话来讲，阿芬素戴维斯可以说是仅仅能够伤愈复出，如果顺利的话，但对于操练回状态似乎就欠缺时间了。拜仁在欧冠杯的准决赛1比1同巴黎

0: 维胜入门打成平手。咁啊，呢一场赛事啊，咁啊，戴维斯似乎喺第86分钟响左路进攻嘅时候咧，左脚咧就系受伤噶。专家较早前曾经报道过，西门菲沙大学希望重返加拿大学界体育协会，咁啊，基本上咧就系获得批准噶。联盟已经咧就系批准呢一间学校成为咧就系试用嘅成员，咁啊，再次要进入 probation。西门菲沙大学能否正式重返加拿大大学体育的赛事呢，取决能否在6月2号到4号在圣约翰斯举行的加拿大大学体育协会周年大会上面需要进行投票才可以通过的。讲网球方面的消息，加拿大的好手女子的费南迪斯在意大利公开赛就以4-6、6-4、6-4爆冷1-2的盘数输给世界排名第160位的瑞士球员马萨罗娃的。除了史丹利杯之外，讲下世界冰球锦标赛 World Championship 这个的赛事，亦都有不少叫做失意或者未能跻身季后赛的球员可以就代表加拿大就出战的。较早前就有多位球员就表示都会是避籍的，不过圣何西鲨鱼的新星 Serabrini 和爱文顿游人队的后卫就是 Bouchard 将会就是加入23名球员的大军名单。加拿大第一场赛事将会迎战瑞典，5月15号开幕，他们将会在 B 组面对另外几支球队，包括瑞典、丹麦和斯洛伐克、挪威、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北美冰联方面，季后赛就是继续，东岸将会上演第二圈第二场的赛事，今晚国民队将会作客水牛城长剑，他们暂时落后0-1的场数。西岸方面，拉斯维加斯金骑士将会作客安纳海姆，双方打成1-1的平手。去到星期六，卡罗尼纳飓风意图就是横扫费城飞人，他们在场数领先到3-0，在季后赛至今是两圈的赛事，总共就打7场赢7场的。Major League Soccer 方面，今个星期会看看多伦多 TFC 将会就是主场迎战迈阿密国际。加拿大锦标赛方面，第一圈的预赛将会有太平洋足球会 Pacific 在主场迎战就是卡加利骑兵 Calgary FC 的。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佢系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嘅 elegant lady。
3: 佢嘅嘉宾系嚟自不同领域嘅专家。
4: 每个星期六 FM 94.7，下昼4-5，Deborah Moore 会喺摩登迪宝拿同大家开心 share， 仲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5: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6: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系人行出嚟嘅。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7: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6: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7: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6: 各位车友 Let's go！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00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8: 天气报告，
9: 8日星期五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格里地区预测今晚有30%机会落雨，吹每小时20公里的北风，最低气温降至10度。我们听下未来3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可能会落骤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9度。星期日天晴有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0度。展望星期一天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7度。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完毕。
10: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11: 游水螃蟹每磅19.97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新鲜前珍珠手提每磅1.96元，新鲜牛坑腩腊条肉每磅9.96元，青葱1.98元四扎，大统华泰国茉莉香味每袋33.99元，松香原味思念手抓饼6.97元两包，香兰芒果酥菠萝面包每包4.8元，全只烧鸭每只38.99元。
10: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12: 习惯是一种经常出现的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在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习惯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

0: 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系由以往重复嘅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星期六下午3-4，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和你习惯体验，体验习惯。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有 Richard 潘建议。今日我们讲下农业方面啦，即将呢农夫呢亦都会准备呢就是播种啦，迎接新的一季。不过呢是可以话四面楚歌，为什么呢？除了农作物要望天打卦啦，近年天灾频频啦，亦都加上呢就是供应链呢可能呢有继续断层方面。当然最大受影响的呢就是我们亚省啦，甚至乎邻省啊 ,B 省同埋安这个沙省等等啦。咁所以呢个情况呢就有人倡议，希望呢就係政府有啲嘅资助。咁但係 Richard 我哋睇返个 root cause 先啦，即係去返根源个地方，现在地缘政治嘅影响同埋本身农业方面嗰个嘅做法，我哋首先要了解一下。
2: 其实呢主要个问题就係因为中东嗰、那个即係嗰个地方出事呢，就唔係淨係能源受影响，而係亦都好多石即係石油化工产品，包括係啲化肥。咁化肥呢其中一样嘢卡咗，供应少咗，咁连消带打就全世界都受影响。依家嗰个一估计嗰、那个依家睇呢段时间三月份已经上升咗 40% 㗎啦，嗰啲即係肥 40% 嘛，大佬我哋见到油价咁样升我哋都嘈啦，系咪先。咁如果你咁样计法呢，你种出嚟嗰啲嘢嘅成嗰啲利润呢基本上係差唔多已经系俾佢吞食咗去。咁呢个就非常之危险嘅信号嚟。
1: 咁我哋经常会讲呢就是、国家嘅策略啊，究竟可唔可以放诸响农业方面呢？我哋中短长期究竟有啲咩嘅想法呢？今日同阿 Richard 呢深入探讨，转头继续试试对对碰。
3: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947 下午2-3嘅七彩朱古力，
4: 有我阿海
5: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4: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5: 个梳那阿哥麻拜啊，咁啦，
4: 即系我食饱你埋单啊
3: ！FM947 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嘅下昼。
4: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嘅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嚟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不定期嘅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嘅读信时间。Amanda 除咗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仲会加入读信环节。无论系有啲心事不吐不快，定系有嘢爆料，都可以 send email 俾我 Amanda@fm947.com 或者 WhatsApp 去4038691940，当然啦，不记名都得噶。逢星期三下昼2-3，扭开收音机，担定凳仔，剥花生啦喂！
0: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返嚟第二節嘅時事對對碰，我哋嘅主持黃偉聰今日請嚟呢就係時事評論員 Richard 潘建議，咁講下農業方面啦。农业咧喺加拿大咧，虽然话喺 GDP 国民生产总值咧，并非咧话好高，不过咧亦都系非常重要。咁我哋加拿大嚟讲有不少嘅省份咧，都好靠咧就系农业咧就系支撑住噶，亦都喺出入口方面啦扮演一个角色。如果睇返啲嘅数据呢，农业啊许多发达国家里面呢都占嘅 GDP 呢就唔係咁高，我哋加拿大嚟讲呢大约係 3-5% 啦，咪视乎情况。近期呢多咗通膨啦，成本上升等等啦，咪开始有啲嘅骨牌效应呢就係出现㗎。咪最近呢一家嘅机构啊倡议机构 Farm Credit Canada 呢就发表咗一篇嘅文章，咪讲到呢喺农民啊，同埋业界咧就系面对住啊高成本嘅问题，尤其是咧就喺啲 fertilizer， 即系喺呢个种子方面噶。Richard 啊，其实我哋有讲过喺唔同集数有讲过呢个农业嘅影响啦，或者先讲下呢、这个周期，基本上喺加拿大嘅农业里面都系咧要面向世界，面对住咧就系国际市场。

0: 动，有啲嘢可控，亦都有啲嘢不可控。嗱，讲下即系农民啦，即系粒粒皆辛苦背后嘅现实意义啦。
1: 因为我曾经系有透过啲朋友啊，带咗我入去喺即系 Alberta， 即系东边啊 ，Calgary 以东有个摊叫 Brooks 啦，咁啊好出名嘅，嗰度系我哋好大个即系屠宰场啦，系加拿大两大屠宰场之一嘅，即系最大嗰两间其中间。咁嗰个系一个农夫嚟嘅，佢哋喺德国，即系上一代喺德国过嚟嘅，咁啊介绍，即系佢有养牛啊，带我睇好多嘢，咁啊带我又睇翻佢自己个农场好多操作。咁其实咧，我听完之后，其实觉得就第一做农民咧辛苦，好辛苦。佢个仔有两个仔，有个女咁样，都系十几岁嘅啫。咁系全家人，包括佢个太太都要帮手做好多嘢嘅。咁佢带我去佢个仓度睇嗰啲肥料啊，佢净系指住个包，你知唔知咧？包几钱啊？千几蚊，嗰啲系肥料嚟嘅，千几蚊一袋，大约系我谂系25kg， 即系50磅到嘅嘢咯。咁我哇，我咁贵个系啊！佢话我其实系好艰难噶。佢话依家即系嗰啲成，即系个种嘅成本、种植成本好高。咁即系倾咗好多嘢咧。咁我哋即系有少少皮毛咁了解到，做农夫咧，即系做农作喺加拿大嚟讲，其实系风险好高嘅。遇到任何少少嘅天灾啊，任何嘢，即系成个过程，你啲收成一少咗咧，咁你抌落去嘅嗰啲肥料花。落咗落个田度收唔返嘅。佢甚至冇，佢自己要养埋蜜蜂。好得意嘅。嗰啲蜂蛹呢，佢话一粒粒呢，佢话储起晒一个兜咁样，即係好得意。我真係完全未够咁，到某个春天某个时间呢，就将呢啲蜂蛹呢就放返咗去，等佢化返咗蜜蜂，然后自己喺嗰个啲蜜蜂又喺返自己嗰个田嗰度做返呢啲咁嘅嗰啲叫做 pollination 啦，即係播种。咁啊，即系大致上我睇到就话，咁同埋解释俾我听，佢话其实咧，我哋好好多噶啦，我哋用嘅水咧就已经系因为咧喺佢嗰个农，佢嗰个一个合作社嚟嘅，咁佢哋嗰个地区附近咧，但系咧发现到一啲好细嘅气井同埋油井，咁好细嘅，咁啊点咧？油公司咧就同佢哋咧就系租咗嗰个地，就喺嗰度抽啦，喺度泵啦，咁啊冇人操作噶，咁个机喺度自动行下咁样嘅啫。咁然后呢个话呢呢啲油公司就俾返钱佢哋，就够啱啱够佢哋开支去做嗰个灌溉嗰个系统，如果唔系佢话完全系吸纳唔到个成本嘅。咁所以我讲咗咁多，就我首先感受到就话我唔系去入去睇嗰个呢，我唔知道做农即系农作做农民啊，做呢个耕种系好辛苦，就算甚至冇现代佢好多机器，你已经好多好大型机器啊，播种啊，返即系翻土啊，嗰啲咁嘅机器好多，咁但系都好辛苦，一家大细要帮手啦。啲机器坏咗，又要自己有个 shop 喺自己个农场里面，系要整嗰啲机器。譬如你嗰啲即系播紧种嘅机，突然间坏咗，你唔系话啊，我部车唔得啊，揸去个dealer 度同我整啦，或者嗰个 mechanic 唔系嗰度，你停咗，你停咗一日就少咗一日播种时间，一 miss 咗个播种时间，你可能你个收成已经好大，所以其实系佢哋喺一到嗰段要开始播种嘅时间就分秒必争。咁依家我哋呢一期我哋大家今次拣呢个题目我哋讲就系，因为中东嗰个战事而家仲系喺度拖住啊，胶着状态。咁但系因为中东呢个地方咧，佢啲人正讲话啊，我都系全球 20% 嘅燃油出口，但其实唔系净系燃油嘅。中东呢个港口，因为佢大家会知道石油化工唔系其一种产品，唔系净系我哋讲嘅嗰种燃油。石油化工系包括好多产品，包括我哋依家卖到4-5万蚊美金一粒嘅嗰啲NVIDIA 嗰啲嘅 AI 嘅半导体晶片，里面生产过程里面用嘅材料系好多都系石油副产品。嗰啲係高價嘅嘢，咁亦都其中一樣就係、喺個石油提煉過程裏面係有產生咗，佢哋俗稱叫尿素，其實係啲淡嘅化肥嚟嘅，即係嗰啲肥田料嚟嘅。咁好多呢啲咁嘅，除咗油之外，依家喺嗰度海峽裏面有2000多隻船，好多都係啲肥料啦。亞洲好多地區，譬如印度啦中国呢就亦都系用好多尿素好多氮肥嘅，但系知道中国呢就会可以兜个圈呢同喺俄罗斯嗰度买嘅。总之凡系有石油有提炼嘅地方，就系、是、提供咗好多呢啲材料。咁当呢个地方卡咗喺度，咁嗰啲肥田料出唔到冇货，咁个自然都其

0: 有地方抢㗎啦嘛。咁呢个就供求问题啦嘛。得抢呢啲肥田料嘅价就会升啦。咁好啦，嗰度中东嘅主要系啲氮肥。咁我哋加拿大出嘅呢就系啲钾肥 ,potassium 嚟嘅。咁你话诶嗰啲价钱抢高咗，我哋加拿大大量供应。但系问题就系啦，种植呢佢人啲农夫系唔会死，即系死咕咕唔识转弯咁啊。即系你如果发觉我一需要氮肥嘅，譬如我要种呢啲叫呢种咁嘅米啊，我需要呢种肥，或者我种呢种谷物需要呢种肥。但系依家卡势喺中东，我都唔知几，我唔系我唔肯俾钱，我都俾钱都出唔到嚟啊，冇货依家系。咁我唯有我个玩法点咧？我咪转咯，我地就喺度啦。我今年唔种，我系血本无归噶。我点样养我呢个农场？我养一年啦，或者半年啦。咁我唯有改种第二种啊农作物啦。一改种第二种农作物咧，咁啊同时需要可能个肥料唔同啦。咁啊同时都令到啲钾肥咧，亦都会系抢高咗啊。咁变咗你睇到最近嗰啲化肥嗰啲价好多价钱啲升都好紧要。咁好多农夫咧已经啊叫苦连天噶啦。咁即係你頭先講到嗰篇文章 ,FCC 講到就話啊，依家你加拿大農民呢面對一個好頭痛嘅問題，就話要原本身嗰個土地嗰個 rotation， 即係嗰個因為種嘢呢佢係要隔幾年呢係要俾佢停一停。啊，譬如我種咗三年大豆或者種咗四年小麦，我呢一年呢呢塊地就吉咗佢唔種嘅，可能轉咗做即係 canola 嘅，即係轉做菜花籽嘅。咁等佢嗰啲土地呢就係、是、裡面過分俾人抽咗嗰啲養即係裡面嗰啲養分啊，或者嗰啲肥料啦，嗰啲需要嘅營養呢，就係、是、有冇叫復原嘅時期啦。咁但係你一早係幾年前 plan 好晒，我種三年停一年，咁呢個你點樣 plan 呢？你係會同全世界嘅供應啊，即係所有個大農產大國，譬如巴西啊、美國嗰啲大家農民係交換啲信息。咁我今年大概我哋會計劃會種幾多呢一類咁嘅嘢，然後你先至話啊，人哋今年種多咗，我係減少咗，我轉嚟喺咁嘅情況之下，你做嗰個計劃噶嘛？咁突然間搞亂咗，有啲人咧係為咗佢要能夠生存，佢要轉咗嘢。咁喺個市場上面供求同埋需要已經係亂曬龍啦。所以今次呢個咁嘢被中东事件系估唔到，除咗影响我哋嘅燃料，即系个能源成本之外，系对我哋个粮食成本都好大影响。
1: 冇错咁啊，听翻你嘅故事啦，同埋去咗下呢个 Brooks 呢个地方啦，亦都有系个农场啦，了解咗佢哋实际嘅运作嘅时候咧，亦都呢一篇文章啊，咁啊 Farm Credit Canada 亦都系提到啊，高嘅利率啦，同埋高嘅投入成本啊，咁啊继续双重夹击，中小型嘅农场面临更加剧烈嘅信贷危机。咁啊，以往如果系借钱多，又或者突然周转不灵啊，呢一个嘅现金流嘅断裂嘅话咧，就会对好多人嚟讲咧有个好大嘅影响。好似阿 Richard 话斋，实际上就算啊可以叫做迅速咧，就系转型啦。面对呢一个机遇咧，都唔系话转又转。你系想咁谂啫，啲泥土唔系咁谂啦。成件事咧都系要由头咧就系再谂过。咁所以咧，佢哋提到呢一件事嘅时候咧 ，Farm Credit Canada 亦都系期望啊，可能咧就系三级政府啊，或者系主要系联邦政府咧，对于呢个农业啊嗰个确定嘅机会啦，为加拿大咧就系争取收入，同时咧就会唔会考虑一下咧有一啲嘅帮补，又喺唔同嘅subsidies 方面咧就系提供一啲。资助咪去到第三节啦，继续同阿 Richard 咧讲下啦，我哋即系再增强一下我哋普罗大众对于农业嘅一啲嘅认知啦，包括咧其实我哋加拿大嘅出产啦，以至到咧就系亚洲地区咧系获得啲咩裨益啦，我哋应该要咧就系尊重加拿大嘅农业噶。咪转头继续时事对对碰。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5: 各位听众要注意啦，2026年嘅加拿大人口普查，即系 census， 已经正式展开啦。呢个系由加拿大统计局负责嘅项目，而且系每五年一次，全国嘅住户都需要参与呢个重要嘅调查。喺5月4日开始，大家都会陆续收到通知书。之后就可以用入面嘅代码上网填问卷，过程简单快捷，内容主要围绕你嘅日常生活，包括家庭人数、住屋情况、工作、收入、语言同埋教育等等。有啲家庭仲会被抽中填写

0: 较详细嘅长问卷，入面可能会问埋你每个月要交水电煤嘅费用金额。但值得留意嘅系，人口普查系法律规定一定要填噶，但所有资料都会保密，唔会用嚟报税或者其他用途。如果你唔填嘅话，可能会俾人罚款嘅。其实你填嘅每一项资料都会影响未来社区发展嘅，例如学校、医疗、交通同社会资源分配。所以大家要记得喺 deadline 之前填咗佢啦。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慧聪，今日请嚟嘅时事评论员系 Richard 潘建仪，我哋讲下农业方面啦。头先喺第二节咧略解释咗啊，当中咧有一啲倡议文章啦 ，Farm Credit Canada 亦都有提过啦。Richard 亦都系讲解一下现在霍尔木兹海峡中东嘅危机咧，其实唔单止咧系影响到咧就系经济能源方面，而且农业咧亦都有咁有啲似咧即系物流个供应链亦都系出现咧有断层啦，引致咧呢一个嘅农作物啦，同埋佢哋嘅饲料咧，就系费用上升。咁跟住大家都好明白嗰个经济嗰个道理噶啦。咁大家咧都好似系要等运到。咁尤其是喺农业嘅周期啦，阿 Richard 都解释咗，系需要一啲时间去计划嘅。咁突如其来嘅一个断咗个供应链，亦都会影响啦佢哋自己嘅信贷啦，同埋咧系其他嘅叫做cash flow 吓，咁现金流方面噶。咁但系 Richard 其实对于加拿大嚟讲，我哋都应该非常之自豪啦。虽然只系占3-5% 嘅 GDP 啦，咁喺咁样嘅危机嘅时候，我哋有啲咩？是值得思考一下，尤其是头先是有倡议希望联邦政府是作出一个 subsidy。但 subsidy 来讲呢，这些都是短期的措施来的，长期来讲是需要有策略这样去做这件事。Richard, 你怎么看我们加拿大农业怎样呢，联邦政府呢是要帮我们整体的业界？
3: 其实好多人啊，即是我自己香港过来啦，咁我是发觉呢，香港人其实绝对是好少，我真的好几乎是我识即系喺度嚟咗咁耐，我净系听过一个后生仔，佢系会有兴趣喺农业呢方面。香港人系好得意嘅，一觉得咧从事农业工作咧就系低人九等，唔系一等添。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十几年前已经讲啦，粮食供应先系国家安全嘅第一位。你有几多支飞弹，你几多石油，你冇得食，你系一样死嘅啫，系咪先？咁加拿大其实真系有，头先你讲系少数咧。是有能力出口粮食的国家，我讲个粮食那些呢，不是你一包包的薯片那种粮食，而是小麦啊、粟米啊、牛肉啊，这些这样的是直情可以是拿来填到肚的东西。咁所以其实加拿大应该参考下日本对农业嗰个保护的政策。咁除了因为日本有好即是比较珍贵的一些农业的品种，大家知道啦，那些菩提子啊，那些米啊，那些和牛那些更加不要讲啦。咁我哋其实加拿大亚生亚牛都是世界有名，即是好有名的牛肉嘅货嚟嘅。咁如果联邦政府冇一个长远嘅政策保护个农业啊，农业唔系一个咁简单嘅话，单单净系某几种物品，而系你要保证我哋系呢个万一呢个世界出现咩重要突变嘅大灾难啊，或者咩地缘政治啊、战争嘅情况之下，我哋首先我哋加拿大人有咁大片嘅农地，咁肥沃个土地，我哋亚省嘅南部同埋沙省嘅，即系黐住我哋亚省嘅，同埋喺美国 Montana 一带，就系地球嘅几个黑土带，好罕有黑土带其中一个嚟嘅。咁 BC 亦都有部分嘅黑土带，咁即系有咁变咗你咁靓嘅地方，可以好容易种到好靓嘅绿作物。我哋如果唔好保护个农业，到到最后咧就系我哋好靓个地，好肥沃个土地，大量嘅有能力种，即系种到粮食出嚟嘅，但系冇人肯去做咁嘅大件事。咁其实今次呢个咁嘅呢个咁嘅，即系叫中东战争带嚟一个粮食嘅嗰个隐忧咧，而家最大问题啦，因为咧少。依家其实我哋阿 Alberta 即系 Alberta 沙省呢两个主要农业大省啦，一直以来咧种好多粟米啦，咁啊亚省南部都种好，大家都知道啦，我哋都玩过嗰啲咁嘅 corn maize 咧，种好多粟米嘅，由小麦啦，小麦系更加系出名好靓嘅小麦啦。咁只因为小麦同埋粟米咧系需要用氮肥嘅，咁头先讲过啦，氮肥因为个中东咧系卡死咗几千只船，好多氮肥

0: 火咗就喐唔到，个个真系抢好啦，你抢入唔够啦，咁你啲农民系点咧？依家就会似乎咧，就系会转去种大豆，同埋种即系油菜籽。咁但系个问题咧，呢种大豆同油菜籽咧，就属于一啲系期货嚟嘅商品嚟嘅，即系期货市场有个即系个供应同埋个需求咧，基本上一早系计算清楚。如果你突然间你加拿大农民因为冇肥田料而去转咗去种一啲即系冇计划到嘅产品出嚟，咁当佢出嚟嘅成品，我会睇到就可能个价格系卖唔起价啦，或者系可能系将个成个国际市场嘅价钱仲推冧咗。咁能唔能够 cover 翻个成本，就系一个问题。同时有样嘢好大件事，大家系冇可能冇留意到。是因为食品个价钱呢是一个好似石能源好似石油个价钱咁全球性㗎。你讲到几牙刷都冇用，除非你后院种到嘅啫。咁你依家全球食个粮食个价格系面临一个升幅㗎啦。如果全球粮食都升，你加拿大有冇可能独善其身呢？冇可能嘅。咁如果依家我睇到一啲报告嘅估计，依家呢啲咁嘅即係能源啊，加埋嗰个肥料嘅嗰个短缺，造成嗰个急短时间嗰个价钱急升。喺目前估计2026年，我哋今年我哋加拿大人啊，每个家庭随时啊，今年每人要使多1000蚊喺食嘢上面。係使多1000蚊。咁除返就唔好多啫，都唔加100蚊个月。不过对有一啲即係真係好多主流社会掹掹緊嘅人嚟讲，可能都几大件事嘅，咁而即系呢一样嘢就话，如果联邦政府长期以来都系冇重视过我哋加拿大整个国家，咁农业唔系净系喺亚省噶，譬如我哋喺东岸嘅魁北克，就系、是、主要个牛奶嘅产地就喺晒东岸嚟嘅，主要东岸，所以即系嗰啲话题外话唔讲啦，咁啊。亦都好多即係全個北美洲最大嘅一個養鴨嘅一個場地都係嘅，係啊，咁嗰啲鴨種做喺廣東一開平帶過嚟嗰啲鴨種嚟㗎，好得意㗎，啲嘢以前啲華人嚟嗰陣時。咁所以即係你頭先提到嗰個問題就話，我哋依家今日要面對嘅，除咗政府，我唔係呢方面嘅專家，咁但我自己係睇到就話，有啲國家係保護個農業活好緊要，歐洲係有好重好大嘅補貼俾佢哋個農，即係佢哋個農業嘅。美國都係好大嘅補貼嘅。咁而家有一樣嘢我最擔心咧，雪上加霜就話，因為燃料啊，即係嗰個能，即係個燃料嘅成本上升咗之後咧，好多依家嗰啲農，包括美國好多農夫咧，佢哋會點咧？佢哋就會種一啲即係農作物出嚟去提炼嗰啲 biofuel， 即係原本你係嗰啲 canola 本来係石油嘅，因为我依家将佢再提炼咗，再转变咗係做燃油，咁你变咗你有啲嘢又会贵嘅，咁所以呢个係一个好即係一个连锁反应，所以大家我可以睇今年嗰个整体2026年呢，其实都係比较困难嘅，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就系咁解。
1: 系剩翻一分钟啦 ，Richard， 你头先讲嘅即系人才方面啦，而家就唔系话冇地可以耕种，而系有工冇人做，进入咧呢一个嘅农业。咁、我哋知道亚省咧都有一啲，例如话 Oats College 啊，同埋牛仔节啊，佢哋都会尝试做一啲叫职业培训嘅计划。其实中短期要保留呢啲人才，我哋联邦政府可唔可以做到啲嘢咧？
0: 我觉得，喺一目前嚟讲呢，啲人唔愿意，就是后生嘅，我諗即係搵1000个都冇一个愿意入去农业，即係头先你讲过 Oats College， 就係我差唔想讲嘅，因为全加拿大冇乜
1: 变㗎。
0: 即係专上学院係会有农业呢一科，Leverage 都有 ,Leverage 都有 ,Europe Leverage 有。咁但係我觉得就话依家联邦政府应该系时候呢，系集合返即係嗰个大学嗰个研，即係嗰啲有关嘅科研呢，俾啲即係俾多啲分顶呢啲钱呢，就系、是、去利用啲譬如机器啦，譬如依家讲 AI 讲得咁犀利，咁其实依家美国已经用得好犀利㗎，其实你会睇返呢人口，美国以美国为例，我哋加拿大嗰个农业人口同埋美国个即係从事农

0: 控制啲无人机啊，控制嗰啲翻土机啊，喺个农田走嚟走去啊，当个游戏咁做，咁而令到嗰个趣味性更加就维持翻有人口继续留喺度。如果唔系真系冇人耕田咧，我哋真系唔得擘大口食湿不敷咩？
1: 咁啊，呢个时间咧进入五月、六月啦，亦都系播种嘅季节啦。咁啊，农民咧必须要咧有庞大嘅成本啦。咁啊，而家咧业界就系你先要俾钱，后等收割。咁啊，呢一个亦都有风险。再加上近年啊，天灾频频啊，咁啊，其实农民咧面对多重嘅压力。咁啊，再加上物流同埋其他嘅供应链，会唔会咧就影响咧？我哋都要拭目以待。咁啊，祈祝天公造美，对于所有人嚟讲咧，喺业界咧，响今年都会有一个嘅好嘅收成啦。今日唔该晒 Richard 同我哋分析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逢星期一的家人有琪琪，
4: 当然除了有我琪琪在空气中同大家广东广西讲饮讲食之外，响亲子功力的环节，我仲会请嚟不同的嘉宾同大家分享健康以及育儿心得。星期一九至十一约定你。
3: 记得收听啦。Counting as we go。
5: 我有好多税务嘅问题，唔知问边个呢？
4: 留意逢星期二朝早十点三，一家人节目内嘅税务与你，张伟贤会计师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分享税务及相关话题。FM 九四七，全新时段，全新体验。
6: 无论身处喺咩地域，我哋都会努力活出最好嘅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不同的事情、话题、朋友、你们的、他们的、东东西西的，分享健康正向的生活姿态。在这个年代，不同年纪、不同职业、不同背景、不同地位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7: 有东方的、西方的、不同东西，还有东东西西的好歌。每个星期一下午一点到两点 FM94.7 东方西方盘芳芳。
4: 晚上十一点。
8: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美国司法部宣布向长期以反仇恨、反种族歧视为核心形象的南方贫困法律中心提出起诉，话自1980年代起，南方贫困法律中心声称打击极端主义，用捐款人的钱秘密支付给 3K 党和其他仇恨组织，向线人支付超过300万美金以获取内部的信息。控罪包括电信欺诈、向联邦保险银行提供不实陈述和共谋隐瞒洗钱等等的罪名。非牟利人权组织南方贫困法律中心成立在1971年，总部位于美国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是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权倡议机构之一。组织最初由两名民权律师创立，当时联邦法律和美国最高法院虽然已经裁决废除种族隔离政策，但是美国南部地区对于废除种族隔离的广泛抵制依然存在，面对持续受到歧视的人，往往难以找到愿意在法庭上面代表他们的律师。两个人就承接部分的案件，免费为客户提供法律的代表。组织的宗旨是透过法律对抗种族歧视、极端主义和各类的仇恨行为，同时致力保障弱势社群的基本权利，更加成功促成康乐设施的废除种族隔离、阿拉巴马州警队的整合和其他改革。除了法律行动之外，组织仲对极端主义团体的研究闻名，长时间追踪美国境内的仇恨组织和极端思想网络，定期发表报告向公众揭示相关团体的

0: 活动情况和发展趋势。组织发表的年度仇恨地图更加成为媒体和学界重要参考的资料，协助提高社会对仇恨犯罪和极端主义的警觉。另外，教育亦都是南方贫困法律中心的重要工作之一，组织提出多项教育计划，促进多元文化理解和包容价值，例如 Teaching Tolerance 项目就是教师提供免费的教材，帮助学生理解种族、性别和社会正义等等的议题，从而培养下一代的公民意识和同理心。不过，组织的发展过程亦都面对不少的争议，有批评声音说对仇恨组织的界定过于阔，可能将一些保守派团体纳入其中，引发言论自由的讨论，而组织内部管理和资金的使用亦都受到媒体关注。
1: 在加拿大，包括我们身处的亚省，最近爆发麻疹疫情，麻疹传染性极高，但只要接种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感染。为了你自己、你的家人和社区的健康安全，记得检查你的疫苗接种记录，不要感染麻疹，记得打疫苗。登入网站 alberta.ca/measles 查一查你是不是已经打齐针，和了解更多详情。以上信息是由亚省政府提供。
2: 她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3: 她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4: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午4点至5点， 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拿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5: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0: 球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好赶啊，赶鸭仔啊 ，Happy Friday 啊！咁啊，今日咧，我哋最后一日嘅 Metaroki Van Theme 啊，卡拉 OK 主题周。咁啊，嚟到最后一日啦，咁啊，点歌嘅朋友咧都已经点晒噶啦。咁啊，如果想睇我哋今日点边十首歌咧，咁啊，只可以喺我 IG 度先睇得到。咁啊，有好多朋友都自己睇咗嘅。咁啊，你都可能已经要做定一样嘢，就系揾咗你嘅歌词啊。咁但系有样嘢咧，我哋都真系要睇少少缘分嘅。点解咧？因为咧，我哋今日节目最尾咧要早少少完结，有一个嘅访问压尾啊。咁我都系琴日先知道啊。咁所以咧，真心话咁讲，真心话咧，有机会真心地出唔到，睇下造化啦。咁同埋今日我哋都有一个游戏玩啊，送呢个嘅$100 The Break Card 庆祝母亲节。咁稍后未住啊，唔好咁快打电话嚟住，到时候会叫大家打电话嚟嘅。咁啊，接到你就要 on air 咁样分享一件嘅你妈咪啊做嗰啲嘅送菜咧，让你回味咧，就点解啦？咁所以大家哇，今日 program 非常之紧凑，希望大家紧凑之余都唔好忘记咗唱歌仔啊！首先要交支咪俾潘潘先，你首遇见你啦。

嗱，讲定个电话俾大家听先。到时候叫大家打电话入嚟咧，就系打呢个6042959616啊。啱听过咧，潘潘唔知道原来系佢嘅。咁我谂希望你都唱到伴奏啊。又或者可能听众其他都有唱。好啦，继续接住交支咪俾 Janet 少女的祈祷啊。

姐姐那个点唱。希望你都唱得开心，大家都唱得开心。我哋有杨千嬅嘅歌曲《少女的祈祷》，听听广告客户嘅信息先。

加拿大中文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今次带来的是一首古风的作品，叫做《扬州瘦马》。歌曲是讲述明清时期一群具有悲惨命运的女子发

0: 传统的创作方式，希望能够带给听众一个新鲜的听感。很荣幸可以一直有机会透过音乐来代讲故事给大家听，也都多谢大家对我音乐一直以来的支持。最新最快音乐推介，太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1: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2: 今日有少少忙啊，未可以喺 WhatsApp 度啊答翻晒大家啲嘢。咁啊，先讲下先，讲多少少，我哋一阵有个游戏啊。咁啊，等一阵咧，我会播多一首歌先嘅。咁啊，大概可能中段嘅时候咧，我就会开咪叫大家打电话入嚟啦。咁啊，打个电话你记住佢就604-295-9616。咁呢个就系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希望庆祝母亲节咧，特别呈现一个游戏，就叫做妈妈的巧手味道有奖游戏。咁啊，稍后就系、是。接咗你电话之后呢，咁啊就要到差唔多嘅时候会听到个jingle 啦。咁啊听到 jingle 之后呢就会放你 on air 㗎啦。咁你就要同我即係喺呢个空中会谈啊。傾好簡單啫，講下自己咩名啊，咁之後呢就要我哋好爽手啊，係因為時間好緊迫。呢一 part 就係我完全控制唔到時間，所以我最尾真心话可唔可以播到呢，咁啊真心地就要睇下你啦。咁係你就要讲一碟呢让你最回味嘅一碟媽媽可能成日煮嘅嘢菜呀、背后嘅故事呀、原因呀。咁在于我哋希望好爽手啊，我相信你一定已经准备好㗎啦。咁如果你答得到啦，即係如果你即错又讲唔到，原因又唔得，咁样就唔知点帮你啦。咁有机会，即係如果成功嘅就会有机会赢到呢$100 The Break 嘅礼品卡。咁祝你成功，记住个电话号码係 604-295-9616 啊。咁喺而家呢刹那呢，先要为一位听众点歌先，因为其实好似星期三整话点㗎啦。咁佢呢就係叫 Jenny 呀。咁佢就话呢想星期五呢点一首容祖儿嘅世上只有俾我妈妈听啦。即係佢妈妈，即係我妈妈都系嘅，因为佢之后话所有伟大嘅妈妈听。咁所以我妈妈都应该要听，所有伟大嘅妈妈都要听。咁预祝大家预早母亲节快乐啊。係啦，多谢你 ,Jenny。咁大家听到即将下一首就係世上只有准备你嘅歌词，但係去到某

多謝 Jenny 嘅點唱，送曬呢首歌俾所有嘅媽媽們啊！當然都送俾喺心機旁邊嘅大家啦。好啦，我已經接咗一位聽眾入嚟，聽聽我哋嘅 Jingle 之後，就要請佢出嚟啦。好啦，我哋而家咧喺電話旁邊咧就有位聽眾嘅，不如先介紹下自己先咧。Hello， 聽唔聽到？唔見咗嘅，聽唔聽到？係咪緊張得滯啊？係咪 drop 咗啊？唔緊要，好彩我哋呢啲咧永遠都有第二首啊！聽到首歌先。

0: 今次咧应该喺我呢个电话旁边咧，就我哋嘅听众啦。而我身边亦都有我哋嘅 operator Monique 喺我身边陪伴住我。万一我遇到咩难关，佢可以帮我解围啊！好啦，头先听过嚟自有 Beyond 嘅《真的爱你》。好啦，事不宜迟，因为我哋 program 比较紧迫啊，我哋而家咧再次出我哋嘅识吞先。好 ，Hello， 你好。
1: Hello，
0: 好，请你讲下你自己名先。
1: 我系 Pearl。
0: 系啦 ，Pearl 你好啊，咁啊，好啦，咁你都知道个游戏玩法啦，咁你可唔可以分享一碟你妈咪所煮嘅啲菜式啊，同埋背后嘅原因，点解让你咁回味呢？
1: 我最中意我妈咪嘅冬瓜粒汤。
0: 冬瓜粒汤啊，可唔可以介绍一下？点解咁中意佢呢？
1: 系因为因为旧时香港咧好热啦，咁我妈咪又中意煮啲瓜啊，同埋啲菜咁样咧，咁就清热咯。咁冬瓜粒汤就真系好，即系饮咗好窝心咁样咯。
0: 所以每次饮翻呢度饮翻呢个汤嘅时候，都系特别温暖啊。虽然好似系咪冬瓜粒汤嘅作用系咪消暑噶？
1: 是啊是啊。
0: 咁所以其实都系对个身体又会更加好啦，希望你唔好咁热啦，份人系咪咧？系冇热情嘅，平时你都系。
1: 是啊，有
0: 时啊。OK， 咁好啦，咁好啦，多谢你嘅电话，咁你 hold 住先，我要抄低你嘅电话。咁多谢你分享呢、這个妈咪让你非常之回味嘅一道菜式，或者个冬瓜粒汤啊。咁好啦，我哋而家又再听首歌先，我哋转头咧再继续啊。
2: Hello Pearl。

0: 有唔少听众话好难打电话入嚟喎。係呀，头先真係好似但而家仲着緊，但而家冇游戏玩啊。但我哋都唔方便 pick up 个电话啊。咁恭喜晒 Pearl 啊，攞到一个嘅礼物，就呢个冬瓜粒汤啊。係啦，唔知大家一道妈咪煮嘅最回味嘅菜式又会系啲乜嘢呢？我头先都尝试下喺度諗，但因为今日呢咁个状态好混乱。唔该晒 Monique， 真系要即系有时候呢唔系呢啲我哋喺我自己节目里面操控嘢搞得掂，但有时候一 call in call out 嗰啲嘢呢唔系成日做呢就系会生手，或者根本上啲点解会唔一样嘅名做嘅嘢唔一样啊。听嚟就 Spice Girls 嘅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2: 现代母亲节其实系由一个美国女人 Anna Jarvis 推动嘅。佢1908年举办纪念母亲嘅活动，后来就成功将母亲节变成正式嘅节日。不过有趣嘅是 Anna Jarvis 晚年嘅时候反而强烈反对母亲节，因为佢认为呢个节日被人过度商业化，变成净系送花或者送卡，失去咗原本真正表达感谢嘅意义。而且母亲节送康乃馨呢个习俗其实都系由佢开始噶，因为康乃馨系佢妈咪最喜意嘅花，象征住爱同感谢。另外不同国家的母亲节日期都不同的噃，好似加拿大咁就在5月第二个礼拜日，而英国就有 Mothering Sunday， 即是复活之前的第四个礼拜日，时间完全不同的。最后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母亲节是北美一年里面打电话最多的日子之一。

0: 是餐厅最忙的节日之一。你今年约了妈咪吃饭没呢？又或者打个电话给她啊。
1: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Fit 一世。
2: 是啦， Fit 一世又回来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0: 哇，呢个咩 app 嚟噶？有咁多我哋卡加利同亚省嘅新闻消息嘅，
3: 你新嚟报道唔知唔出奇啊！呢、这个咪就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咯。
0: 睇过？咦，唔单止有每日嘅本地新闻资讯，仲有好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啊。等我揀翻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3: 住喺 Calgary 点可以唔下载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系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4: 元宇宙 Chris MetaFan，
5: 其实好笑啊，真系啊！即系你话接电话呢样嘢，虽然又唔系话，即系可能我哋平时屋企咧接电话就好似好简单啊，一条线啊。咁但系其实喺我哋直播室里边咧，即系有台机系专门系接电话嘅。咁但系嗰台机咧，亦都真系好多个掣啊。有个系斋喺背后听嘅，但系有个掣咧就系、是、放出街嘅。咁啊，有好多啲呢啲 button 喺度啊。所以剛才都我不是說只是可能有時聽眾他會覺得啊一片空把打進來，有時候我都一片空把就是，但是 We must keep the show going 啊，是啦 The show must go on。 不過講起即是啦，母親節啦，咁可能大家都會或者都已經安排咗啦，或者你可能表面上冇安排，係咪諗住 surprise 媽咪呢？我諗即是食嘢就必須要有㗎啦，咁但係食啲咩係食佢最鍾意，一定係呢想帶佢去試下啲新嘢呢？不過呢即係如果你冇訂位呢，我唔知道，應該都唔係一件太好嘅事情，早啲安排應該好啲呀。好啦，咁真係回歸返我哋嘅 program 啦，希望可以出到呢，即係今日我哋最尾嗰首真心話。因為真心話呢其實都係我同一位聽眾呢，咁都係 IG 要傾偈講開一啲歌咁嘅嘢，咁即係分享一下，即係話呢首歌其實太耐冇聽，但係其實都係有段期間我都係好鍾意，咁其實即係所以見到嗰首歌呢，我係某程度上都發光嘅，應該有機會播，咁難得又係即係仲有個位置就係可以播得到，咁但係唔知最咩係點樣啦，希望都可以聽到何潤東嘅真心話，但係呢一首係國語版嚟嘅，遲啲再播返呢個嘅廣東話版。咁去到而家呢剎那呢，我哋而家就要交支咪呢，應該係交俾阿 Pan Pan 啊，雖然呢佢就冇直接點歌，但係佢有分享返呢，即係卡拉 OK 嘅時候呢佢選歌嘅嗰個方向啊，如果我冇記錯，我記得係 Pan Pan 講嘅，咁都交支咪俾你先啦 Pan Pan， 熱身歌係咪啊，靠你啦，我哋有 Eason 嘅浮夸。

点啊？邻居有冇听到啊？好啦，咁啊，唔该晒 Pan Pan 喺屋企开咗四面台啊！我喺呢个直播室都开咗四面台啊！好啦，接住我哋家姐咪俾 Jenny 啊 ，Jenny with A 啊，佢有点呢首 K 歌必唱歌，我哋有张敬轩。不吐不快，好啦，清好痰啦，交俾你 ，Jenny。

0: 多謝曬 Jenny。頭先 Pat Pat 話唱完 Eason 唔夠氣，唱埋張敬軒，梗係啦，留翻俾 Jenny 唱啊嘛。
1: Chris Meta Fan， Chris 多 ，Chris 啊 ，Meta Fan 多 ，Chris Meta Fan。
0: 好啦，真心講應該真心話咧就播唔到噶啦，唔緊要啦，我哋下個星期一播翻啦，又或者大家自己可以啊上網揾下。頭先有位聽眾有分享啊，其實咧即係都問下其他聽眾啊，係咪即係唱 K 房嘅時候咧，其實係咪個個都會即係都真係唱得咁好嘅咧？因為咧佢有分享咧，其實頭先咧即係佢話佢唱 K 嘅時候，通常咧都係啊會去 K 房聽歌啊，即係睇個 MV 咁樣啊，好嘆喎。好一个独立嘅 theater 咁嘅感觉，系啦，大家譬如唱 K 嘅时候，我自己觉得就应该唔系个个都可能话即系可能特别即系可能会唱得好好咁，但系我觉得即系纯粹去玩咯，开心咯 ，enjoy 咯，投入咯，释放咯，系啦，将平时咧喺翻工见唔到嘅你咧，就喺个 K 房度出现，系啦，将你心里边嗰种不忿啊，即系嗰啲唔开心嘅嘢，嗰啲怨气啊。透过歌曲发泄晒佢出嚟，即系我觉得系一种咁嘅状态，或者可能都想试下练下歌，睇下自己又唱唔唱到啦。好啦，剩低两首歌曲同埋一个访问啊。咁啊，今日就系只系咁多啫。咁而家要交俾咧兔小姐啊，系呢首歌系佢点噶？但我俾另外一个版本你啊，佢点周丽淇嘅《可惜他有女朋友》，但我带一个求爱版嘅俾你。不知又会不会跟得到。

有听众都话咧，其实咧。俾埋兔小姐唱埋最尾呢句先，我哋有周丽淇嘅《可惜她有女朋友》嘅求爱版啊！头先都有听众话，其实佢咧自己其实都好似去唱 K 嘅，因为咧当年识佢嗰啲人咧都系称呼佢做吴卓羲嘅。好啦，最尾一首歌曲啦，我哋一个钟头就完啦，我哋嘅 Afternoon Karaoke 今个星期玩完咗啦，下个星期做其他嘢，终身美丽，拜拜啦！

0: 要有翻啲自己嘅时间，咁就要好好享受生活，同埋学下整嘢食至得啦。
1: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2: 点止啊，仲有开心教室，同大家带嚟无穷无尽嘅生活情趣。
3: 嘅牛油摆咗落去先，再咧加入呢个蒜蓉爆香咗之后。
2: 逢星期六1点至2点，万能大当家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同你一齐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4: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947，下昼2至3嘅七彩朱古力，
2: 有我阿海
5: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2: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5: 个嗦那阿哥麻拜啊，咁啦，
2: 即系我食饱你埋单啊
4: ！FM 947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嘅下昼。
6: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7: 用 pickleball 呢个潮流运动作为隐喻，结合运动感同埋电音流行风格，带出自信同埋界线嘅态度。唔值得嘅人，我系唔会消耗自己嘅。Picky 呢首作品为每一个守得住底线、拣得清楚嘅人而写。今期季军作品 Jamie 张天永嘅。

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习惯是一种经常出现的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在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习惯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复的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

0: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961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11点的整点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四月份失业率上升 0.2%， 达到 6.9%。 统计局表示，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投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的人数增加了51000人，其中青少年，也就是15至24岁的失业情况尤为显著，失业率上升 0.5% 至 14.3%，远高于疫情前 10.8% 的平均水平，而25至54岁男性的失业率也上升 0.3% 至 6.1%。 同一年龄层的女性失业率 5.9% 维持不变，55岁及以上族群的失业率在4月维持不变为 4.9%。 统计局又表示，在4月份求职时间超过27个星期的人数比例升至 22.5%， 仍远远高于2017年至2019年新冠疫情前的平均 17.1% 的水平。另外，4月份就业人数减少了18000人，当中全职就业人数减少 0.3%， 兼职就业人数增加 0.8%。 各行业方面，职位流失主要集中在资讯、文化和休闲业，减少了25000个，建筑业也减少了16000个职位。经济分析师表示，经济前景远称不上乐观，劳动力市场仍然疲软，企业将通胀冲击带来的成本上涨转嫁给消费者的能力更加有限。如果油价急剧上涨的趋势逆转，加拿大央行今年将能够维持利率不变。而 BC 省4月份失业率则上升 0.1%， 达到 6.8%。 全省就业人数减少4300人，当中兼职职位新增7300个，全职职位减少11700个，导致全省就业职位整体减少。BC 省4月份就业人数290万3900人，比3月份的290万8200人略为下降，4月份失业人数21万700人，高于3月份的209800人。行业方面，BC 省的

零售、批发及贸易行业四月流失了7700个职位，住宿和餐饮服务业流失6400个职位，建筑业、商业及其他服务业则新增6600个职位，建筑业则新增3900个职位。BC 就业厅长 Rafi Kalon 柯一伦表示，今天的劳动力调查数据显示 ，BC 省的失业率为 6.8%，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虽然青年失业率仍然令人担忧，但 BC 省的青年失业率从3月份的 15.6% 略微改善至4月份的 14.4%， 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低于安省和阿省。院内青年就业增长幅度则位居全国之首，新增就业人数4000个。他又表示，本省建筑业和制造业就业人数继续增长，过去两个月新增了近12000个工作岗位。他形容这是积极趋势，反映正在进行的重大项目和基建工作对经济增长而言至关重要。而四月份自雇人数就增加了10300人，显示民众对自主创业充满信心。柯一伦强调，就本省经济而言，省民和企业有很多值得期待的事情，包括35个计划中的重大项目正在推进，而且即将举办重大国际活动，包括将于周一开幕的温哥华网络高峰会以及2026年非法世界杯。省府将继续努力支持经济增长，为省内各地民众和企业创造良好就业和发展机会。而反对党 BC 保守党则表示，今年前四个月 BC 省已经流失了4200个职位，当中31500个是全职职位，占整体跌幅大部分，形容这些数字背后是省民的房贷、租金、杂货开支乃至未来前途。保守党省议员兼就业评论员杜嘉文表示，一整代 BC 年轻人正面对难以在本省经济中找到立足之地的现实。他批评新民主党政府拒绝正视公安危机，令过去一直为年轻人提供第一份工作的街头小商户正受到持续冲击。又批评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之际，人工智能省务厅长至今没有提出任何策略。他也形容最新的劳工数据是省府在土地业权问题上的立场反复，严重打击 BC 省投资信心的可预见后果。BC 省府宣布进一步扩大助产士的职业范围，包括允许助产士处方终止妊娠护理药物，也可因应更多产科需要进行超声波检查以及其他生殖健康服务。相关变动生效后，助产士将可以处方三种药物，包括用于治疗早期流产或在妊娠首三个月内提供安全终止妊娠服务的药物 Bifagamisole， 用于管理甲状腺功能减退的 Eroflexin， 还有用于抑制泌乳，也就是分娩后停止乳汁分泌的 Cabergoline。助产士也可以因应更多产科需要进行超声波检查，例如在怀孕早期确定胎儿位置。这些新变更是基于助产士职业范围的其他扩展措施，有关措施已经在2026年4月1号与医护专业与职业法同时生效。助产士现在可以为有需要的人在人生任何阶段置入同质的子宫环，并提供其他避孕服务，包括荷尔蒙避孕药。助产士以往只可以为产后三个月内的人提供避孕服务，从2026年4月1号起，具备适当认证的助产士也可以使用所有引产方法，提供与医生差不多的引产服务，包括使用超声波检查婴儿出生前的胎相和位置。 BC 省约55000名护士将会在今天起至下周一就是否采取罢工进行投票，劳资双方经过六个月谈判仍未能达成共识，谈判最终在上个月破裂。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会员已经做好投票准备，预计会收到强烈的罢工投票支持。工会正寻求改善福利和提高工资，并向资方提出约140项谈判提案，资方回复了65项提案，但只有4份被接受。 Adrian Gear 又说，希望可以继续谈判，护士长期承受高压工作环境，自2019年以来医疗保健行业的工伤索赔增加了近 25%， 心理伤害增加了两倍。目前全省有超过4500个护士职缺，未来几年还需要数万名护理人员，工会需要在已提出的其他提案加强合作，当中包括工作量、预防暴力、改善护士工作条件以及护理条件。省长 David 比尹大卫之前回应护士工会罢工投票时表示，护理人员在医疗体系中不可或缺，省民普遍能感受到护士的专业与付出，但也理解护士面对工时过长及职场安全风险等，强调省府将努力寻求一份既尊重护士贡献也符合省府财政能力的协议，期待劳资双方能尽快达成共识，避免影响医疗服务运作。

0: 际新闻。
1: 乌克兰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深夜发布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鉴于与美国会谈时阐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而5月9号至11号应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说，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也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持续努力让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他已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战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另一方面，南韩之前表示，在俄乌战争开打后，据估计北韩最少派出了11000名士兵协助俄方攻打乌克兰。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金正恩最近指示要被阵亡的援俄士兵建立一座纪念馆。 BBC 根据卫星影像及北韩官方媒体照片推估，约有2304名北韩援俄士兵在俄乌战争期间丧生。中广记者报道。
2: 金正恩2025年10月下令在平壤和盛地区新建一座纪念馆，以纪念在俄乌战争中阵亡的北韩士兵。这间叫做海外军事行动战功纪念馆的纪念设施4月26号落成。据北韩官方媒体公布的照片，馆内包含两道长30公尺的纪念墙、一栋建筑与一处墓园。 BBC 分析北韩官方媒体发布的多张照片后发现，每面墙大约被分为14个区块，其中9个区块刻有名字，每区约有16列姓名。其中东侧纪念墙的特写照片中显示，每列刻有8名阵亡士兵姓名。依照每列8人、每区16列、共9个区块推算，每面墙约刻有1152个名字，两面墙总计约2304人，因此推算出北韩援俄士兵约阵亡2304人。南韩的资深北韩问题分析专家金正武认为，几乎可以确定所有援俄阵亡的北韩士兵姓名都被刻在纪念墙上。他指出，这座纪念设施的目的在奖励为国牺牲的人，并维持民众的支持。如果遗漏阵亡士兵的姓名，可能会引发遗属不满。而北韩设立这座纪念设施也显示，无论战争如何发展，北韩都有意持续与俄罗斯进行军事合作。记者叶博弈报道。
1: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号裁定，美国总统川普全面课征 10% 关税的政策违法，对于川普引以为傲的代表性经贸政策再给予了一次重大打击。中广记者报道。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国最高法院今年稍早裁定川普的大规模关税措施违法之后，联邦政府改以1974年订定的贸易法第122条款继续推动关税征收政策。美国贸易法第122条款允许总统在特定条件下无需国会批准，即可对所有进口商品课征最高 15% 的关税。但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三人合议庭7号以2-1的比数裁定，川普政府提出的开征关税理由并不符合法条规定，无法作为开征关税的法律依据。贸易法院多数意见指出，川普签署的总统公告中未提出足以证明美国存在庞大且严重国际收支赤字的证据，因此无法合理引用贸易法第122条征收关税。根据裁决，政府必须停止向提告的原告收取相关关税，并且要退还先前已经缴纳的款项。目前川普政府仍然可以动用的主要征税工具只剩下针对特定产业的关税措施。不过据了解，川普政府已经启动程序将对这次的裁决提出上诉。记者叶博弈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探险游轮红迪亚斯号爆发的汉他病毒疫情不是新一波全球大流行的开始，强调这种病毒和新冠病毒不同，主要通过密切接触传播。中广记者报道。
3: 英国广播公司 BBC 引述世界卫生组织说法报道，目前8起疑似病例中已经有5例确诊，并且有3人死亡，包括一名69岁荷兰籍女性已经确认感染汉他病毒，她的丈夫和另一名德国籍女性也相继死亡，但还有待进一步确认死因。这艘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船上原本大约有150名乘客和船员，来自28国。邮轮途中曾经停靠英国海外领地圣赫勒拿岛，已经有数十人提前下船。世卫组织传染病专家范科霍夫表示，这次疫情首度确认出现人传人案例，但传播方式需要非常密切的接触，不像新冠

0: 或流感能透过一般近距离接触扩散。他说目前船上已经要求所有人戴口罩，照顾患者的人员则必须使用更高等级防护装备。世卫秘书长谭德赛说，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属于低风险，但由于汉他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6周，未来可能出现更多病例。目前包括英国、美国、新加坡和荷兰等国都在追踪曾经下船或搭乘相关班机的旅客。西班牙表示正和英国协调安排撤离班机，协助英国乘客从加纳利群岛返国。记者戚海伦报道。
1: 中国新闻。湖南长沙烟花厂当地星期一发生爆炸事故，增加至37人死亡，一人失联，51人在医院救治，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公安机关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个人传唤到案。中国国务院成立的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在会上通报调查安排及提出工作要求。会议也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而有报道指，在劳动节假期发生的这场爆炸事故是因为工厂员工没有放假，正全面加紧赶工，为了要交货给美国厂商。中国湖南省与江西省是烟火制造商集中地，有厂商表示受惠于美国中国之间的贸易休兵，今年的美国国庆烟火订单与去年相比增加了30%。中广记者报道。
2: 路透社报道，位在湖南醴陵市的黑蝎子烟火公司最近积极赶工制作美国客户订购的美国国庆烟火。这批货的包装使用美国总统川普2024大选竞选期间遭人暗杀未遂、高举拳头大喊 fight 的经典画面。黑蝎子烟火的美国业务经理表示，得益于中美贸易战休兵，今年的订单比去年好多了，增加了 15% 到 30%。 黑蝎子烟火公司表示，他们制造的美国7月4号国庆烟火大多已经交货或正在运送途中，并没有受最近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公司爆炸事件影响。黑蝎子烟火公司也说，川普即将访问中国，显示仍然重视与中国的贸易与交流。针对中美双方一度贸易交锋，黑蝎子烟火方面表示，夫妻之间都会吵架，这很正常，中国与美国都不能没有对方，因为中美是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根据贸易资料视觉化机构经济复杂性观察所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出口的烟火占全球市场的2/3，市值达到11.4亿美元，美国市场则占据中国大陆烟火出口的40%。记者叶博仪报道。
1: 中国外交部驻香港公署发言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英国法院裁定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松彪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名成立，以及英方政府机构和官员发表不实抹黑言论。发言人强调，英方以莫须有罪名抓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香港特区政府污蔑抹黑，是一场典型的政治闹剧，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利益。
3: 台湾新闻。
1: 台湾樟宜医院发生医疗惊魂事件，一台放射检查仪器管球整座异常脱落，意外砸中了患者。彰化县卫生局启动调查，理清是否有医疗疏失。中广记者报道。
4: 这起医疗惊魂事件是发生在樟宜总院的放射影像医学部，原本正在急诊针对一名刚做完肺结节手术的男性患者，准备执行 X 光检查过程中，不料却发生整座放射检查仪器管球异常掉落的意外，部分的仪器还压到患者并饱受惊吓。院方医疗团队紧急安排患者进行电脑断层的扫描，经详细检查评估之后，所幸身体状况并没有大碍，然而患者的家属则是上网留言求助之外，并不排除寻求法律的途径。院方则强调，除了已经立即暂停院内所有同型号 X 光检查的设备进行预防性检测之外，也要求原厂商前来检修，提出事件发生真正原因的完整报告。至于针对管理以及设备监督应付的责任，绝对会负起全责。
5: 有去探望他了，但是我们这边要去负责去处理的，都会。
4: 县卫生局已经派员前往稽查，将进一步

0: 调查厘清案发的真相以及全责之后，再考量对院方是否进行应有的惩处后裁罚。记者李和熙在彰化的。
1: 高雄市的鼠患问题引发社会大众关注，高雄市长陈其迈当地8号表示，这是公共卫生和环境卫生的问题。高雄市卫生局召开专家会议，研究怎样阻断传播链。中广记者报道。
2: 高雄市长陈其迈出席活动前接受媒体联访，被问到最近的鼠患议题，陈其迈说这是一个公共卫生也是环境卫生的问题，最核心的工作就是要把防治工作落实。他说在他上任市长之前，高雄市有5例汉他病毒，最近两年已经没有发现。汉他病毒是借由老鼠传播的疾病，基本上不会人传人，因此怎么样阻断传播链特别重要。市府卫生局特别召开了专家会议，盘点防治鼠患的策略。
3: 它的传播链包括说怎么样能够减少鼠的密度，那当然是要物理及化学性的防治，譬如说那在鼠机经过的地方，那必须设立鼠站或者是配合这个鼠站的这个投药。那另外当然环境的清洁整洁就必须在整个热点，包括在公共场所，譬如市场或者是在厨余堆置的地方或者是餐厅等这些地方。
2: 陈其迈说怎么样减少鼠患，减少汉他病毒的数量跟相关的传播管道，是否会持续落实环境卫生防护，想办法阻断传播链，减少老鼠带来的危害。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最后来关注天气讯息，预计明天晴间多云，最高18度，最低12度，降雨几率 30%。星期天多云渐晴，最高17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也是 3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4: 想升级厨房装备，现在就是好时机。Swimming VIP 特卖由5月7日到11日，仅限5天，多个人气品牌同步呈现，包括 Swimming、Stove、Miyabi、Jamair 以及 Henkels。从专业刀具到高品质厨具，多款精选以 VIP 价限量发售。Metro Town、Tawasu Mills、Aberdeen 和 McArthur Glen 门店同步进行，就近选购更方便。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把握这次机会，全面升级你的厨房。
5: 本周大华超划算货品有：
6: 加州樱桃7.88一磅，青葱1.94四杂，新鲜浅种猪蹄1.96一磅，急冻鲍鱼6.96一包，万旺大礼包6.58一包，两款四面手抓饼6.97两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
7: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4: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 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8: 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9: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0: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提升。
9: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想升级厨房装备，现在就是好时机。Swimming VIP 特卖由5月7日到11日，仅限五天，多个人气品牌同步呈现，包括 Swimming、Stove、Miyabi、Jamair 以及 Henkels。从专业刀具到高品质厨具，多款精选以 VIP 价限量发售。Metro Town、Tawasu Mills、Aberdeen 和 McArthur Glen 门店同步进行，就近选购更方便。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把握这次机会，全面升级你的厨房。
11: 音乐国道。

0: 棚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0: 脸色很好啊，整个人都漂亮了。
1: 我告诉你啊，美丽的奥秘就在东阿阿胶素容粉之中，每一包都蕴含着传统东阿阿胶的精华。我以前经常头晕气弱，现在我随身都带着独立包装的阿胶素容粉，每次一包用开水即冲即饮，真的好方便。
0: 那我也要买来试试哦。
1: 东阿阿胶素容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妈，母亲节您想吃什么？我给您煮。
2: 好啊，不过你行吗？
1: 没问题，让我这次用头抽之皇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来秀一下厨艺吧。
2: 不错啊，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鲜中之鲜的头道精华，酱香醇厚，鲜中回甜，带出食材的天然本味。
1: 头道还有减盐配方，健康之余一样鲜香惹味，现在就去买吧。李锦记祝您母亲节快乐，
3: 音乐国道。

0: 老板。
1: 哎，年轻人要来看吉他了。
0: 拿完了一把。
1: 那一把？啊？那把是琵琶，不是吉他。
0: 我说旁边那一把。
1: 旁边那一把很贵的。
0: 你怎么自然一点？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六一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0: 想换刀升级厨房，而家就系好时机。Swelling VIP Sale 由5月7至11日，限时5日，精选多个人气品牌，包括 Swelling、Stop、Miyabi、De Meyer 同 Henkel。由专业刀具到高质厨具 ，VIP 界入手，实用又耐用。Metro Town、Tuasa Mills、Aberdeen 同 MacArthur Glen 门市同步开放，边间近就去边间。数量有限，卖晒就冇，把握时间升级你嘅厨房装备。
1: 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六一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0: 升级厨房装备，现在就是好时机。Swilling VIP 特卖由5月7日到11日，仅限5天，多个人气品牌同步呈现，包括 Swilling、Stove、Miyabi、Jamair 以及 Henkels。从专业刀具到高品质厨具，多款精选以 VIP 价限量发售。Metro Town、Tawasu Mills、Aberdeen 和 McArthur Glen 门店同步进行，就近选购更方便，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把握这次机会，全面升级你的厨房。
1: 音乐国道。

0: 想换刀升级厨房，而家就系好时机。Swelling VIP Sale 由5月7至11日，限时5日，精选多个人气品牌，包括 Swelling、Stubb、Miyabi、Demeyer 同 Henkel。由专业刀具到高质厨具 ，VIP 界入手，实用又耐用。Metro Town、Towson Mills、Aberdeen 同 MacArthur Glen 门市同步开放，边间近就去边间，数量有限，买晒就冇，把握时间升级你嘅厨房装备。
1: 音乐国道。

国道。

深了，你是睡不着，还是不想睡，或者你就只是想要听音乐呢？我是洁影，希望今天晚上的音乐国道可以让

0: 害啊！你又何用惊慌呢？小姐，你唔知噶啦，
1: 咩事啊？
0: 咪照翻。

0: 大和堂。
1: 你不用惊慌，小兰她曾经禀报
0: 了。哎呀，夫人啊，夫人啊，现在祸在燕眉，我急于将计问啊。你须知道，洪仙公素来忠义嘅，当然唔肯赴役啦。若不肯赴役，难免招致杀身啊！

0: 必须嚟嘅，快啲出声！我人哋上身啊！
1: 咩上身啊？我而家谂办法啊！
0: 我以为你又嚟啦！
1: 你仲又嚟？
2: 少讲说话啦！
1: 你谂住咩办法？
0: 喂，
1: 小姐，此废祸在延命，为救姑爷性命，办法我就有，不过
2: 点啊？
0: 讲乜鬼？
2: 你讲啊你！
0: 噏乜鬼啦？
1: 我唔同你讲咁多，等我攞埋先。
0: 同夫人啊，真
1: 小姐，你谂下。

0: 教我，唔系我讲噶，你唔好嬲我。进退两危难，后若应承，我个心又震。
1: 方俊，
0: 方俊，
1: 仲
0: 唔系
1: 佢？
0: 我唔卖，你同埋一仔卖得，
1: 系咪啊？
0: 我唔制，唔好做啦，搵第二个做。
1: 你真系唔制？
0: 系梗系啦，
1: 系唔制嘛？开嚟，
0: 最衰一世听佢话嘅，最衰呢样嘢。开嚟咪开嚟。
1: 我问你，你食边个嘅？
0: 我梗系食将军啦，
1: 食
0: 呢？又唔系将军，
1: 住呢？
0: 都系将军。
1: 哦，你食嘅又将军，着嘅将军，住嘅将军，
0: 冇错，
1: 你条命都系将军救翻嚟噶啦。
0: 想当日系我条命系佢执翻嚟嘅。
1: 哦，若果冇将军你嘅意，咁死鬼咗啦，系咪？
0: 诶，冇乜所谓。
1: 咁而家叫你系救将军噃。
0: 咁落又系啱嘅，
1: 系报恩唔系负义噃。
0: 报恩，
1: 知人系啊，知恩报德啊嘛。
0: 咁好啦，死猫都啃。
1: 咩啊？叫你做一阵间噶咋，唔系叫你做成世。
0: 一阵间啊？
1: 梗系啦，做唔做啊？
0: 啊，以后嗰啲你做埋佢。
1: 唔做，我以后唔睬你啦。
0: 好好好。
1: 都，姑爷翻。

人啊。人啊

0: 夫人。
1: 张凳不是担给你坐的，张凳是担给我自己坐的。哦，
0: 夫人啊，往日为夫回来，你梗是欢天喜地的，何以我两载迟得回家，你会对我不抽不睬这般的奇怪呢？
1: 乜你觉得好奇怪咩？
0: 系啊。
1: 哦，你今日翻到嚟，觉得我个面孔好难睇啊？你见到我木口木面冇笑容啊？
0: 系咯。
1: 唉，一个人啊，所谓有于内就形于外啊嘛。既然我系咁黑口黑面木口木面咯，唔使讲，我梗系有心事啦，傻人啊！
0: 哦，原来夫人你系有心事，咁就唔怪。

今朝隆中严末

0: 咩事啊，夫人？
1: 哦，你话我往日就淡素峨眉，今日就浓妆艳抹系嘛？
0: 系咯。
1: 咁而家我唔通搽多啲粉唔靓咩？我话你份人啊，

0: 叫我猜呀、啊？好好好，大为夫一猜呀、啊！
1: 给你猜，你猜都行。

0: 是不是啊，夫人？
1: 梗系唔系啦。
0: 唔系啊。
1: 佢讲得又话，花残花谢就年年有啊。我又何须为花伤感，为花贫啫？唔系啊，你快啲猜过啦。
0: 哦，咁样，好好好好，大为夫再来一餐。

0: 来呀、啊，夫人。
1: 真的，枉费你是我的丈夫啊！怎么你对我一点都不了解的啫？你不是不知我的啦？斯文才华如杜云，未行七步都已成文啊！使乜为写不出诗词歌赋，我在度发掹憎啫？哎呀，怎么你咁蠢，猜来猜去都猜不到噶？你再猜过啦，牛鬼啊！
0: 咁真系好难猜噶噃，夫人。好啦好啦好啦，待为夫再来猜过啦。

0: 个夫人。
1: 哎呀，我真的被你笑死我了。哦，你以为我因为你不写信回来给我，所以我就嬲啦？哎呀，你寄不寄信给我几个不闲啫？我真的不相信一封书信就可以安慰玉人啊。当然是不是啦。所以话你份人呢，真系啊，又傻又蠢又钝又牛你。
0: 咁又话唔系，咁又话唔啱喎。啊，呢次围姑一定猜得中啦，你一

0: 次。
1: 哦，呢一次啊？
0: 点啊？
1: 咁都算你猜到少少啦。
0: 系咪咧？我都话实猜中啦。

0: 萬里征人飛薄行，我願為蝴蝶繞雙裙。
1: 哎呀，

0: 宝，乜你知道我寂寞？你话辞官唔做，翻嚟陪住我啊？
1: 咁好唔好啊，夫人？
0: 哎呀，本来翻嚟陪住我真系几好嘅。
1: 好啊，你好啊。
0: 好啊，不过呢句说话你
1: 点啊？
0: 你讲得迟咗咯。

0: 逼不得已啊，姐夫人。
1: 哎呀，女人好易老的，又怕三春二老终香云啊。
0: 仲好靓，
1: 咁你赞我靓啫？我事实上系靓啊，嗬？你话系唔起啊？我谂谂下，我真系好傻啊！以前你成年唔翻嚟咧，我自己匿埋喺屋企，好拘谨，好古板。叫我去街我都唔去嘅，我谂谂下自己好傻好笨啊，做咩咁蠢匿埋屋企啫？所以我唔系啦，我就得风流痴，且风啊啊啊！

0: 哎呀，你睇睇我系咪真系靓咗好多？啲衫啊靓晒，衫啊新衫啊搽咗好多靓粉，我唔净止靓咗啊！你睇下我啲神态啊，真系成个都丰收咗啊！边个啊？系咪啫？
1: 夫人，你真系好讲笑啊你！

人啊，你一定是怨为夫归迟，所以向我开玩笑嘅啫。唔好嬲啦，夫人，代为夫向你赔还不迟啊。

0: 幼齒嚟喎！
1: 打咗你幾巡，成個得咗你落地，即我死啦！我應該叫你做咩？
2: 我叫肥魚啊嘛！
1: 我應該點稱呼你件事？
2: 咪叫阿魚咯，魚哥。
1: 咁樣啊？係啊，咁誒咁有冇得親你啫？阿魚哥仔。
0: 哎呀，仲叫魚哥仔添？
2: 咁有啦，
0: 打嘅你仔嚟，幼齒嚟，
2: 夫人仔啊！何止得親啊，幾乎得瓜啦！

0: 你
1: 到啦。
0: 你咪埋去讲俾我听话爱我咁咪得啦，你唔使惊夫人俾佢打你。
1: 又打？唔使惊。以为你玉洁冰清贤淑妇，
0: 而家唔系咩？
1: 原来系残花败柳嘅字。

在。

0: 講啲嘢講得㗎。
1: 我都要揾啲嘢講㗎。
0: 你上去講。
1: 我得㗎，我講啲嘢講啲嘢講啲。喂，阿老襟，唔係未係老襟，一陣間就係未交代。你使乜咁惡啊？
2: 你想死㗎你？
1: 等我慢慢講俾你聽。讲紧震紧啊嘛，
0: 唔使惊啊，讲
1: 紧震紧，嘿，我手腾，佢喺度震，面青牙青，目定口呆，心跳跳。

0: 近年流落并非叫长下脚，乃是做好心之马。
1: 你啲好心怕做啊，你
0: 讲啲
1: 几有钱。
0: 嘿，辛辛苦苦我做咗一阵间，
1: 哦，仲嫌短添啊？
2: 短咗一阵间，
0: 唔系，系辛辛苦苦做咗一间阵，一间阵嘅。
2: 你话计咗成年啦？
0: 我计咗成年啦。
2: 系啦系啦。
0: 辛辛苦苦就替咗你一年。
1: 吓、啊？一年添噶啦？哎呀，你话你迟。
0: 嘿，等到你翻嚟。我经已预完责任了嘛，关我事，我唔做，我翻姐姐，
1: 你咪走啊你，翻嚟，既报业又忘恩，今时要你伸手两相分两相分。
2: 牛腩粉牛妈筋啊，都唔系呢回事嘅。
0: 你叫我又讲咪讲咯，
2: 系样讲啦。
0: 系咯，有后补，有替身，离婚可以都免和筋，免和筋啊嘛。
2: 哎呀，
0: 唔
2: 使惊，
0: 打得啦喂，
2: 打得啦，
0: 打出部分局噶啦，部分区噶啦嘛。
2: Yeah.

0: 我本欲守人间夫和淫妇。
1: 杀得得，将条命啊！你谂过就好啊。
0: 无奈杀

0: 手而行，你威
1: 宏。哎，孩子，你就咁样唔扯得住嘅，我仲有好多说话要同你讲噶。
0: 仲有咩好讲啊？
1: 你唔记得啦咩？
0: 现在就数我了。
2: 还有
1: 都是我练才一念与你共性分，你富贵尊荣经向尽路，由此山鸡飞入凤凰潭。
2: 没错，所谓盘古错开几千那年，有啲就嫁夫从夫，凭夫任，你就娶得个叫妻，凭妻任。说其远米，你就梗系觉得好开一个心啊，系嘛？又礼，
1: 又礼
2: 啊，傻噶，
1: 好啦，既系从今就。

0: 人一齐交还，何以上行不得？
1: 梗系唔行出啦！你唔爱一般无辜人，只系话唔做官之，但系你冇姓名，冇姓名，话唔做我嘅丈夫吧？
2: 夫人仔啊，
1: 咁我就重婚再嫁，我为贫
2: 官女啊，
0: 大丈夫一不休妻，二不弃妻啊！今日你休我，唔系我弃你啊！
2: 你唔休我休啊！
0: 万不能舍。
1: 如果你系唔舍休书嘅，
0: 点啊？
1: 你就唔舍得咯。
2: 冇错。
1: 不舍休书，
0: 而且点？

0: 战将呼啦喂，
1: 哎

0: 準備請你。
1: 哦，原來你兩個久有此心啊！
0: 早有此意啦。
1: 好，我就

0: 住嘅。你虽然系四下休书啫，我唔知道你写得清唔清楚楚噶。阿余骨仔，
1: 系夫人仔，
0: 你快啲将封休书大声读俾我听，睇下佢写得清唔清楚。
1: 好啊，我代你读啊，
2: 小心啲读啊你。
1: 小心读，我哋读过幼稚园噶嘛，你惊我唔识读？听住，立写休书人康天宝，阿宝系你啦嘛，阿宝啊，金宇郭正亮意见八，打到喘气，西南街老自愿解除夫妻关系，啊，此后各涉各责，
2: 系咪？喂，男婚女嫁，各涉各责。
1: 啊，我以为写惯嗰啲咁啊，大家咩啊？此后男婚女嫁，各不追究，孔口无凭，立此为据，奉天宝。
2: 未啊，
1: 清楚啦，唔错啲字。
0: 就算你写得清清楚楚，不过你都唔走得字噶噃。
2: 既然系清楚啦嘛，点解唔走得啊？大丈夫来得清，去得明。既然系清楚，保皮了。
0: 咪行住！我惊你一踏出房门口，你。你会唔舍得我啦？
2: 笑话！我打
0: 我怕你过写富贵功名终不远，你会喺堂前哀恨，我为老丈人啊！
2: 言壮志盖凌霄，岂可屈膝求富贵啊！我会立即离开此地，不会求见老袁蓉啊！就放心啦，你
0: 我咪扯啦，你快啲走啦，你
2: 我梗扯噶，
0: 你从今一去就莫回头。

气震情惊破胆。

0: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1: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2: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3: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4: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

0: 好吗？
1: 上礼拜你老公出去玩，
0: 逍遥，
1: 然后你自己一个人一打二，
0: 对，
1: 显得有点累。
0: 其实跟你讲，真的没有啦。
1: 而且其实小孩大了，
0: 对，我觉得这一次真的没有，我觉得就没有累的感觉。
1: 就是，
0: 可是我都很早睡，
1: 所以是身体累了，虽然心里不累。
0: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现在变成你要撑起一个家，
1: 长得跟真的一样，面不改色。哎，
0: 一般我早上不用那么早起
1: 啊，
0: 然后我现在就变成你完完全全你要靠你自己掌控，
1: 是
0: 你才不会乱了，就像那个船长有没有？
1: 对，小孩才不会被你拖垮。
0: 不是，
1: 因为如果你不起来，小孩就被你拖垮啦。
0: 没有啊，那为什么也不起来？所以我都跟他们讲，
1: 他们讲你还是要起来吧。
0: 我说你们要把闹钟给弄好，
1: 哎，
0: 我都会先预告，因为我就说。我说你们一定要先把闹钟调好、然后还有你们不能拖，你们一拖，因为我现在你如果晚了，我们晚出门，对不对？
1: 校车没有跟上，
0: 校车没跟上，我不会载你去学校。
1: 那天打算怎么样？
0: 没有，所以没有发生。
1: 哦，
0: 因为我们之前，
1: 因为我觉得会不会又默默好说，哎，私校学费很贵，然后就默默送去。
0: 之前就是有这种想法。
1: 对啊，因为也不甘愿不上学啊。
0: 我们在聊过嘛，
1: 对啊，
0: 那时候每次
1: 谁要留你在家，
0: 我就想要用什么方法。
1: 对，
0: 那我跟我老公每次默默的私底下就讲说。他那所以嘞，每次你都跟小孩，就我们两个啦，都互相说跟小孩讲一定不能晚，可是每次一晚了，我们还不是再
1: 去送啦？
0: 那你就会一直恶性循环。
1: 是，小孩就觉得说你也是说归说，最后还不是会带我？
0: 对，所以后来我们也就已经真的，你如果晚了，
1: 嗯，
0: 我们说好要时间出发的，你晚了我们是不在的。
1: 哎，可是就是因为他们，你现在是仗着他们还喜欢上学，你知道到有一天他们没有那么爱上学的时候，
0: 好啊，
1: 对。对啊，他们就会说你不要送我，我就是故意迟到 miss 掉校车，你也不要送我，最开心。
0: 哎，你会怎么样？你口才比较好，如果他说好啊，
1: 啊，我想看，我可能要别的惩罚，因为留在家并不是惩罚，如果他想要留在家不上学的话，就不一定不是惩罚啦，
0: 可能就是好吧，那妈妈走了。
1: 去哪？你说今天你自己留在家，
0: 你们在自己在家
1: 了，就自生自灭这样子。没有，他们这个年龄留在家也不会怎么样。我现在讲的是，比方说十五六岁，要是他又能不上学留在家，你又不在家，那不就天堂？更开心，电动 all you can play。
0: 真的耶，
1: 对啊，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要一直随着他们的变化，我们要变化我们的招数。
0: 所以做父母真的很难呢，
1: 是啊，
0: 就是现在这个阶段啊，对不对？
1: 嗯，
0: 你怎么样去 feed 他们？
1: 而且因为我身边听到很多朋友慢慢开始小孩子的态度越来越差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要一直提醒自己，因为我儿子有时候也会态度有点差，然后我现在提醒自己的方式就是我要记得他现在这个状态啊，他不是为了要跟我杠他才这个样子、如果我用不好的心情去想他，我们就是一定会 power struggle， 我一定会，我也不爽，我才不要被你凶，
0: 是
1: 啊、那我也是跟我小孩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你都要知道我今天的任何，就我一定也可能有态度嘛，我不是为了要跟你吵架而来的，如果我们双方都有这个认知可能会好一点。但我现在讲是这样讲啊，因为他年纪还没有真的到给我甩门什么的。
0: 对，我你大概在半年一年
1: 他就要甩门了吗？
0: 他还好了，我觉得甩门啊，真的不是
1: 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呢。因为我老公讲的就好像是甩门是teenager必备品，
0: 可是真的会有把门关上。可是呢、
1: 很小声的关我 OK 啊，
0: 没有到轻轻关，
1: 但是不出来这样子，
0: 没有到轻轻关。可是呢、我觉得这就是关于你懂吗？有一种是蹦，很凶狠的，
1: 是。
0: 那我家是没有发生。
1: 你的小孩也还小，我感觉发生不是现在。
0: 姐姐现在就是 officially 的 teenager，
1: 对对对，
0: 所以
1: 年纪上真的是了，
0: 真的是，所以有关过门哦。所以他的关门呢，就是让你知道他现在怎么开心、
1: 有一个音量在，
0: 对，
1: 但不是大甩门。
0: 所以他有那么一次的时候，我就有跟他说了。
1: 当下吗？还是你等他？
0: 当下，
1: 当下，
0: 对，
1: 你就闯进去。
0: 我就是跟他讲说，其实你再不开心或干嘛的，希望不是用关门的时候。可是当然，你这样子，我知道你是不开心的。
1: 你回房间揍捶墙壁这些。
0: 我觉得男生就会捶墙壁，不是男生就会把墙壁捶凹，
1: 对，因为这边 drywall 一捶就破了，对，然后太容易破了。
0: 我听说太多男生是这样，
1: 生气。
0: 所以你看姐姐一有这样一次啊，后来就没有过了，
1: 他
0: 就不会觉得要用门，
1: 他有别的方式可以发泄这些情绪，
0: 就是跟你面对面，
1: 对对对。那怎么样？我觉得就是一个过程啦，对不对？可能你也得等他发生了，才有办法去讲说，哎，下次再这样，我们该怎么处理？
0: 嗯，
1: 对。哎，那你老公这样自己出去放飞了一个礼拜啊，你去以后他会常常这么做吗？因为
0: 会，因为其实他
1: 没有爱，
0: 也 皮没有绷紧，所以我觉得可以互相啊。
1: 对
0: 对，
1: 但他是才他到现在才第一次，我觉得他会不会毛起来说，我以后要更长？
0: 我会，
1: 他不会啊。对，刚明他一直在想念你们，是不是？
0: 我觉得是有哎、欸，因为他就会传照片、他的影片啊，然后跟我们讲说，像他们去的地方就适合，因为他去富国岛嘛，所以就很适合家庭来。
1: 哦，一直想着如果我们现在是一家人在这边的话，
0: 可是跟男生们啊、就是他的兄弟们一起去，我觉得是不一样感觉，
1: 当然
0: 他也很放松，
1: 一定的。可是男生们。哎，你有问你老公，他跟这一群高中同学，虽然你看他们认识这么久，他们讲的话还是废话吗？因为我发现，如果你注意听男生们讲话，
0: 应该说有废话，也有这个年纪该有的语言。哦、因为现在都是不同国家或城市，
1: 对，
0: 然后他们就是从不同地方飞、
1: 哦、
0: 飞到
1: 集合在那边一起玩，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有一些其实都二十几年。
1: 那当然也会有一些 catch up 去关心，就是update 一下我过得怎么样，你过得怎么样这样子。然后废话也有，
0: 对，
1: 然后关心一下男生喜欢聊的可能什么经。经济啊，房地啊，投资啊，政治都可以聊一点，车随便这样
0: 子。而且他们聊
1: 把男生讲得好狭隘，
0: 大概就是这些东西啊。然后他们
1: 很空虚，
0: 而且男生可以聊的时候，好几个他说一起来，然后就他们就吃饱费嘛，就这样子可以坐三小时聊天。
1: 哎、哦，我们女生也是啊。
0: 可是啊，女生我觉得一直就这样下去。
1: 我们女生还没有把费，我们只要一杯茶都可以聊四个小时，这才可怕吧？我觉得商家才怕我们这一种。
0: 他们大概三小时买不到午餐嘛？他们还会去睡午觉、欸、
1: 好可爱、哦、
0: 因为他就觉得男生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已经那个叫什么就是已经发挥不了了
1: 是
0: 需要去 reset 一下
1: 用尽了全部的精力
0: 因为他们还是会需要想自己的时间
1: 一定的
0: 对哎，当午觉完之后又出来了下午茶
1: 啊、
0: 哦，对，
1: 也不错啦，你们为他开心对不对？
0: 对，我觉得他也开心。然后，我觉得小孩是比较不想要他去
1: 哦，真的、哦？为什么？对你有什么？
0: 应该是我觉得有时候像一个家庭还是要有两个人，因为你懂吗？有时候的 rule 就是太。
1: 哦无法好好执行，是不是？
0: 也不是，不是，就是小孩可能觉得，我觉得就是要有一个润滑剂
1: 哦。
0: 可能有时候我的觉得
1: 一个黑脸一个白脸之类的。
0: 对，因为譬如说弟弟就只能听着我说现在该怎么样那样该怎么样、哦。可是我觉得爸爸有时候就比较放松。
1: 是是是，或是爸爸盯的点都不太一样。
0: 是是是，
1: 像只是就比方说前两天。我不知道干嘛，我觉得整个可能心情不好，我没有理由的，我就是 being difficult， 我真的很 difficult。然后不知道要干嘛，我就说来，现在大家都站起来洗自己床单，因为你知道床单的东西，
0: 对我懂这种感觉、啊。
1: 而且我看我也就是 out of nowhere， 我突然间就是心情没那么好，我说你们一个一个给我坐在那边翘脚吃东西，
0: 你一定有被 trigger 到，
1: 我不知道，可能是我的荷尔蒙了，或是我自己的荷尔蒙，可能那个经期快到，我真的我也觉得很抱歉，因为我跟你讲，因为床单
0: 大家 relax 好好的，你突然
1: 对我就。对，是不是很难相处？我就说你们是不是以为他们其实也没有这样以为，但我就故意要这么 difficult。我就说来自己床单自己弄，因为其实平常都他们上学的时候我弄嘛。然后没有人喜欢弄床单啊，谁喜欢？就是这是我 least favorite 的事情做，但是他也不是一个多难，但总之就觉得你们有那个闲情逸致，这个其实明明可以自己做。好，然后我就。叫他们就有点傻眼，因为我以前不会，就是此时此刻就现在，我不管在干嘛、drop everything， 然后站起来弄床单，
0: 好 army 哦，
1: 对，而且很 random 的时候，平常我们不会这个时候做这件事，他们不是没有做过，只是我就是你知道很 difficult， 然后他们弄完以后，我就说来去院子里面扫落叶什么的。
0: 我这个星期就是给我小孩安排了一下这一些的，对，我就说
1: 时间不要
0: 因为就是他们有时候太 free 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不会自己找点事嘛？可是当然不是小孩子，
1: 他们找的事也不是我要他做的。
0: 对，然后我就说。那既然这样子，你们去拔杂草。
1: 对，我说东西它不是，我说碗不会自己洗起来，草不会自己消失，被子不会自己洗干净，自己都要用。
0: 所以因为有时候就是，如果你看像我那个时候只有我一个人，那我会觉得说哇，大家那么 chill， 那你们看不到碗盘没有收吗？
1: 对，
0: 那为什么你们自己不会自动自发，而是我要叫你们做呢？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被逼到一个，
1: 对，就是一个小点不爽这样。然后好，那因为我不是。分布了很多家事让大家去做，然后因为他们就拆了床套，我就跟我老公说，等下就你洗，我在楼下做别的事。结果就是落下枕头套，像这种事情，我老公也不会看。然后我老公还说，哦，他们拿给我就你讲这种话，让人家更生气。我说，因为他们还不熟练，所以你要去帮他们检查，然后什么都没做好，你要
0: 再。因为爸爸也不太熟练。
1: 真的耶，然后我就整个弄完更气。好啦，所以真的为你开心，老公回来归队了，归队了。
0: 是的，是的。
1: 啊、那。 好了，以后他会再多多出去，你也会让他。
0: 而且我跟你讲、哦、他们会发觉得啊，出去自己会，他会不好意思，哎、欸，很妙，
1: 就会一直多想买礼物给你这样子、欸。
0: 对，可女生其实像我们自己出，我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1: 我也不会不好意思。
0: 对啊，
1: 是不是因为？对他不好意思的点是什么？我觉得他不好意思是因为不够常做这件事吧。因为我不会，我不太会不好意思。但如果太频繁的话，我尽量可能每年会有一次小小的自己的 trip。

0: 可是 有时候真的很短。
1: 他其实是第二次了。
0: 哦，
1: 对，他之前有
0: 也是玩耍吗？
1: 也是玩耍，可是那时候不是跟那么多人。
0: 但你们在一起这么多年，第二次其实也是有点少。
1: 对，嗯，因为我还是觉得他可能很想跟我一起，
0: 真的是太黏你是他的问题，不是你不让，是他太黏你了。对啊，所以恭喜你老公归队。然后春暖花开的日子呢，大家除了要尽情去享受阳光，也要在家里做家事啊，孩子们。
1: 对，然后还有千万不要浪费水，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限水力嘛，现在直接跳第二集了啦。
0: 哦，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
1: 对，
0: 已经跳了。
1: 对，没有从第一集，
0: 不听我们劝，
1: 对，
0: 直接跳第二集。
1: 所以家里像有时候有小孩的啊，对不对？
0: 嗯，
1: 偶尔不小心他们一洗澡洗到好像贵妃浴一样。
0: 对，我跟他洗澡5分钟就好了。
1: 对，我就跟我儿子讲，我就说
0: 以后要设一个 timer。
1: 对，我说你5分钟，然后他说不然了，我说我要关灯。
0: 哦，他会怕吗？
1: 会
0: 怕。 OK， 好，对，因为真的是没有这个必要啦。那当然其实我知道很多人早期刚来这边的人就发现水不用钱，然后冬天就天天泡澡这些，因为你知道亚洲很多地方水费是要钱的。
1: 对，所以听到这样哇，那时候
0: 不泡白不泡亏了。对，但其实也不用啦，那尤其夏天我们的水量真的是比较有限的，省水啊节约水源这个事情是大家要一起来
1: 共同来节约的。

0: 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1: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2: 去别人家做客的经验嘛，你有没有遇到过很比较奇妙的经验，或者是
3: 出乎意料之外这样子？
2: 对，
3: 一时还没有。
2: 譬如说待客之道，哎，怎么不太一样？因为我知道每一个家庭也不太一样嘛。像我最记得我小的时候啦，是我去朋友家吃饭的，去朋友家玩，小学的时候，然后通常我妈妈都会交代我说，在别对方他们家要吃晚餐之前就要回家。
3: 哦，因为是小孩子啊。
2: 嗯，对，可是还是会觉得6年级好了。
3: 对，
2: 有些家庭可能会留你下来吃饭。
3: 对对对，就如果不是本来就说好当下留的，我都会说，就不是一定。我的意思是，去之前如果是真的约什么中午下午，我也会跟你一样。就如果约5点，那就肯定是要约吃饭，那就不一样，对不对？你现在讲的是真的是白天就去玩。
2: 对对对。
3: 哦，对对对，我们也是，就是人家可能如果客气开口留你吃饭，你也就说不用。就是、
2: 对，我妈就说不要再留在人家家吃饭，你一定就是要回家了。
3: 啊、
2: 这样子。
3: 那如果人家就是真的一直讲，
2: 嗯，
3: 留下来啊，真的把你
2: 因为我觉得没有大人在身边的话，可能对方家长好像不会强留。
3: 哦，对，你得要先说你要回去，如果你不说
2: 对
3: 还会让人家尴尬。
2: 以前那个年代像家长可能有时候都在上班，
3: 对，
2: 然后也没有对方的电话等等，所以其实哎，我妈跟我交代我可能就会回家了。
3: 对，因为到现在啊，我也是跟我小孩说，如果没有先约好临时就不要，你不要留，因为人家有时候因为他都说可是他开口留我吃饭，我说那可能只是客气。
2: 对，那如果再进一层，就是因为对方的家长有打电话来，
3: 哦，
2: 我觉得这个就是，然后我会，当然你会听出感觉，人家会说，
3: 对对对对对，
2: 真的真的没关系，
3: 我们或是我们想他留，
2: 对，然后他多讲几句，那你就听得出来，你就说哦，那真的不好意思。
3: 对对对，
2: 那另外一种有时候对方只是客气，你要听得出来，然后客气讲一次的话，你要说哦好啊，
3: 这样对方也会吓一跳。
2: 对，因为可能有时候临时对方没有准备，
3: 因为我觉得他那可能是骗你说你什么时候来接小孩，
2: 是，
3: 对，说哦他要留下来吃晚餐吗？然后你就说对啊，谢谢。哇，糟糕，
2: 真的可以吗？
3: 我跟你讲，那就最后一次，你小孩以后不会再被邀请了，对不对？哎、那我们现在讲的是别人来我们家做客，你是怎么样？你也说客气问说，哎。要吃我不会挖那个洞给自己跳，我会很怕对方万一真的很白目，真的回答我说好啊谢谢，所以我会说哎，请问你几点来接，对不对？如果我真的希望哎，是这样的，我家小孩很好客，他们就常常一直要留，我就会看情况，因为我的饭永远都煮刚刚好。
2: 嗯，
3: 如果没有先跟我说，我真的会煮我们四个的份。
2: 嗯，
3: 那到时候我要让你小朋友饿肚子也不行，所以。在来之前我都会先讲好大概到几点，所以我比较不会碰到这个状况。但是确实啊，如果是1到5的话，我不爱留对方吃晚餐。
2: 嗯，
3: 因为晚餐结束我就对我来说就是距离要睡觉，小孩上床睡觉已经很近了，就是时间很短，我们聊聊天整理一下好像洗个澡就可以睡了。嗯，所以如果 weekday 真的是不太会。

0: 会留人家吃饭。
1: 对，然后我就会跟，因为我小孩子也比较好客的，有时候我就会被他们求
0: 啊，
1: 求到我就说好啊。可是如果平日的话，我会讲的是。因为明天大家都还要上课啊，
0: 对，
1: 这种我觉得他们还是听得
0: 能理解，
1: 对，
0: 而且其实现在小孩大了嘛，我们在约之前都先讲，先说哎几点来几点走，我们时间好抓。
1: 嗯，
0: 然后有好几次像我跟你，就是你刚刚说那个小孩求，你就说好。然后我跟你讲，可是因为一旦一好呢，就会乱了我所有东西，我可能最后就叫披萨、叫苏西，就是叫外卖嘛，因为我怕我煮的不够。然后你看我刚刚退好冰的东西，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无形的
1: 门头漏，
0: 对。可是呢，这个东西我会再转头跟小孩说，我跟你讲哦，妈不是，我会说我。不是怪你，因为我是成人，我应该要更能做好的决定。
1: 嗯，
0: 我不应该因为你求我，我就做了我不舒服的决定，我再转头过来怪你，因为这你是小孩，你不懂。
1: 对，
0: 我应该要更把持。
1: 譬如说，这个感觉就像最近不是学校会有一些track and field 啊这种
0: 对
1: 训练
0: 是。
1: 然后因为刚开始训练，他们很兴奋，所以第一次训练完的时候，就是因为其实就要回家了。
0: 嗯。
1: 然后小朋友
0: 他们就会要一起去吃东西，
1: 对，然后就说 please please， 因为大家都要去。
0: 对，
1: 好，那我那时候我就想说，所以我那时候因为第一天还第二天，然后我想说哦，既然这样的话，好像我就答应他了。
0: 对，
1: 可去呢，然后就玩也比较晚，都玩到六点，吃麦当劳都六点半了，然后。你懂吗？我有点坐立难安，
0: 是，
1: 我就觉得 OK， 什么时候可以走？可是后来我自己说 OK， 时间真的差不多了，我们要回家。后来在车上，我马上就跟他讲了，我说弟弟，我说，今天是因为你第一次嘛，
0: 对，
1: 虽然你很兴奋，
0: 而且不欲望的 SPA， 你也很难在大家面前一直不让，对啊。
1: 所以我说，因为我也给你面子，我说让你跟大家，
0: 对，
1: 我说
0: 小孩已经需要面子了，
1: 对，我说可是我说。下次不要再临时突然这样子，你跟我求也没有用。我说因为这样 schedule 都乱了。
0: 对，因为我们是有一些计划的，大人是很多东西都是安排好的，
1: 对，
0: 不是不行。但是
1: 我也把家里我要准备的东西我已经准备了。
0: 对。
1: 所以我跟他讲了以后，他就理解。如果他在求我，我一个眼神，他就知道。
0: 对对对，
1: okay。
0: 我说其实我们都要练习，你也要练习，不要这么 spontaneous。但是因为我也算是一个会临时做改变，这个没有关系。我们有一点 flexibility 是好事。我觉得可是啊，我感觉到是我身为大人，我不能把我自己的决定又推回你身上。
1: 是，
0: 因为你毕竟是小孩，我可以说 no。所以这都是大家要慢慢磨啦。但讲回来啊，其实如果不留人吃饭，我觉得对很多亚洲人来说啊，可能会觉得有点没礼貌，因为我觉得我们是不是？是在长大的环境都会被说留下来吃饭啊，
1: 一定要那个待客之道，好好款待嘛，
0: 对不对？
1: 在台湾其实就是这样。那就算你今天两手空空去别人家，那主人其实还是会尽情的款待你
0: 哦。
1: 而且可是说真的，他尽情款待，可是一定还是会觉得你怎么那么不会做人啊？
0: 对，空手就真的完全空手的话是蛮让人家吓一跳。
1: 对，可是同样情境哦，放到欧洲的话，绝大多数像南欧跟东南欧国家，其实跟东亚国家一样的很好客文化。可是你越往欧洲北部，好客的这种。那种是很淡的，
0: 因为冷了吧，是不是？就感觉
1: 跟天气有关系，
0: 有的人就会慢慢变冷漠，因为天气太冷。到北欧感觉就是冰天雪地还是什么的，
1: 没有阳光，大家该回家了。
0: 对呀，大家那么黑那么快，你当回家也不安全，早一点回家，下午3点就要回家，天要黑了这样。
1: 因为我之前看到一个人，我觉得他分享的很有趣，就是他就说呢，他在欧洲的时候，他在瑞典，他去做客，然后。他小时候去瑞典同学家做客啊，晚餐时间的时候是必须要在同学房间里等他们全家人吃完饭，然后自己是没有受邀吃饭的哦。
0: 什么意思啊？那为什么不自己回家呀？你又待着又不被吃饭，有点可怜呢。还是什么？你父母
1: 因为他觉得
0: 刚好不能来接你，
1: 吃完饭可以再继续玩，可是就是吃饭的时间，哦，你看他没有被邀请吃饭，对不对？
0: 惊呆了。
1: 那他身为外国人的话，他其实会觉得。很错愕，
0: 因为讲写这个东西是亚洲人，对不对？
1: 嗯，
0: 因为我们一定会有很大的文化冲击啊 ，cultural shock， 真的是 shock 耶。
1: 对，所以这种感觉就是你可以来我家玩，可是不可以在我家吃饭。然后你慢慢的你了解，其实并没有觉得很奇怪，
0: 他们也没有恶意。
1: 没错，
0: 就是因为现在是我们的 family dinner time， 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我觉得欧洲国家啊，但这样讲我们不是要以偏概全，但他们相对的，你知道西方，我觉得北美也是都很重视家庭、个人主义、个人生活。那我就会想要把这个小家庭顾的重心比较在小家庭当中嘛，
1: 而且其实跟根深蒂固的文化之间的我觉得差异很大
0: 哦。
1: 所以呢，有人看到这个网友写的嘛，就会觉得说啊，我以为北欧国家讲求人人平等跟博爱，怎么会让人

0: 肚子饿呢？所以就有这种，
1: 而且让小孩肚子饿这样子。
0: 每个人讲的，我觉得言论自由嘛，大家都可以自己说。
1: 对对对对对，
0: 可是你就会知道，哦，原来大家的感受这么不同。
1: 是
0: 因为瑞典人就是重视家庭生活，就觉得晚餐一天当中啊，全家人忙碌，那大家这个时候就享受亲子时光。
1: 对，
0: 可是
1: 你朋友不走就会在房间等一下这样子，反正也不会吃多久。
0: 对，但你没有征求别人父母同意，你就先喂了别人家的小孩，这个就是破坏了别人家的餐桌时光。并不是说你破坏
1: 我，但一般会问吧。我的意思，如果今天有人打来说，哎，你想我把你小孩关房间不给他吃饭，还是跟我们一起吃？我一定会说，可以跟你们一起吃吗？不要把我小孩关房间。
0: 可是就是他们瑞典的北欧啊，瑞典他们就会觉得说，大家都是这样，所以我没有，我不用帮你喂小孩。可能我喂了小孩，我等于是侵犯了对方当父母的权利，你看好 serious 哦。
1: 可是不得不说啊，这个又是回到我觉得沟通啊，因为这个是在蛮不沟通的情况下做的决定吧。
0: 嗯，
1: 对不对？
0: 可是我觉得现在就是他们的文化，
1: 对，就是普遍都这么认为，所以这没什么好沟通，因为 by default 就是这样，他们的 common sense 就是这样子。
0: 对，譬如说他们会觉得每个家的饮食习惯不一样，那这就是讲回啦，如果沟通我就会知道，像我们嘛，我们就会问，哎，那你有没有什么过敏的、啊、
1: 对对对，我们的沟通会是这样子。
0: 对，可他们就已经
1: 就可以留下来吃吗？可以吃这个那个吗？他们的沟通是，
0: 我已经知道有人吃犹太餐，吃无麸质、素食这一些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在很完全确定对方小孩有没有过敏的状况下，我擅自去喂，我是有风险的。那
1: 所以要问啊，他们这怎么借口啊？
0: 就是我不会把我小孩这时候时间送过去，你也不应该把小孩这时候来。
1: 对，你要是够懂事的话，你本来就不该让你的小孩在我家待到晚餐时间，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说啦。
0: 对，这就是瑞典人心中的那个叫沾带法则。沾带法则就是说，瑞典人立国原则之一
1: 哦，所以人家这么国家这么强，是不是？
0: 也不是，就是他们的精神啊，就是觉得我没有比别人好，他没有比别人优秀，我们没有比他们好，他们没有比其他人优秀，就有一点谦逊的强调人人平等，所以擅自喂饱别人家的小孩。
1: 好像就是很高高在上，怎么样？我很厉害吗？
0: 我能力比你强啊，我赚的钱比你多啊，我可以帮你。
1: 喂，这一餐我
0: 顺便帮你照顾小孩。
1: 我理解了，我理解，这是一个精神啊，不是说我们这么字面上看到的话语，但是我现在理解他们背后更深层的一个民族精神的感觉。
0: 可是以这个，对，因为还有他们不喜欢欠人情，欠人家钱，
1: 说的也是，
0: 连酒钱都不愿意。可是啊，你有没有发现，像我觉得很多亚洲人就会觉得啊，这个叫人情味啊，对不对？大家
1: 算这么清楚，好像很不熟啊。
0: 对，可是像我自己啊，我也是比较偏向于算清楚，
1: 我觉得就是大概算一算是 OK， 但是你要我每一餐每一次大小钱都这样，有点太多，对不对？我们这个年纪了，可能好像有点难。比方说，今天有人帮你买个两块东西，
0: 对，那倒不对。可是如果你帮我买两块，
1: 你手上真的有两块？
0: 对啊，我觉得有时候有、这个就是我觉得跟像我妈妈，她就比较是那种、两年啊什么的，就是或者是很多东西不喜欢欠人情，
1: 是是是。
0: 然后我觉得从小被他教育，可他跟我爸爸就完全不一样。
1: 对，但你看你没有选择爸爸那一卦，你选择了
0: 吗？我有没有？我有些就是我就是怕我不喜欢欠人家人情。
1: 对，我觉得我不介意多出，但我不想要帮别人我多出。对，主要是这种感觉。
0: 我怕我会忘嘛，以后譬如说你现在请。你这次你请吃饭啊，
1: 对，
0: 我怕我下次忘了、或是你现在又请我这杯咖啡，可有时候我当然就说哦，然后你就说真的真的，
1: 比方今天他好心请你，就下次你还在那 AA 的时候，你不知道别人心里怎么咒骂你。
0: 对，
1: 因为上次他请，这次应该是你请，就会问你忘记了，
0: 或是有时候你请我喝东西嘛、那我说不用不用，可你真的帮我付钱了，或真的请我，那我就会说谢谢，那下次换我这样。可是我就很怕我下次忘了，
1: 对，
0: 我觉得很不好意思。
1: 我觉得那你是有在为你这颗脑就是多多顾虑一下也是好，因为我觉得一般人不会那么容易忘记。
0: 我要拿我笔记本出来，我今天几月几号，我千万不可以欠人家一杯。
1: 就是说，如果上一次我觉得我可能每一次见一个朋友啊，我都会想到上一次我们见面什么时候，那我可能就会想，哎，上次他请我，那这次我要请了。
0: 我有时候会接，有时候不会啊。
1: 哦，
0: 而且还有啦，就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遇到过，因为我不喜欢你、怎么讲，我可以多出一点，对不对？
1: 对。
0: 可是我也有遇到过啊。对方是非常的就是喜欢
1: 占便宜哦，
0: 所以我有被你懂吗？这个是
1: 对
0: 他不是一次两次三次，哎，
1: 对，
0: 然后你就会知道他的人就是，
1: 哎，你知道吗？这样的人我真的就是我会给他几次机会，我之后不会再出来。我身边有几个，很少几个，就是我不会再跟你出去要。

0: 要花钱的地方。吃饭嘛，不要吃饭，因为我发现这个人每次吃饭他都不付小费，可是不付小费我离不开。大家如果
1: 小费，
0: 他就是今天吃20块，他就拿20块放桌上，然后我就说你其实还没有加小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是我已经看过这个人几次了，他就是20块，他就真的拿20块，说来这边是我的20。我说你这个是没有小费的哦，他说对，我就是要放20。可是就是我们这个，
1: 他说对啊，
0: 他就对，
1: 你说可是要放小费啊。你会这样吗？
0: 我会啊，我说你这个还没有包小费，
1: 可他说对啊，那可是你说可是要包啊，
0: 他就没有要拿，
1: 那要欸
0: 我说要欸，然后对我有因为有2-3次我有说你这个是没有放小费的，他说我知道，
1: 那你怎么不放呢？
0: 我想看我好像没有到这个程度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欸那你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最后那个钱是我付的嘛，因为我不可能不付小费走掉啊。然后大概发现欸2-3次都这样，我就 OK 拜拜，我觉得你这个人不 OK。 可是啊我又会 我老公又说我会不会太那个严苛，他说会不会这个人不懂这文化，我说不会，因为我已经跟他讲一下来这边20年，我就没有不懂文化这件事情啊。
1: 诶那20年都还可以离开，
0: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常常被追得出来骂，而且会不会大家都帮他付掉了？因为我跟他出现那几次都是我付他的小费啊，因为我看那金额不够我就放上去了嘛，然后我会说我多付，我说你的小费我付吧，我说不能，我因为这有几次了，我也会难听话我也说啦，我也说这样小费不够，我说谁谁谁没有出小费，那我再多放几块，我在大家面前
1: 也这样，他脸皮就是长蛮比较厚，
0: 我觉得是吧？
1: 对啊，
0: 对啊，因为他也看着我出了他的部分，所以像这种就是不行欸，好吧，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看啦。当然我们会觉得说，
1: 我觉得有时候要互相
0: 对算得很清楚，确实有点没有人情味。
1: 对，但是可是有，我觉得太多情况要看。
0: 对对对。
1: 然后譬如说，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是互相
0: 是，
1: 可是因为也有过遇到那样子，然后我觉得如果大家比如说有像我们有时候带小孩，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如果可以，大家你出你自己的小孩的一些东西，对，我觉得互相那样好像大家就没有压力，比较轻松。
0: 对，对啊，所以没关系，我觉得大家在这个社交的过程，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年纪都在学嘛，你看我们小孩也在学，但是其实如果能够像北欧，你说瑞典人他们这样真的也是蛮不简单的，然后你看他们如果整个大环境都是这样想，就 no hard feelings， 没有人会因此感到不舒服，但是我觉得自己的礼貌啊自己是要顾好的。我都是跟小孩说不要随便留下，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计划，我们也有我们的计划，你为什么不回来跟我们吃饭？
1: 是
0: 你根本在整个下为什么不回来跟我们吃饭？
1: 然后像我刚刚分享那个，我不是说我小孩的 track and field， 就你有时候我就默默在旁边看，他不是去麦当劳吗？
0: 对，
1: 然后他也是在，因为他要点餐嘛，
0: 对，
1: 然后可是这时候其实大家父母都在了，就是家长都在，然后我小孩就很开心，就拿了我信用卡，然后就开始当老大，
0: 对，
1: 然
0: 后邀请大家来逼一下，
1: 人家又有了自己的手上也在拿，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有些大人就说啊很开心就围过来嘛这样，
0: 对，
1: 然后弟弟说没关系，他说我有啊，
0: 我请大家这样子，
1: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先坐在那边就看他。就是当、
0: 老大，
1: 对对对，
0: 对，
1: 可是事后我还是有跟他说，
0: 所以他就请大家了，请了几个人这样，
1: 对，有几个人、然后事后我还是跟他说了、我还是希望，因为我觉得你必须也要去，因为毕竟不是你赚的钱啊，
0: 对对对 对
1: 然后还有你点东西
0: easy for you to just tap，
1: yeah，
0: 大家都谢谢你。
1: 然后有时候我觉得你也要观察，对不对？因为其实这时候不是你，比如你生日或什么，你在要做工，
0: 对对对对 对然后 certain times 你想很 generous 请大家是可以的，但不是这么随便 random 的情况下，
1: 对。
0: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当你说瑞典这个叫什么，
1: 我觉得是一种饮食的文化，
0: 蛮有趣的呢。

0: 家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1: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0: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十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在加拿大，包括我们所在的亚省，最近爆发了麻疹疫情。麻疹的传染性极高，但只要接种疫苗就能有效预防感染。为了你自己、你的家人以及整个社区的健康安全，记得检查一下你的疫苗接种记录，别让麻疹找上门，记得打疫苗。请登用网站 alberta.ca/measles 查看你是否已经完成接种，并了解更多详情。以上讯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4: 嗨，你好，我是陈汉典，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我不会跳，
5: 我不会跳舞。每周六早上九点到十点，
4: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0: 下礼拜就母亲节了耶，好快哦。
1: 好快
0: 哦。我们去年母亲节还一起过，我们去做那个
1: 哦，对
0: 对对对，那个
1: 就一年了，
0: 一年啦，
1: 一转眼又一年了，
0: 整整一年，时间很快，对不对？
1: 现在连小孩子都会觉得日子过很快，可是我想想我小的时候
0: 没有这样觉得。
1: 对啊，我都觉得日子怎么过那么慢。
0: 我小时候很想赶快长大，
1: 我也是，
0: 嗯，就是很期待到下一个年级，嗯，然后我都国中就幻想高中，高中幻想大学，这种感觉，嗯，一直想着下一个阶段。你看，我们那时候就不了解要珍惜当下这件事嘛。这个人生道理可能就是要到某一个程度才会悟出来。
1: 嗯
0: 嗯，就好好。其实你看，我们四级，谁想期待变五十，也不没有那么期待。
1: 是，我觉得
0: 内心没有排斥，但是不会说很渴望。耶，我希望睡觉前我就五十岁。
1: 因为理解年龄越大，我们的体力啊，我们任何的状态都。
0: 对对，可是我会想要大，是因为我想要眼睛张开，那我小孩就多那么多岁，我就。觉得，哦，也很想看看那个状态，
1: 真的呀。
0: 哦，我就是有时候就是觉得现在好，但是我觉得每个阶段我都喜欢啦，就是小我也喜欢。
1: 我也是现在我比较是觉得活在当下，我不会想要孩子以前都会想快快长大，
0: 快长大，
1: 我现在都把快快长大我收起来。因为其实也没有想他们快快，
0: 啊，
1: 我只希望他们可以好好享受现在的年龄。
0: 对啊，是真的。
1: 对，
0: 我是想看到他们那个样子，而不是想要是真的赶快变那样。嗯，我就是幻想哇，如果哦，我跟我先生我们在外面，常常我会看到一些很明显的，就是两个，就是一个家庭是父母跟两个男生的，然后那两个男生就是很明显是高中生、大学生，然后我就会拉我先生说。

0: 哎，再过几年就我们就是那样，然后就看到两个就是大男孩的模样，然后我希望他们都超过我那种身高啦。你知道我心中的画面是，我就是被保护的那个妈妈，这是我的幻想。但也有可能因为有我老公基因，他们真的有可能长，这有可能不会就长得
1: 是高的。
0: 但真的不好说，但真的不好说，我有点紧张。
1: 对啦，有基因突变，
0: 会幻想那个画面，觉得很不错。然后，因为我两个小孩现在还在外面，是很追逐，就是 tag tag tag 这种蛮欠揍的、嗯。我现在如果看到两个那种高中生，然后戴个耳机帅帅的，就不是很好吗？不要那么跟我追来追去。
1: 我偶尔也会很会幻想，或是希望什么时候我
0: 大女孩大小孩
1: 就比较稳的单身的稳定状态，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就是 teenager。可是呢，当有这种的想法的时候啊，或者是有时候不是还在玩 tag 干嘛？
0: 对，
1: 我 always 就是说啊，他也只有
0: 现在
1: 可以玩、这个。
0: 对对对，所以那个画面是想象，觉得好很想看见，但并不代表我希望赶快到那边，因为现在也是很珍贵的。那所以这个时间真的很快，你看我们下个礼拜就是母亲节，所以我们今天提早跟大家讲，如果忘记这件事情，想要去做些准备的，你还有一个礼拜。嗯，
1: 哎，然后母亲节，你看如果一过完了，马上就要
0: 父亲节
1: 再来放暑假，
0: 嗯，吓坏了，
1: 然后又要秋天来了，
0: 对呀、啊，然后一年就要结束了，
1: 然后下一个 turn。
0: 对啊、
1: 每个小孩子都要
0: 又长一年级了，
1: 另一个阶段。
0: 对呀、啊，所以其实，我们顺便跟大家讲一个预告啊，就是虽然听起来有点早，但是因为我们的名额不是很多，所以希望有兴趣的朋友们赶快去查询一下。就是我们今年8月17到8月21有一个小小演艺夏令营，
1: 有一个 summer camp。那我觉得会想那么提早跟大家说，因为也知道很多时候呢，大家会很想安排一些课。那早一点安排，你知道一些 schedule 的话，
0: 对，提早计划啦、嗯。你看这个礼拜，如果你要上这个 summer camp， 你其他如果还有 travel plans， 你就会 work around it， 对不对？
1: 对，那这个对象呢是7到12岁的小朋友，那费用是250块钱，那是小班教学，一星期密集的体验，所以希望小朋友在这暑假呢可以学到一些技能，然后变成小小全能的艺人。
0: 对，其实我们这样讲像。听起来，哎，小孩学这干嘛？但是我不得不说啊，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各式各样的沟通嘛，对不对？我觉得我们每一天都在把想要传达给别人东西传达出去，包括你跟你小孩说，哎，今天穿外套，他不听，那你看你想要把 sell them 穿外套这个 idea， 那我觉得小孩子如果学会。表达自己啊，不怯场啊，舞台上的一些东西，对自己都只是有帮助，有没有用到？可能今天用不到，他的人生一定用得到这些技能。
1: 对，像我自己不是修戏剧嘛，
0: 对，
1: 我就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就一些长辈就会说，就问我妈说，你怎么会让小孩学戏剧啊？学戏剧以后要干嘛？
0: 人生如戏耶，
1: 真的
0: 怎么能不
1: 学？学戏剧，你就不就是。真的在你生活当中，或者你看我现在一辈子，其实就是因为学了戏剧，
0: 受益良多。
1: 不是你只学戏剧，是学戏剧，你要在周边学太多东西，
0: 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项目，你要懂，像你这样懂戏剧，你还要懂观察类。
1: 对，戏如人生，就
0: 是、对不对？
1: 然后还有我知道很多小朋友，其实现在也是嘛，不同年龄都会觉得我学这干嘛？数学好难，
0: 对，
1: 我干嘛学这个？以后也不用，都有计算机，
0: 对，
1: 然后或者是化学啊，物理化学很多很多的，那学越来越少。深入了什么三角函数？
0: 对，确实，我真的从学完到今天，我学完三角函数到今天，我没有再用过。
1: 对，可是你看
0: 一次也没用。
1: 如果相关的人他学这个，他就有用到。
0: 对了，当然这是思考逻辑的训练。我觉得倒不是说这个三角函数你什么时候要去算，而是你在学习三角函数的时候，你脑袋怎么运作，这也是学习嘛，对不对？
1: 对，所以小朋友都会问为什么要学这些，可是学以致用，不知道是在哪一天。
0: 对呀、啊，跟大家说，我们这一次我们刚刚讲的是8月17到21号这个密集的训练班呢，有讲到包括你看我们现在在做节目的时候 on air 做 DJ， 你会学习天气主播，学习一些戏剧跟舞蹈的训练。老实说，你觉得学习戏剧跟舞蹈就是你对你身体的认知嘛、嗯、其实这都是非常重要，你也许表面上看不到这些 hidden 的一些意义，
1: 这就是表达自我。
0: 嗯，
1: 还有了解体验电台电视台的幕后运作，然后亲自参与这个短片的制作，然后完成课程之后还可以获得证书。
0: 哎，我突然间flashback 想到我小时候参加过，我12岁的时候参加过，不知道台视华视中视哪一视办 的、
1: 哦、
0: 对，然后他也是为了
1: 是你自己要参加还是家长
0: 啊？我同学找我去、哦、那时候可能就是我应该是小学6年级毕业吧，然后我班上的好朋友找我一起去嘛，然后真的那时候就像你说的，我们有就上主播台，然后还有照相什么什么，真的很好玩呢。
1: 哇哦，刚刚你那个突然
0: 一瞬间这个这

0: 这件事情我很久没有想到，但你现在我刚刚就连在讲这个我都还没想到自己的经验，但是确实那一次我是很开心的，那个时候应该也是三五天有哦，每天都去，然后也是好几个小时。
1: 你看，我觉得虽然也没有做到气象主播，
0: 对，
1: 是不是就因缘际会你做到了 DJ 主播？
0: 哎呦，真的耶，
1: 冥冥之中哎，
0: 小时候训练过不一样。好啦，所以跟大家说，因为我们名额真的是比较少，所以提早讲，我们提早讲，想先抢先赢，好不好？如果想要多了解的话，可以当然上我们的官网 fm961.com， 然后平常的上班时间也可以来我们电台查询。那电话的话呢是604-295-1234。
1: 好啦，那我们今天时间呢也到了最后了 ，Oh my Saturday， 就跟大家下星期六空中再见喽，拜拜。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在1989年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佛学班、诵经法会、静坐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欲知详情或想成为会员，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同星期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潘会长你好，
1: 黄居士你好，
0: 欢迎收听演扬妙法。我哋呢个佛学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潘会长啊，你同我哋据解《维摩诘所说经》，上次经文讲到天女话维摩诘居士的像室常现八味曾有难得之法，上次只讲咗头嗰四种，其余嗰四种未曾有难得之法系乜嘢呢？
1: 我哋先读下经文嘅内容啦。此室常作天人第一之乐，言出无量法化之声，是为五未曾有难得之法。在这个像室之内，时时奏出天人的最高尚最第一之乐，而且所演奏的音乐呢，发出无量法化之声，言就是琵琶琴瑟之类。在这里的言是指弹弦线。维摩居士的像室内不但有菩萨说法，甚至奏出的音乐都是佛法，这个是此室第五未曾有难得之法。我们继续读下面的经文。此室有四大藏，众宝积满，周穷济乏，求得无尽，是为六未曾有难得之法。众生没有功德发财，就叫做穷乏。在这个像室之内具有四大富藏，遍散珍宝，普济贫穷，而无穷尽。不管有几多人来到求而可得，随其所需，尽其力取，永远都用之无尽，取之不竭的。这个就是第六未曾有难得之法了。下面经文说，此室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阿初佛、宝德、宝严、宝月、宝严、兰圣、狮子响、一切利成、如是等十方无量诸佛，是常人念时，即皆未来广说诸佛被要法状，说已还去，是为七未曾有难得之法。在这个像室之内呢，不但有释凡四天王同埋他方菩萨来回，仲有十方诸佛亦都来集，好似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阿初佛、宝德、宝严、宝月、宝严、兰圣、狮子响、一切利成、如此等咁多十方无量诸佛。每一次维摩居士念嘅时候，答即就嚟啦。到咗之后呢，广为诸大菩萨宣说诸佛甚深最甚深嘅被要法藏。大法讲完之后呢，又各自返回自己嘅国土嗰度。这个就是此室第七未曾有难得之法。诸佛应念而知，是显示诸佛护念诸菩萨。都以说法，是显示维摩居士室内不但人天菩萨常说法，简直可以说十方诸佛的大集会处。下面经文说，此室一切诸天严色宫殿，诸佛净土皆于中现，是为八未曾有难得之法。在这个像室之内呢，还时常有一切诸天庄严花色的宫殿，和十方诸佛的清净国土，都是

在这个象室之中显现，这个就是此室第八未勤游难得之法。维摩居士的象室虽然是小，而诸天宫殿和诸佛净土呢，全部都在此中显现，可以证明此室即是净土了，亦都表示光明净土随心所现，无尽庄严，本来具足。下面经文说，舍利弗，此室常言八未曾有难得之法，谁有见思不思议事，而浮遥于声闻法苦。他说，舍利弗，这个小小的象室呢，是时时现种种不可思议的事。亲见到这种不可思议事的人呢，有哪个还会外遥小乘法呢？继续读下面的经文。舍利弗言，汝何以不转女身？舍利弗看见天女讲了这么多妙法，知道她确实一位了不起的女人了，于是就问她了，她说你的智慧德行都这么高，那为什么不转女身而成男身呢？舍利弗这样问，因为当时古印度这个性别歧视很严重，他们认为女人的业障深重，所以希望天女转成男相。我们看看天女怎么答他。天曰，我从十二年来求女人相了不可得，当何所转？天女好有趣地回答，她说我在这个象室呢，十二年来寻求女人相，根本了不可得，既不知道何为女人，亦不知何为男身，找不到身上的决定性，试问当何所转呢？天女是以诸法尚有差别，性质平等的道理答复舍利弗，所以讲求女人相了不可得。既然寻觅女人相也不可得，还讲什么转不转呢？舍利弗对于真族二弟不能够融通，被法相所障住，不知道男女本性原本是平等无二的道理。我们继续看看下面的经文。譬如幻师化作幻女，若有人问何以不转女身，是人为正问否？舍利弗言，不也，幻无定相，当何所转？幻师以幻术变成的幻女，根本是虚妄不实的。若果有人问何以不转女身成男子呢？这个人的问题是不是正问呢？所以舍利弗以幻女没有固定的形象，不能说转女成男作为答复。要使舍利弗从这个幻女的比喻里面领悟到男女平等之理，我们看看天女怎么说。天曰，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无有定相，云何乃问不转女身？这个是天女责备舍利弗问他不对，因为既知幻师幻化的幻女没有定相，是虚妄不实的，这样就知道一切诸法亦都是好像幻女一样如幻如化，没有定相的，咁仲讲乜嘢男男女女转与不转嘅问题呢？我哋睇下下面嘅经文。即时天女以神通力变舍利弗灵如天女，天自化身如舍利弗，而问言何以不转女身？天女说明咗以上嘅道理，再举事实嚟到说明。即时天女就用她的神通力变舍利弗好像天女一样，而天女自己呢

0: 身蛇离忽咁嘅样，将男女相加以调换啦。然后咧就问蛇离忽：你唔系认为女身系唔理想嘅咩？而家你系女子、哦，点解唔想办法转变呢个女身为男子呢？我哋再睇下下面嘅经文。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言：我今不知何转而变为女身。天曰：舍利弗，若能转此女生，则一切女人亦当能转。如舍利弗非女而现女身，一切女人亦否如是，虽现女身而非女也。是故佛说一切诸法非男非女。舍利弗即刻以天女的样子回答，他说：你要我转成男，但是我现在都不知道什么原因会转变成为现在这样的女身，自己怎样转成女身都不明白。这个正是说明了，假如舍利弗的男身是有决定性，咁样天女无论有几大嘅神通力呢，亦都冇办法令佢转为女子。相反，女身如果有决定性，想佢转女成男亦都系冇可能嘅。由天女嘅神变，我哋更加明白众生喺生死轮回中转来转去，时而成男，时而成女，无非系因缘和合。天女听到舍利弗咁讲，就进一步话：舍利弗，若果而家你能够转此女身，咁不但你能够转，世间一切嘅女人呢，都好似你一样能够转。你舍利弗本来唔系女身，而现女身，一切女人亦都系一样。表面睇来，虽由业力，从不是女身现为女身。而佢实在不是真实嘅女嘅，所以不要喺男女相上起执着。一切女人都系一样，虽然女身而冇决定性，系由业力因缘随时可以改换嘅。由此之故，佛常开示：万有一切诸法，皆是非男非女，没有决定性。如果在相上执着呢，就与真理不相应了。天女辗转表达，目的是想舍利弗知道幻化的真理，跳出男男女女的圈套，不要在男相女相转来转去，从而仰慕大圣，回小向大的。咁我哋下次同大家讲埋余下嘅经文。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同高僧大德的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的典故，专讲人。

各位朋友，专讲人地事，继续同大家讲述苏东坡与佛印禅师交往嘅趣事。苏东坡是北宋大诗人、大文豪，无人不识，相信唔使我喺呢度多作介绍啦。佢所写嘅文章诗句深受世人喜爱，到而家将近一千年啦，仍然家传户晓，历久不衰。当中亦不乏蕴含佛理禅味嘅作品，或者有人叫佢做禅诗，是诗词个诗。除了上次八风吹不动故事中的赞佛偈最为人熟悉之外，还有他在耶稣江西庐山东林寺的时候，因为听见虎溪美妙的流水声，以及看见庐山千变万化的景色，而写成一首脍炙人口的感悟诗。溪声尽是广长舌，

0: 山色无非清静身，夜来八万四千计，他日如何举此人。至于佛印禅师，就是北宋时云门中的著名僧人，法号了缘，字觉老，俗家姓林，祖籍饶州浮梁，现在属于江西省景德镇市。他生于书香世家，天资聪颖，据闻他三岁能诵论语，五岁能诵诗三千首，被誉为神童。少年时曾于竹林寺读楞严经，感觉佛理奥妙精深，后来来江西宝积寺日用和尚为师，出家学习禅法。28岁就担任江州城天寺住持，此后注释过多间名山古刹，包括庐山归宗寺。苏东坡被贬黄州的时候，就已经同佛印禅师认识，后来他调职江州，佛印禅师就是金山寺的住持，所以他们常有来往，堪称莫逆之交。不过又时不时互相调侃戏弄，颇为有趣。有一次，佛印禅师在金山寺讲经，苏东坡与书童龙默前去听法，可惜他们来得太迟，金山寺早就逼满人了。
1: 哇，老爷，你看看这里周围人山人海，插针都插不入啊。
2: 唉，现在寸步难行，怎好呢？啊，有办法。
1: 咦，老爷，你做什么除了条玉带啊？
2: 揸住它啦。
1: 哦，
2: 揸稳啲啊。这条玉带是皇上御赐的，跌烂了你赔不起的。
1: 哦，知道了。咁跟住点做啊？
2: 啊，你举起条玉带，大声嗌：皇上御赐玉带在此，回避让路。
1: 哦，皇上御赐玉带在此，回避让路。皇上御赐玉带在此，回避让路。
2: 禅师有礼。
3: 哦，苏学士有礼。是呢，苏学士，乜咁迟先至到啊？
2: 一日都系禅师你啦。各地善信一知道禅师讲经说法，就蜂拥而至，令到金山寺处处水泄不通，举步维艰啊。
1: 系啊，禅师，好彩有老爷呢条御赐玉带咋，如果唔系啊，我谂天黑都未入到嚟大雄宝殿啦。
2: 多事啊，攞翻条玉带嚟俾我，企埋一边。
1: 系。
3: 啊，呢条玉带真系好精致噃。系啦，苏学士，唔好意思噃，老衲仲以为你唔嚟，冇留到座位俾你添。所以此间并无学士坐处啊。
2: 唔紧要，既然此间无坐处，苏某就以禅师嘅四大五蕴之身为座啦。
1: 啊，老爷你要坐落禅师嘅身度啊？咁点得噶？最多咁咯，龙默趴喺度俾你当凳坐咯。
2: 唉，你唔识嘢就唔好出咁多声啦。我同禅师斗紧机锋啊！
1: 吓、啊，斗紧机锋！
3: 哈哈哈！苏学士，老衲有一个问题问你：如果你答得出，咁老衲嘅身体就任由学士喜欢坐就坐，中意点就点。不过如果你答唔出，咁你身上嘅御赐玉带就要留喺金山寺。俾老衲永镇三门噶啦噃，
2: 好啊，一于咁话。
3: 咁老衲问噶啦，佛家有云：四大本空，五蕴非有。请问学士以何为座呢？
2: 吓、啊？

0: 老爷，你做咩唔搭禅师啫？
1: 冇得搭啊！
0: 冇得搭啊！咁不如谂清楚，第日先至翻嚟搭佢啦。
1: 机锋话头系要即问即答嘅，答唔出就当输噶啦。
0: 输啊！咁老爷你条鱼翅肉大，
1: 你同我攞去俾禅师啦。
0: 哦，禅师，老爷话俾条肉大你、哦。
2: 多谢苏学士。如果你系唔舍得呢条肉带嘅，就欢迎你随时嚟金山寺探佢。不过外者就未问啦。
1: 唉，
3: 俗语有话：愿赌服输。苏东坡唯有死死地气，将鱼翅肉带交俾佛印禅师。日后成为金山寺的镇山之宝了。至于苏东坡和佛印禅师其他趣事，我们下次再讲。
4: 信佛是不是一定要皈依的？
5: 这人成日说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6: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那些，是不是即是
4: 又说不应该杀生的？咁啲蛇虫鼠蚁，
7: 我见到有人劏居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8: 唔系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嘅咩？
9: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3: 点解呢？
10: 咁嘅。
3: 潘会长啊，有位高太问：佛教所讲嘅随顺众生，是不是即是说我们明知个仔所作所为是错误的，但是都要随顺他，由得他继续错下去呢？
10: 随顺就是随顺他人之意而不忽逆。佛花经讲：世尊甚奇特，所谓极稀有，随顺世间若干之种性，以方便之见而为说法，拔出众生处处之贪着。世亲释讲：言随顺者，位于正德勤修行时，随顺住故，如随顺导师所说正道，随顺而住。又讲：言随顺者，为与三量不相为故。佛说法是鉴众生之机，随机而之大小，宿种之深浅，说各人所应之法，令到他们发起正信，增长善根。从以上的经典可以知道，所谓随顺众生是一种方便法门，是为了度众生，拔出众生处处的贪着，令他们发起正信，增长善根，亦都不能够与三量相违。方便法门一定要善巧，善巧是无过失。如果明知道他犯错，还要随顺他，这样就过失了，是不可以的。随顺众生都是为了说法度生，是为众生的利益着想，所以是不会明知个仔犯错都容许他这样做的，亦都不会明知众生犯错都随顺他做一样。
3: 讲到这里，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够了。如果大家想拿维摩诘经的经文，可以去浏览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我们又要到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啦，拜拜。
11: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经已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

0: 听啦。
1: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佛学班、诵经法会、静坐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00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以上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独立制作。
1: 逢星期六 FM 九四七，晚上十一点之星河夜雨，主持人王建安与歌手艺人和音乐与您零距离的接触，透过音乐故事、大碟乐评、歌手访问，最直接的感动来自于最真诚的分享。星河夜雨星期六晚上十一点，与您有一个在夜空的约会。

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周六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主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法、佛的智慧、佛学与人生。

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大家吉祥。今天是《六字坛经》的第十六讲，也是本经的最后一讲。上一次我们讲到《六字坛经》的护主品上半部分，今天会把这一品呢全部讲完。这一品主要是记述六祖大师临要涅槃的时候，教导弟子们如何己用三科36对来说法，才不失洞门禅宗的宗旨，并记载六祖慧能大师圆寂前后的经过情形。在上一讲我们说到，有一天啊，六祖慧能大师把他重要的门下弟子都叫来，来的弟子很多，其中有法海、智成、法达、神慧、智常、智通、智彻、智道、法真、法日等人，并对他们说啊，说你们和其他的徒弟不同啊，我密度之后，你们都是住持一方弘法教化的禅师，我现在教你们如何说法，才能不失本宗的洞教法门的宗旨啊。由此可以知道呢，六祖慧能大师很了不起，知道呢这生人将来不管到什么地方去都能够过教一方，所以他要把他讲法的这种经验还有他智慧告诉大家。他说说法的时候啊，应先几述三科法门，应用36相对法，如有出目就会落于两边，说一切法不要背离自性。如果忽然有人向你问法，六祖大师就说啊，说说话都要双髻相对，彼此来气相互为因，最后两边的对待全部剔除，更没有其他可责之事。当六祖大师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想起啊，六祖慧能大师与神秀大师他的这个对话。神秀大师说啊，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那么六祖大师讲啊，说所谓的三科法门，就是五音或者叫五蕴，十二入或者叫十二处，还有十八界，这就叫三科法门。那么36对呢，是指第一呢，外境无情方面有五对法；第二，法相以阳方面有12对法；第三，自性起用方面有19对法。三者合起来呢，就是36相对法。上一讲呢，我们已经很详细的讲完了，这一次呢就不再重复了。现在继续跟大家讲《六祖坛经》第十品的内容。六祖慧能大师说啊，说如果有人问你法义，问你有，就用无来答；问你无，就用有来答；问凡，就用圣来答；问圣，就用凡来答。就这样，两边对待法的相符为因，而离切两边，就显出了中道的义理啊。他说啊，像这样一问一答，其余的问题也完全依照这样作答，就不会失去了中道的离体啊。由此可以知道啊，我们说法呢不能执任何一边，我们要证悟到中道的道理啊。慧能大师一生为法无盲，最后把禅宗洞教法门的说法要领毫无保留地教会他的弟子们，自己呢也觉得是时候要作画了。慧能大师在唐睿宗太极元年，也就是公元的712年7月份，这个时候啊，他就命门下弟子
到新州的国翁寺降塔，又派人催促早日完工。到了第二年的夏末，终于落成。七月一日，六祖慧能大师集合徒众对他们说啊，说我到八月就要离开这个世间了，你们如果有什么疑问需从早发问，我当为你们解答，消除你们心中的疑惑啊。六祖大师说啊，说我一旦离开以后啊，就没有人教导你们了。法海等人听了六祖慧能大师这人话之后啊，都很伤心的流泪，只有神慧神情如常不动，亦没有流泪哭泣。六祖慧能大师说啊，说神慧小师却能懂得善与不善平等，不为诽谤或仗义所动摇，不生悲哀或快乐的情绪，其他的人都做不到这一点呢。他说你们啊，这几年在山中都修的是什么道呢？你们现在呢悲伤涕泣是为谁担忧呢？如果是担忧不知道我的去处，我自己是知道要去。

哪里的。如果我不知道自己的去处，也就不会预先告诉你们了。你们的悲伤涕泣是因为不知道我的去处，如果知道我要去哪里，就不应该悲伤涕泣啊。六祖大师他进一步的啊开示他们说啊，说法性本来就没有生命气来，你们都坐下来，我为你们说一首偈，叫做真假动静偈。你们诵的此偈，就能与我的心意相同，依照此偈去修行，就不会失窃宗门的宗旨啊。这个时候啊，所有的徒众都一起向六祖大师顶礼，请大师说偈。偈是这样说的，说一切无有真，不以降一真，日降一真者，是降尽非真。然后他继续说，他说日能自有真，离假即心真，自心不离假，无真何处真呢？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日能自心是得真，离了假相即是心真，自心不能离开这个假象，即以无真何处真呢？接下来这个偈这样说，说有情即解动，无情即不动，若修不动行，同无情不动。六祖大师继续说，说若密真不动，动上有不动，不动是不动，无情无福种啊。然后他说啊，能上丰碑相，地亦不动，当作如此相，即是真如用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能上丰碑之法相，地亦有不动，只要能做这样看，此相就是真如用。六祖大师继续讲说，报诸学道人，努力须用意，莫以大乘门，切止生死智。六祖大师还说啊，说若阳下相应，即共论佛意；若时不相应，合掌令欢喜啊。就是说彼此谈论，如果能够谈得来很契合的话，就应该共同来讨论佛法的法义。如果呢他所言不相契合，也应合掌是欢喜呀。这个就是呢我们在讲法的时候，当有一生人呢他不契机跟你不合道的话呢，我们也不要去批评他们。此众本无真啊，真即是道义，直立真法门呢，自信日生死。当时呢这个徒众啊听完这个偈啊，都一起向六祖顶礼，并且呢都体会大师心意，人人收摄散乱的心，依照众法修行，更不敢有任何的争执。大家知道六祖不能久住世间，法海善作，于是呢再礼拜六祖慧能大师，请问道，说和尚密度以后依法将要传给什么人呢？大师说啊，自从我在大梵寺说法，直至今天所说记录流通，名为法宝坛经，你们守护此经，转香传授，度化一切众生。六祖大师说，只要能依照此经说法，就叫做正法。我现在只为你们说法，不再传复主义，因为你们的性根都已纯熟了，决定不再存有余力，足以胜任弘法大事。但是啊，根据达摩祖师传授的记忆啊，主义不应该再传了。六祖大师说啊，说达摩祖师的记忆是这样说的，说我本来之土，传法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听我说法，如果要想成就佛的一切种子，必须要了达

一相三昧和一行三昧。如果能在一切处我不住一切相，并于一切相上不起怨憎或喜爱，也没有执起和舍弃的心念，不计较利益成败等事，安详恬然平静，清晰圆融淡泊，这就叫什么？叫一相三昧啊。如果在一切处无论行住坐卧都怀有一颗纯净正直的心，不必在道场中没有几动造作，即以真实成就净土，这叫做一行三昧。如果能够既有这两种三昧，就好像地下种子又含藏到长养，终使果实成熟。一向三昧和一行三昧也是这样啊。六祖大师说啊，我现在所说的法，譬如及时雨啊，普遍诸任大地上的一切生物，你们的本有福性，譬如一切的种子，遇到这及时雨的诸任啊，都能发芽生长。凡是承受我的旨意的人，一定能证得菩提。依照我所说去行持的人，决定能够获得妙果。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告诉他弟子们说啊，说听我说记啊，说心地含诸种，普以细结盟，顿悟花情矣，菩提果自成。六祖慧能大师呢，在七月八日那一天，忽然呢，对门下弟子说啊，说我要回去新州，你们赶快去准备船只。大家坚决呢，哀请挽留啊。六祖大师说啊，诸佛慈相优势逆盘啊，有来必去啊，礼义常然啊。无此行海归彼有所啊。弟子们又问呢，说师父啊，你现在去新州，什么时候可以再回来啊？六祖答得非常有意思，他说啊，叶落归根，来时无口啊。意思是说啊，叶落就归根了，生来本无法可说啊。大家又问呢，众法仰仗传给了什么人？六祖大师说，有道者得，无心者通。意思是说，有道的人得到我的法，无心的人至中通啊。弟子们又问呢，以后有没有试难啊？六祖说啊，我密度后大约五六年的时候啊，应当会有一个人来偷取我的头，听我意计，起头顶戴如眼青，为了口腹待人行，遇到满志的事难，周相当光是岩柳。又说啊，说我密后七十年，将有二位菩萨从东方来，一位是出家人，一位是在家人，同时呢兴盛佛法教化，建立我的宗派，修降佛事，参龙法事。门人又问呢，自从佛祖印象以来，不知一共传授了几代啊，宴请垂恩开示啊。六祖大师说啊，应化世间的古佛已经无数无量，无法计算了，现在只以七佛为始来说，过去庄严劫时有毗婆尸佛、尸气佛、毗舍佛佛，现在衔接时有鸡留孙佛、鸡那含牟尼佛、迦舍佛、释迦文佛，这就是所说的七佛。六祖大师在唐玄宗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癸丑岁八月初三当天，在新州国恩寺用过斋饭，告诉所有的徒众说啊，你们各一位。

一次坐下，我要和你们道别。”法海说啊，说和尚留下什么教法，可使后世迷人，即以得降福性呢？六祖大师说啊，说你们用心听着，后代的迷人，如果能够示得众生，就是佛性；如果不能示得众生，即使历经万劫啊，想要命佛啊，也是难易难逢啊。我现在教你们认识自己心中的众生，降自己心中的佛性，想要求得降佛，只在能够认识众生，因为是众生迷失了佛性，不是佛要来迷惑众生。六祖大师说，说自信如果能够觉悟，众生就是佛；自信如果迷失，佛也就是众生。自信若是平等，众生就是佛；自信若是邪想，佛也就是众生。你们心里如果因想不正，就等于佛在众生中啊。如果一念平等正直，就等于众生成了佛。我们自己心中本来就有佛，这自信佛才是真佛啊。自己如果没有佛心，到何处去寻找真佛呢？你们自己的心性就是佛，再不要有所怀疑啊。心外并无一物可以建立，万法都是从我们自心里面变现出来的。六祖大师非常强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道理啊。所以经文里面这样说啊，说心念一生，则种种法随之而生；心念一命，则种种法随之而灭。我现在留下了一偈与你们告别，这是六祖大师说的，说这首偈子啊，叫做自信真佛偈。后代的人如果了解此偈的旨意，自然能够降到自己本心，自然能够成就佛道。那么这首偈是这样说的，说真如自信是真佛，邪降三毒是魔王，邪迷的时候魔王住心房，正降的时候真佛坐心堂。自信起邪降，三毒同时生，那就是魔王住在你的心房啊。有了正降，三毒心自然去除，这时魔王就如实变成真佛。六祖大师说，法身、报身及化身三身本来就是出自一身，如果向自信中能自降三身，那就是成佛的菩提因啊。本是从化身我身清净法性，清净法性藏在化身中，清净法性使化身行于正道，将来呢报身圆满，功德无穷啊。他说啊，今生如能遇到顿教法门，忽然悟道自信，就是清净世尊。如果想要修行行求作佛，不知要向何处求真呢？六祖大师说，如果能在心中自降其真，有真就是成佛的因，不能降到自信我向外觅佛，起此心念总是大痴人啊。现在已经留下了顿教法门，要救度世人，必须先行自修啊。六祖大师说啊，告诉你们及将来学道的人，不做这样的见解，实在是太愚迷了。六祖慧能大师呢，说完这个记忆之后啊，就告诉大家说啊，说你们要好好安住，我密度以后啊，不可和数十人一样的悲伤涕泣，接受人吊祭慰问时，若穿着校服，

不是我的弟子，也不是如来的正法，只要能识得自己本心，就能将自心本性原来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因为恐怕你们心里迷惑，不能领会我的意思，现在再次嘱咐你们，使你们能得降自信。我密顿以后，依我所说的修行，就好像我在世时一样，如果违背我的教法，即使我在世间，对你们也是没有什么益处啊。说明的六祖大师呢，非常强调我们这个修行人法是最重要的。六祖大师呢，他又说了一个偈啊，他说：物物不修善，腾腾不造恶，寂寂断见闻，淡淡心无着。意思是说啊，是静止不动不修善，悠闲自在不造恶，断绝见闻心安静，心无拘束无所着。六祖慧能大师说完了偈语之后啊，端坐到三更时分呢，忽然告诉弟子说啊，说我去了。刹那间，六祖大师呢就视线圆寂了。当时呢，异香充满室内，天空白虹连住地面，树木也变成了白色，飞禽走兽都发出了哀鸣啊。11月，广州、邵州、新州三郡的官僚以及门下的出家在家弟子争相要迎请六祖的真身去供养，经过了三天以后才消散。邵州刺史把六祖的事迹报告给朝廷，皇上就册令立碑纪念六祖的道行。慧能大师世寿76岁，24岁时受五祖传衣，39岁时披剃受戒，说法立身共有37年，得法释法的有43人，其他悟道超凡的就不知其数了，很多。达摩祖师所传以为平性的祖医唐中宗义次的摩那宝钵以及方便所述的六祖法相，连同大师所用的道具等，永远作为宝林寺的正式之宝，流传法宝传经，用于显扬洞教禅宗的宗旨，兴隆三宝，普遍利一切众生。六祖坛经总共有10品，那么到此呢全部都讲完了，功德圆满。相信大家通过这一段时间，每周与我一起学习六祖坛经，一定有不少的收获。希望大家呢依教奉行，不要向外攀缘执着丰碑，一心专注内在的修行，以此对自我的一种提升和进化。我们把这次讲经的功德回向给所有一切众生，希望他们离苦得乐。大家跟我合掌一起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专研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最后祝大家福慧增长，恶六吉祥，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以上节目是由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独立制作。
1: 我是伊森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不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
2: 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 Eason 陈奕迅。
3: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4: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3: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10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5: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身处在加拿大，你也想知道多一点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只要时刻连紧 FM947 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便能接收更多本地以至全国的新闻消息，图文并茂，及时送上。
6: 现在是早上9点整。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妹，听说你爸妈都在永安药房配药哦。
1: 是啊，我对药物不太清楚，还好有永安经验丰富的药剂师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问题，还帮助他们申请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什么针，什么时候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一清二楚，有商有量。
0: 我知道他们服务很好，还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和我家人也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太远了。
1: 不怕，永安一直也有免费的送药服务，
0: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2: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选购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5%的轮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0: 在加拿大，包括我们所在的亚省，最近爆发了麻疹疫情。麻疹的传染性极高，但只要接种疫苗就能有效预防感染。为了你自己、你的家人以及整个社区的健康安全，记得检查一下你的疫苗接种记录，别让麻疹找上门，记得打疫苗。请登用网站 alberta.ca/measles 查看你是否已经完成接种，并

0: 曲歌后 Alain 今年出道了第20周年，他开始了他的歌姬 Journey 的巡回演唱会，场场都爆满哦。我们听到这首歌叫绕路，是他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也代表着他20年的重要里程碑。最近陈华也推出新歌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华，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 Tracy 主持的吹吹音乐风，好听的歌曲都在吹吹音乐风哦。我是陈华。

从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晋升到破亿串流的小天后，听到的歌曲呢是 SR 的全新单曲，歌曲名称陪你到这。这里是吹吹乐风，我是陈静 Tracy， 今天第一阶段给你新歌，他是谷谷吕思纬。

手姑姑李思伟暌违了三年终于回归咯，第四张创作专辑的首发单曲《原谅我离开》是围绕在爱这个核心作为主题，诠释呢一个在爱里面不断成长的人。姑姑李思伟说他这几年也是随着人生的角色转变，对爱呢也有更深层的理解哟。

0: 陈势安在2024年专辑《走心的歌》之后呢，终于在2026年推出了第九张专辑。听到歌曲《我坠落你自由》，他要说啊，用我的崩溃来换你的洒脱。他就是陈势安。
1: 大家好，我是陈势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 Tracy 主持的《吹吹音乐风》，每天用音乐和你做朋友。
0: FM 961 FM 947，这里是吹吹乐风，我是陈静 Tracy。 每个周末呢，都用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你一起听歌。

0: 下。
1: 好，所以我们期待周渝民还会不会有更多更多的歌曲推出呢，也期待他们 F Forever 恒静之城的演唱会有更多新发现。这里是吹吹乐风，我是陈静 Tracy， 今天还有另外一首新歌要好好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他就是李圣杰全新单曲车位，待会儿回来有吹吹乐风大人物哦。
2: 大家好，我是李圣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陈静 Tracy 主持的吹吹音乐风，各类曲风、歌手专访、音乐不间断，华语歌坛最新消息都在吹吹音乐风哦。我是李圣杰。

0: 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1: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2: 母亲节快到了，送我妈什么好呢？既要贴心又要实用，送野花牌绿蜂胶吧。我妈吃了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不错。保健品这么多，为什么你选它？它是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验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来给家里长辈做日常保养。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现在就去买给我妈。
3: 野花牌绿蜂胶大统华超市及各大适用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4: 想陪妈妈吃得更好，那就一定要来 Betterton 正佳超市。油水龙虾每磅16.98元，油水肉蟹每磅20.88元，圆条三文鱼每磅7.98元，新鲜豆苗每磅6.98元，超甜甘蓝池诚每磅9.88元，招牌咸香鸡18.98元半只。另外还有节日限定蛋糕和寿司拼盘，适合全家团聚分享。会员海鲜加工还可享半价优惠，快来 Betterton 正佳超市吧。
5: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身处在加拿大，你也想知道多一点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只要时刻连紧 FM947 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便能接收更多本地以至全国的新闻消息，图文并茂，及时送上。

0: 来第二个阶段，吹吹乐风。你好，我是陈静 Tracy。今天我们的吹吹乐风大人物就是延续上一周的这一位 RPG。对，我觉得你好厉害，我觉得你有那个先知哎。因为我正想问你一些问题的时候，我正想问，你就已经在回答了耶！
1: 哦，真的、啊，
0: 你就已经在回答。对，
1: 默契很好，默契很好，
0: 很厉害，很厉害。然后我刚刚本来想说，问你说，就是你身为嘻哈圈的这个前辈啊，怎么看待自己的位置？你已经在回答了。那、我说，你讲到一半的时候，我又衍生一些问题想要回答，你又继续回答下去了，所以我说，哇，好开心哦！对，因为我觉得像你在。现在比如说嘻哈圈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真的啦，也一定是一些后辈们会希望可以 reach 到的一个位置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你的你真的是有这样子的history， 有这样子的历史来造就你现在今天的你。那就像你说到了年轻的听众听你现在的歌曲，那你也不一定要去迎合他们，你要顾好自己现在所有的一些 old fan base，因为他们是跟着你一起成长的，他们就是喜欢听你这样子的音乐。而且说到了 old fan base， 说到了 old school， 说到了你喜欢的音乐，然后你也是对于比如说90年代啊那一段时期的音乐是对你来说影响也是蛮大的，所以有很多这张专辑也看到也听到这样子的影子。
1: 嗯，没错。
0: 这也是你刻意去设定的，还是就这就是你最舒服最喜欢最想要做的音乐？
1: 其实就是我跟 JO 两个老屁孩想要做一些做一个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完成的事情，就是我们那时候做了一些歌放在 Street Voice 效果都很好，但是所谓的在 Street Voice 效果很好，你拿到了周榜冠军，其实你的那个 rating 也是不到10万，你说这样真的叫好吗？对不对？我们看过多少百万千万流量的歌，对不对？所以那当然跟那个时空背景的 hip hop 的 scene 还没有长好是有关系的，绝对是有关系的。但是现在我觉得到了这个状况，我觉得我就跟他想要把我们其实一直想要完成一个 album 的这件事情终于把它做完了。然后而且在做这张的时候，我的心态就归零了很多，就是我就觉得说我要抛开对老板交代的那个预算表那些事情，然后当然时间到了还是要面对还是要交代啦，但是我在写的时候
0: 不要把它放在最前面，
1: 对，我在写的时候我就不管这些事情的，我就是听到 JO 给我的 beats， 我听到哪一首我有什么感觉，然后我的心态现在在想什么事情，我就把它写出来，然后写完之后我们再来挑。那当然有些歌挑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后来去重新听之后觉得好像不适合摆在一起，比如说这首歌

0: 写的有点太年轻了，或者是写的有点太说教了，这种东西我们就有拿掉。对，然后后面留下来就是会，我们有讨论，就是尽量是以比较诚恳的东西为主。然后当然我们也有做了很新的尝试啦，就是 Boom Bap 这个曲风其实它出现很久，然后它演变到现在，其实在这几年有一个新的 Boom Bap 曲风是叫做 Modern Boom Bap。那 Modern Boom Bap 的祖师爷就是LC DJ LC 的 Alchemist， 然后他在早年的时候就是做 NAS 啊、Wu-Tang 啊，然后 Mob Deep 啊，这些就是经典的这些大佬。那我其实做这张的时候也是有点被他鼓舞到，因为他在 Hip Hop DX 这个很权威的嘻哈杂志里面，他们每年就会选出年度最佳制作人是谁。他49岁吧，我记得，然后他最近二连霸。对，最近二连霸，对，然后就是，我就觉得说，然后他做的东西就是把 boom bap 的 BPM 再放慢，一般 boom bap 的 BPM 大概是在最慢可能85-90左右，然后到110左右这个 BPM， 哇，他现在给你做一个70 BPM 的东西，就是那个节奏听起来超慢的，对，那个对饶舌歌手来讲是一个更赤裸的挑战，因为你把字塞得很满好像也是一个解决的方式，但是字塞得很满攻击性强的歌其实听感上面大家会觉得有可能听第一次第二次觉得哇这个人很会饶舌很厉害，但是你听不久。对，那 第二个就是，那如果要避免这个问题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设计？那所以我们加入了非常多 new school 的 flow， 就不是 boom bap flow。比如说我在唱这首歌，这首歌叫 Training Day， 对。然后唱 Training Day 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加了非常，我在我的段落加了非常多的 trap flow， 就是后来才开发出来的新的技巧。那这个东西其实真要我在做的时候，就是特意做一个这么慢的东西。然后，我就后来就找了弹头跟小麦一起来唱这首歌，然后我们三个不同的 generation 的饶舌歌手，我们在聊说，就是不要以为好像有一个 minor hit， 然后好像大家圈子里面的人认识你了，没有，你才刚开始 ，Training Day 才刚开始，就跟电影那个电影 Ethan Hawke 跟 Denzel Washington 那个电影一样 ，Ethan Hawke 那时候演一个菜鸟警察，然后 Denzel Washington 是资深警察，然后那个电影也是 Denzel 第一次拿到 Oscar 立的，对，然后我对那部电影就很有影响。那现在弟弟妹妹们可能根本不知道 Training Day 其实是在讲这部电影的故事，对，然后但是那也不重要，对，他们真的很喜欢，他们自然会去知道的，哦，原来是你有这个设计，对，但是我们那设计就讲说，就是在这个 rap game， 是我可能没有办法教你怎么样赢，但是我可以教你怎么样活下去。对，然后三个不同 generation 的歌手在讲这件事情，对，那是这张专辑说教味道最重的一首歌。对，
1: 就是前辈们在跟后辈提点，
0: 对，
1: 提点一些，
0: 对，就是，但是我们想办法做了新的听觉的 boom bap， 就不是最传统的 boom bap，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自己在音乐性上面也有一些进步的地方。
1: 哇，所以这首歌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所以这个电影名称叫什么？你刚刚有提到
0: Training Day，
1: 电影名称就叫 Training Day。
0: 对对对，然后在台湾的翻译是叫做震撼教育。
1: OK OK，
0: 对对对，
1: 因为
0: 然后那是第一次有那个 African American 拿影帝的，第一次，对。
1: 所以这部电影应该蛮久的时间了，
0: 大概2000年出头的时候，
1: 哇，20多年了，哇，大家可以听这首歌，然后也可以搭配一下电影，看看里面可能有更多的获得一些启发。
0: 那里面其实很妙 ，Dr. Dre 跟 Snoop Dogg 都有客串哦。那个东西我觉得现在 Gen Z 的听众可能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我就这样讲好了，就 J. Cole 啊 ,Drake 啊或是 Kendrick

0: 贝拉玛他们有在里面客串的意思。如果是以2025年、2026年的现在，
1: 对对对对，
0: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 How big they are back then？
0: 对对对，然后他们在里面演小角色嘛，就是客串嘛 ，cameo appearance、嗯。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我根本没有想要看 Denzel 跟 Ethan Hawke， 我想要看 Snoop 跟 Dre 是什么状况啊？对啊，然后那张我也是奔着原声带去听的，我就哇这个。电影还没看，我先买原声带。对，就是、
1: 嗯、
0: 对，那个时候很流行原声带嘛。像电影原声带好像已经 it's not a thing anymore。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它其实又是一个时代的基因。那个时候其实也不是像现在这样子看影片这么多 streaming service 这么方便。那时候的行为是、嗯、那时候的消费者行为是怎样？我们要去百视达。
1: 没错 ，Blockbuster 去租片，
0: 对，然后回家里看，时间到了还要拿去还，没还的话还要罚钱，对不对？跟图书馆一样，对，这个都是很多的时代的记忆造成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啊，就是
1: 嗯，
0: 描述这一段历史，然后我同时隐约的有提到这部电影，这样子，对，
1: 嗯。对啊，像经历了这些不同的世代，我们才会累积这些像你刚刚说的记忆或者是养分，然后可以在歌曲里面呈现出来。像其实在过去这几十年20年来，其实整个大环境改变非常的多，就光说网络好了，这个就已经是 a big change。 那你在开玩笑这首歌里面有提到就是社交平台啊等等啊，
0: 对，
1: 里面你第一句你就说到了，常常碰问的时候你会多想2分钟之后再全部删掉。Is that really what you do?
0: Is that really what you do?
1: 对啊，有迷。
0: Yes，
1: 我不知道哎、欸。哦、oh ，真的？
0: 你会这样吗？
1: Yeah？
0: 你会这样吗？
1: 你这样子想，我刚刚稍微想了一下，我平常po文的那个、那个 thinking pattern 是什么？
0: 嗯哼，
1: 我会 ，Yeah。我会想很多，哎，这句话有时候我就哦，一句话就出去就出去了。那 maybe like stories 24小时会删掉 ，so I don't really care、
0: uh-huh.。
1: 但是如果这个东西会 stay on 的话，我想说，哎，我可能要去，有时候会回一直回去 edit。
0: 对。
1: 哦，这个好像标点符号 here and there 好像要改一下，或者是哎，这个好像这个我那个文字好像不太
0: 对，
1: 再改一下。
0: 对，可能会造成误会。
1: 对呀，要想很多。
0: 对啊，就是、啊。
1: 所以你会多想2分钟啊，不如我再重写过，然后、哦、是这里你说到了全部删掉。
0: 啊、
1: oh my goodness！
0: 对啊，
1: yeah。
0: 就是多想2分钟，你可以不必发文，对不对？
1: 呀、
0: yeah ，对，因为发文之后，你当下的情绪可能有宣泄出来，可是可能会造成很多的涟漪，是你后面要花3、4个小时去跟这个人谈，跟那个人谈才结束的。
1: 嗯，
0: 然后
1: yeah， depend on 你 po 的是什么，对不对？
0: 对对对、嗯。但是通常你很想发文的时候，蛮多的时候是有事情想要讲。通翻成白话就是，可能是心情不是很好的时候想要发文。对，然后你想要讨拍啊，或者是你想要发泄啊，嗯、有可能是这个状况、嗯。那每个人在面对人生的时候，大家都有自己的压力来源，但是。你把这些讲出来的话，有的人是面子问题啊，他可能在外面的形象很 tough 啊、嗯、他不想让人家看到他脆弱的那一面。然后有的人是知、嗯、有的人是 old enough to know better， 就是 I don't do finger pointing anymore， 有的人是这样子、嗯、对，然后但是他就好气嘛，你知道吗？当下你就是会很气嘛、嗯、对，类似这种事情。然后我觉得我后来发现这个是一个这个世代的病。
1: 嗯，
0: 对，就是你以前哪有那么多那么容易触及到这么多人看你的东西，对，你然后你的什么像 Facebook 成立的宗旨就是找到以前同学嘛，对不对？他最早的时候，对，所以你这么多情绪撒出去的时候，那你到底要给谁看？然后大家看的时候会对我怎么想？嗯、大家都在社群上经营自己的人设啊，我们都知道说不要相信社群上面的所有的一切。即便那是你最好的朋友也是、嗯、因为那都是他挑选过的 highlight， 他剪辑完、
1: 嗯、
0: 比如说照片他挑
1: 的，
0: 对对，就是他只大部分只会给你看他想要让你看到的地方、
1: yeah。
0: 那就会造成很多的焦虑。然后我后来就觉得说对于这件事情我自己有我自己在练习应对这件事情的解决方案，没错。但是在这首歌里面，我就是单纯的描述这个状况，对。然后他、嗯，然后在 verse 里面，可能一个状况是讲到职场的生活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嗯，

0: 另外一个 verse 讲说说，在网络上面，假设你要认识异性、要谈恋爱或是交朋友，可能会产生的问题。对，然后还有你以前的同学，跟当时你可能在就学的时候，你的在校内你是风云人物，然后那个同学可能毫不起眼，但是长大之后风水轮流转，对，所以类似这种事情都会造成很多的心理压力和焦虑，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就是很多时候要练习跟这个世界相处，那很多时候都是心态要转换，对。但是我这首歌不是在提转换，我是在提说，我也知道，就是我因为我也会，对。那有些听众啊，或是弟弟妹妹们。可能是 look up to me 的，或是我的同学，因为我是念商学院的，所以我的同学很多现在都在做商学院该做的事情，对，各行各业的、那他们看到我，他们其实也会觉得酷啊，就是哇，你从小看你在玩音乐，好像就很好玩这样子，结果你认真的、你认真弄到现在，对、对，然后他们看我，他们也会觉得。对啊，他们很认真在赚钱，很认真在工作，然后可能有了家庭啊什么之类的，生活重心跟像过法都不太一样。那这件事情，他们其实对我也是羡慕的，但是我也会羡慕他们啊，我羡慕他们现在可以一怒之下就出国旅游，对不对？
1: 一怒之下，
0: 对啊，我一怒之下之后呢，我就怒了一下。对，就是这个，我也会羡慕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其实你有，就是我后来了解到，就是，所以我们人就是要有一个感恩的心，就是不要一直去看你没有的东西。其实我们拥有的东西，如果你认真去看，不要把它当成理所当然的话。对，你可能会觉得心情比较过得去。然后另外再回到一个我最近的想法，前在念书的时候，你可能去面店吃个面，哇，你看到隔壁桌的大人，哇，他不但点面，他还切一盘卤菜，好有钱啊，哇，对不对？然后我们以前可能只能吃啊一碗几十块的阳春面什么，这样吃一吃就简单吃一吃就算了，因为你可能还要想要节省一些钱，然后想要买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等等等等。我现在也是一个进去面店切卤菜完全不看价钱的男人的人，对不对？所以二十岁的我
1: 到了那个 level，
0: 对啊，二十岁的我如果看我现在一定会觉得我超屌了，超有钱的、啊，对啊。但事实上也不是这样，你知道，你到这个年纪，你有。很多的责任来，你其实你有很多钱要花，你永远都会觉得啊、可能这边可以再做得更好一点，或是那边可以，或者是你钱超够、但是你没有时间去付出给你觉得重要的人，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遗憾、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想办法跟这些事情共存，对，然后想办法有一个感恩的心。所以这首歌的 Hidden Agenda 其实是想要表达这件事情，对。
1: 我要感觉应该是有很多的后辈，他 look up to you 嘛，应该也常常坐在你旁边，围在你身边听你开示，然后你讲话都很有道理。
0: 哦，没有没有，我现在就是在如果有人问我才会讲，对，因为我知道有一个甚至有开发出来一个词汇叫做 mansplaining， 对不对
1: ？What does that mean？
0: 就是中年大叔的 complain。
1: Mansplaining,
0: that's a word. Yeah, that's a word. You can look in the dictionary. That's a real word.
1: Really? 我刚以为说 mansplaining 就是 a man planning something. Oh, it's mans. Okay, it's like complaining the mansplaining. Oh.
0: 我翻译成最接近中文语境的话叫做男性说教。我相信你身为女性，你应该完全知道我在讲什么。对，然后我就是
1: blah blah blah blah，
0: 对，然后他也没有管你想不想听，就是他想讲。对，然后他价值观可能。你可能你是 higher person， 你是那个你是 bigger heart， 你是那 higher level 的 person， 但是
1: 对，
0: 你就反正你就跟他讲，对，然后他讲完他也觉得很得意，有没有？就是我就发现哇，我以前也有这个问题，我现在就是没有人问我就、
1: 反而
0: 我不该讲的时候我就不要讲，他真的问的话我稍微讲一点点就好，他还想听他会再问啊，他不想听我讲一点点，讲重点，不要讲太多，对。

0: 你自己就是 pouring 这样子一直给出去，这样子就是
1: 对，烦死人了。
0: Only do it when it's needed。
1: 对啊，对啊。
0: 嗯，对，这张专辑真的听到了很多你的心声，像你说就是很 raw， 你喜欢。这张专辑就是回归到自己，然后跟 Jail 22的故事等等，其实这故事其实你都写在歌里了。
1: 嗯，对，
0: 像比如说末代武士，
1: 对，
0: 基本上你把你跟他的故事都说出来了。
1: 没错没错，其实末代武士其实就是一首观众可能最不会有共鸣的歌，因为他就是在讲我跟 Jail 在以前 Mandarin Hip Hop 在拓荒的那个年代在做的事情、嗯，然后我们是那个时候认识的谁谁谁，然后有些人还在，有些人已经转行去做别的事情了，等等等等。然后同时也是想要表达一个事情，就是它是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对。然后就是我那时候在写 POUR 那个 piece 写不出来的时候，第一首写的就是这一首，对。然后所以是我很轻松，没什么动脑的情况下写出来的。那写完之后我就觉得说，欸，我好像想要讲的就是这一张专辑，因为 Jail 他的制作的方式是他比较是用 machine， 就是鼓机在做，把 beats 敲出来的。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lost art， 对，在很多年轻辈的制作人，就是电脑打开太方便了，我干嘛拿一个机器在那边敲半天？我电脑打开。啊，你说年轻辈的会不会？也会啦，但是有没有那
0: 比较懒？
1: 有没有他那么会？可能没有。
0: 哦，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另外一个美学的养成嘛，你在不同的年代，你习惯的听觉不一样。
0: 嗯，我觉得你对这一方面都还蛮有见解的。今天我们的是声乐风大人物是 RPG， 上个星期呢，我们聊到很多你这张专辑，那我们现在聊到的这首呢就是末代武士。对于在嘻哈圈里然后还有很多你的后辈们对你的敬仰，那这张专辑呢也是算是未来可能也是为什么他们会效仿的一张专辑。好，今天真的很开心再度的访问到 RPG， 那也希望呢在未来的时候你的新专辑或是任何新作品都欢迎再度的回来吹吹音乐风哦。现在我们有 RPG 的末代武士吹吹音乐风，我们下周见，拜。

0: 母亲节快到了，送我妈什么好呢？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1: 送野花牌绿蜂胶吧。我妈吃了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不错。
0: 保健品这么多，为什么你选它？
1: 它是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验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来给家里长辈做日常保养。
0: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现在就去买给我妈。
2: 野花牌绿蜂胶，大统华超市及各大市容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6-4888。

早上好，各位家人们，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 Kevin。 今天已经是5月9号了，进入到5月的第二周，总算是夏天来了。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13度，最低6度，基本上在这个典型的卡城进入夏天的时候呢，白天看上来温度还是可以的，但晚上呢就会又打回原形。那所以呢，我建议你在周末出门的时候呢，建议一句很实用的穿搭，就是洋葱式的穿搭，随时可以加，随时可以脱。尤其是带小朋友或者是户外走走的话，外套一定要带上，不然小心又中招凉到了。最近一说假期呢，大家第一反应肯定都是三个字，人人人。我们先把镜头拉回到中国，刚刚过去的那一周呢，就是在国内的五一黄金周，可以说一句非常熟悉的感觉。

长城上是人墙，西湖边是人海，黄山呢看的都不是云海，而是人海在翻滚。但今年呢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新的趋势，不只是那些传统的大城市火爆，很多小众城市呢忽然也是爆红的。像甘肃的天水，因为一碗麻辣烫呢忽然间就火爆全网了。淄博去年前年我们都已经说过了，都已经红过的，但是今年呢依然是那么多人专门去补功课的。贵州、广西这些自然风景路线呢也成为很多年轻人逃离人群的选择。最后你会发现大家想的都是一起去了。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旅游的方式也在变。以前大家喜欢是打卡式的旅游，一天跑五个景点，现在越来越多人就开始讲究慢旅游，住下来喝个咖啡看风景，甚至是换几个城市生活几天。可以说中国旅游市场呢现在的状态是不仅恢复了，而且更会玩了。然后我们再把视线拉回到加拿大，其实每年这个时候呢，加拿大人已经开始进入一个准备放飞的节奏了。五月份我们有维多利亚日的长周末，算是夏天的预热，但再往后就是暑假了。很多家庭我知道都已经开始在订机票订酒店，甚至开始在研究今年到底是要去哪儿爽个一个半个月。不过今年呢还有个事情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就是加拿大政府的旅游安全提示。这个东西呢我相信很多人平时都不太看的，但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简单来说就是加拿大政府会针对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持续更新安全风险评估，告诉你哪些地方可以放心去，哪些地方要小心，哪些地方呢真的不建议去。这个系统分为四个等级，那今天呢我帮大家就用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去讲解一下。第一个等级最严重的 avoid all travel， 避免所有旅行，这个意思呢很直接了，能不去就不要去，如果已经在当地的话建议尽快离开。在安全的前提之下，这类国家通常有什么问题呢？不是单一的风险，而是多重危险叠加的。举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吧，像乌克兰持续的一些战争冲突，像叙利亚长期战乱和安全失控，阿富汗政局不稳定，恐怖主义风险，还有海地近期呢帮派冲突和社会秩序问题非常严重。这些地方的共同点就是基本无法保障游客的安全。第二个等级呢就是 avoid non-essential travel， 避免非必要旅行，翻译一下就是不是完全不能去，但你要认真想清楚你真的必须去吗。这一类地区呢通常存在什么问题呢？可能就是政治不稳定、治安问题，或者是医疗条件有限。例如古巴，很多人觉得那个是一个度假胜地，但其实当地的医疗资源呢非常紧张。另外一个是尼日利亚，存在治安和绑架风险。还有另外一个我也没想到的，就是沙特阿拉伯，对外国游客有比较严格的法律和文化的限制，所以政府的意思就是不是说完全不能去，而是你要有充分的准备。第三个等级就是高度谨慎，这一类就很有意思了，很多热门旅游的国家其实都在这个级别，比如就是我自己最爱的法国、意大利。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有小偷或者是扒手的问题。另外一个是墨西哥，部分地区的治安风险比较高。还有一种呢就是像泰国、越南的，整体是安全的，但是呢也有诈骗或者是交通的风险，重点不是危险，而是呢情况可能随时发生变化，你要保持警觉。比如注意随身的物品，避免夜晚单独行动，当然呢还要及时关注当地的新闻等等。最后一个等级呢就是正常注意安全，这个就比较轻松了，意思是说跟你

你在加拿大生活是差不多的，正常注意安全就可以了。像日本、南韩、澳洲、新西兰，还有我们隔壁的邻国美国，这些地方基本设施是安全的，医疗系统是成熟的，社会整体是稳定的。这样说来也不是完全代表没有风险的，只是说都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除了看风险等级，还有一个很多人都忽略了但其实非常实用的服务，叫做 ROCA 海外加拿大人登记服务，也是由加拿大政府提供的免费服务。简单来说，你出国之前上到加拿大政府官网登记一下，注明你去了哪里。那如果当地发生了一些突发的事件，例如说是地震、暴乱、航班中断，政府都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到你，提供信息以及必要的协助。这个建议呢，真的，如果你要出门的话，我非常建议大家做起来，尤其是带家人出行的。说到这里，今年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了，一边是中国的旅游呢全面的爆发，人潮的回归甚至是比以前更疯狂了，另一边呢是加拿大，大家都在计划出行，但同时呢开始更加理性了，会看一下风险，看一下政策，看一下安全。旅游这个事情呢越来越像是一件要做功课的事情。最后 Kathy 我用政府的一句话提醒你，旅游是你的选择，但安全也是你的责任。好了，我们下一趴继续聊。

0: 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1: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2: 欢迎继续收听《佳宇有约》第二部分。刚刚我们提到了五一假期全球旅游热，还有加拿大政府对一些国家发出的风险提示。说白了，现在旅游这件事呢，已经不像以前那么说走就走了，背后其实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一个最近挺让大家震惊的新闻，也跟旅游有关，而且是很多人心目当中最安全最舒服的一种旅游方式，游轮。很多人一提到游轮，脑海里面的画面肯定很固定的，就是蓝天白云、大海无边、甲板上晒太阳，晚上还有很多精彩的表演、自助餐、红酒香槟，对吧？尤其像现在有些高端的游轮，一趟下来了几万块钱加币，很多人就会觉得这是一种人生必须体验的一种旅行方式。但问题是，这几年游轮的负面新闻其实越来越多。大家可能还记得疫情期间那些漂在海上不让下船的新闻吧，而最近又发生了一单更加离奇的事件。有一艘荷兰的中型探险游轮，它走的可是比较高端小众的路线，从南美洲的阿根廷一路往非洲方向走，中间停靠很多非常偏远的岛屿。这种航线呢，卖点就是人迹罕至，一生一次，价格呢也不便宜，最普通的床位呢也要10000多欧元，如果是阳台房的话甚至要40000多欧元一个人。这艘船就从阿根廷最南端的乌斯怀亚出发，船上呢大概150名乘客，来自20多个国家。本来嘛，大家都抱着那种探险度假的心情上船的，结果在大概10天之后呢，事情就开始不对劲了。一位荷兰的老年乘客在船上突然去世了，一开始大家都觉得可能是老人家身体原因吧。这种事情在长途旅行当中呢，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但真正诡异的却是接下来几周情况越来越严重。先是这位老人的配偶在中途下船之后准备回国就医的时候，就在机场直接晕倒，紧急送去南非治疗，2天之后也去世了。紧接着船上开始有人陆续出现发烧、肌肉酸疼、极度疲劳的这些症状，听起来是不是很像流感？所以一开始很多人根本不当回事，但很快有人开始呼吸困难，有人重症，有人被直升飞机紧急送去医院，还有人直接在船上去世。这个时候世卫组织就开始介入调查了，最后检查出来的不是诺若病毒，也不是新冠，而是一种很少在游轮上听说的病毒，汉坦病毒。汉坦病毒很多人可能就没听说过了，它其实是挺危险的，它的主要来源是锯齿类动物，简单来说就是老鼠，通过老鼠的尿液、粪便污染空气或者是物体，人类吸入之后呢就会感染。最麻烦的地方在于呢，它的前期症状非常普通，像感冒一样很容易被人忽略，但一旦发展到后期就很可能攻击肺部或者是肾脏，这种类型的致死率呢可以是接近40%的。而且更让人不安的是，虽然大部分的汉坦病不会人传人，但有一种变种的叫安第斯病毒，在紧闭空间里面呢是有可能出现有限传播的，而游轮呢刚好就是这种典型的

密闭空间。所以问题就来了，邮轮这种看起来最干净最可控的环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病毒呢？现在目前呢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船上可能真的存在巨齿类动物问题，虽然邮轮公司当然是否认的，但另一种更有可能的解释就是一号病人其实在上船之前就已经感染了，只是当时没有症状而已。然而在长时间的密闭航行当中呢，把风险带进了整艘船，更麻烦的是这种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8个星期，也就是说2个月前在哪里感染的你自己都不一定记得。现在这艘船已经被迫停在非洲附近的海域，很多乘客都不能上船，一方面是因为感染情况不明，另一方面像南非这样的国家也不太愿意承担风险。之前已经有类似的事件，有人上岸之后去世，引发的舆论压力。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本来是人生最浪漫的旅行，一下子就变成了现实版的海上隔离。说到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稍微停一下想一个问题，邮轮旅行是不是真的安全呢？它的优点大家都知道了，很方便很舒适，不用天天换酒店，但它最大的风险其实也是很明显的，封闭的空间，高密度的人群，医疗资源是有限的，但一旦出现问题，你是在海上而不是在城市里。所以这个暑假或者是即将来临的假期，你准备考虑邮轮旅行的话，我提几个比较实用的建议。第一，出发之前一定要先评估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尤其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有基础疾病的，邮轮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风险的选择。第二，尽量了解航线，比如是一些比较偏远的，医疗资源是否容易接触到。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定要买旅游保险，而且看清楚是不是包含了医疗的转运、紧急撤离这些条款。很多人买保险只是看价格，其实最关心的是出事之后他能不能把你安全的带回家。第四，随身带一些基本的防护，比如说是口罩、消毒用品，在当今这个年代呢，其实呢都已经是变成标配了。好啦，说完这个比较惊悚的邮轮故事，我们稍微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刚刚讲的是旅游中的不确定性，但接下来的这个提醒是生活中一定要做的，但很多人会拖延到忽略了这件事情，那就是2026年的加拿大人口普查，你做了吗？这个事情一提到了，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说又来了，好麻烦，可不可以不填？答案是不可以。加拿大人口普查是由加拿大统计局负责的，每5年一次，2026年这一轮呢已经在陆续发送了，应该我相信大部分的听众都是收到的。它的作用呢其实很实际，政府用这些数据来决定很多资源的分配，比如说是学校要不要扩建，医院要不要增加，公共交通怎么规划，甚至包括新移民的政策、社会服务等等。换句话说，这不是填给政府看的，而是直接影响到你的生活环境。而且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加拿大，人口普查是有法律要求的。如果你收到通知但故意不填的话，或者是提供虚假信息，是有机会被罚款的。虽然现实当中很少人真的会被追究到那一步，但它确实是一件不可以完全无视的事情。现在的方法其实也挺简单的，大部分人呢都是在线填写，如果你收到短版本的话，我想10来分钟就可以完成。我自己收到的是长版本，所以呢我用的时间大概是30分钟。问题呢也不会特别复杂，无非就是家庭成员、年龄、语言、教育程度、住房情况这一些。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收到之后呢尽量早点完成，不要拖，因为一旦你拖到最后，可能就会收到提醒信，甚至会有

电话跟进反而更麻烦。而且从另外一个更现实的角度来说，我们作为生活在加拿大的人，其实也希望资源分配更合理，那前提就是数据一定要准确。请你把它理解成为一种参与社会运动的小责任吧。今天呢，第二部分讲的两个看似不相关，但其实本质上也是有相连的话题。一个是邮轮上的病毒，让我们看到看似生活的旅行其实也有风险。另外一个是人口普查，让我们意识到日常生活当中一些被忽略的小事情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在海上，一个在家里，但本质上在这个时代，信息和准备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重要，你说对吗？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先聊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

逢星期六 FM947 晚上11点之星河夜雨，主持人王建安与歌手艺人和音乐与您零距离的接触，透过音乐故事、大碟乐评、歌手访问，最直接的感动来自于最真诚的分享。星河夜雨星期六晚上11点与您有一个在夜空的约会。

0: 每周邀请社会各界专业人士，以服务社群为出发点，为你提供健康、税务、福利、法律等社区信息，由卡城华人齐英会赞助播出社区透视镜。
1: 各位听众大家周末好，欢迎您收听社区透视镜，这节目呢是由卡城环境会赞助播出，我是主持人静。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大家都很熟悉哈，来自亚省医疗服务局的营养师燕怡。燕怡早上好。
2: 大家早上好。
1: 好，谢谢燕怡的做客哈。那在上个月的我们健康主题里面呢，提到了一个主题呢，就是关于营养不良以及呢虚弱方面哈。那我们也了解到了，其实真的营养不良呢，对我们身体机能上有很多的影响。那如果我们有其他一些身体的状况哈，譬如说如果不幸有个我们的认知障碍症的话，其实对我们营养方面来说也会出现一定的影响，对不对呢？
2: 对对，那营养呢，对于老年人呢，至关就是非常重要，因为呢它营养可以影响到我们的大脑的健康，那身体的力量和生活的质量等等。那营养对老年人痴呆症患者呢更要注意，因为该症患者呢容易忘记吃喝，那体重下降或者呢对食物的兴趣呢比较减退。那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建议啊，对于这方面的情况呢，就是定时吃高蛋白质的食物，可以提供到容易吃具有吸引力的营养餐。那全天呢喝足够的水，并密切的就是关注那个体重和营养的那个状况。当然良好的营养物质帮助维持那个身体的力量和大脑的健康，还能提高那个老年人的生活的质量。
1: 是，那如果忘记吃一顿呢，其实对我们身体上也是有不少的一个影响，然后容易造成我们一些营养的摄入的不足，对不对？
2: 对，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建议呢，如果可以的话，你有这个情况呢会忘记吃喝，那就想办法，就是提供一个方式呢，就是我很多病人他们都会放闹钟，放闹钟在他们的手机，对，提醒他们打个例子，七点钟吃早餐，十一点钟吃午餐，五点钟吃晚餐等等。那有这个帮助的话呢，那他们忘记吃喝的情况呢会比较减少。
1: 是，我们其实也有时候忘记了，譬如说我们平常可能十二点左右会吃饭，但是有些事情忙的时候可能到两点钟都忘记吃，这个也是不一定说患有那个认知障碍症的朋友，我们平常可能也会出现情况，所以呢提醒自己按照正常的一个饮食规律去进食很重要哈。
2: 对对，规律是非常重要，对于全部人来说。
1: 是是是。那作为一个长者啊，65岁的长者来说，其实有没有特别一些营养素我们需要特别的注意的呢？
2: 那老年人呢要注意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摄入。那常见关注的营养素包括维生素 A 呀、B12、D、钙、

0: 铁和锌。那如果呢饮食呢不均衡，或者食量少，那很容易呢可以就是缺乏这些营养素。那我们呢通常呢是不会建议就是足以的补充营养素，维生素 D 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情况啊。阿尔伯塔省呢健康局呢建议所有的老年人呢每天补充大概1000IU 的维生素 D。那如果呢无法通过食物摄入足够的营养，请先咨询您的医生或者营养师，以获取有关补充剂服用的建议。
1: 嗯，是啊，因为燕姨的提醒也提醒我们哈，多不一定是好啊，不一定我们全部都得补哦，是不是？所以呢，吃任何的一些矿物质啊、维他命之前，可能真的是跟我们的家庭医生聊一聊，或者是咨询一下我们专业的营养师哈。
0: 嗯，或者甚至您专业的那个药剂师也可以帮得到您呢，就是选择正确安全的补充剂。
1: 好，谢谢您的提醒。是。那同样的情况，其实我们作为华人哈，对一些中草药可能有听说或者是有了解。那有一些长者可能也会尝试去吃一些中草药或者是植物性的补充剂。那这方面你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到我们，有什么得注意的地方呢？
0: 那很多人呢就是为了就是除了不只是长者来说啊，其实简单来说，很多人为了就是我们的健康会服用各种各样的补充品，并认为因为他们是天然嘛，所以一定是安全啦。但是要注意的就是呢，目前的科学研究呢是有限的，就是结果不一，这些补充品呢不能就是用来诊断、治疗或者预防任何疾病的。那老年人呢很多时候呢都会有慢性的疾病，例如心脏病啊，例如糖尿病啊，或者肾功能下降。那补充品来说呢，可能与我们的药物发生相呼的作用，那增加那个副作用的风险。因此呢，在增加或者同时用这些补充品前呢，一定要咨询您的医生或者药剂师，最主要是确保您的安全和保持您的健康的那方面的角度。
1: 对的，真的再啰嗦一次，就是食用一些中草药或者是补充剂之前，真的要问一下专业的医护人员的意见先哈，千万不要乱服用。
0: 不一定，就是说因为他们是天然呢，一定就是安全。
1: 对对对，这个概念呢我们再重新的认识一下。好，那对于我们长者来说，其实很多因素会影响我们的一个营养状况哈，燕姨能不能给我们提醒一下呢，有什么情况我们会要注意一下的？
0: 那老年朋友们呢注意营养问题，可能呢来自多方面的因素。那常见的那个因素呢包括我们的食欲下降，那味觉跟嗅觉呢也会减低。那药物的影响啊，或者行动不便啊，常见就是经济困难啊，或者甚至孤独或失落，有时候牙龈问题以及的慢性病情都会影响到。那这些因素呢可能呢会影响到我们的营养的摄入。那需要关注的就是帮助老年人呢怎么保持健康和独立的生活是重点。
1: 那我们回过来说一下，就嗅觉跟味觉变差，我们就很好理解，因为觉得那个食物没有味道，我就不想吃了嘛，对不对？那关于药物的影响，你能跟我们解释一下，是可能有一些长期的病症，那吃了药之后会影响他的胃口吗？还是？
0: 这个很好的问题。那

0: 很多时候呢，如果我们有那个慢性疾病呢，例如高血压啊，或者糖尿病啊，肾脏功能退化等等啊，医生可能会开某些药呢，那些药的其中的副作用可能影响到您其实吃东西会感觉到到没有味道，或者就是对这个感觉您会感觉到就是一直很口干，很口干来说呢。对，那这样呢，会影响到就是如果您喝过量的水，那您就没有剩下的位置可以摄入足够的那个营养在您的食物里面，那这些都是蛮常见的那个副作用哦。
1: 嗯，了解了解
0: 的那方面。
1: 嗯，就饱腹了就觉得不用吃东西了哈。对，那行动不方便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出外去买食物啊，这方面呢也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到了。
0: 对对。
1: 嗯，了解。诶，那如果这么多的危险因素的话，所以我们长者是不是定期去检查一下我们的营养是否均衡，是不是有一些营养的筛查可以帮我们呢？
0: 对，老年人的营养筛查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一定要注意的。那最新的那个建议呢，是所有的老年人都需要接受营养的筛查。那通过筛查，可以呢尽早发现就是存在的那个营养的风险。然后帮助预防或者改善呢，脆弱和营养不良那方面的情况。那早期发现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就是提供更好的那个补理和健康管理，提高那个生活的质量。
1: 嗯，诶，那这个营养筛查的话，您的建议是隔多长时间需要去做一次呢？
0: 最少啊是一年一次。
1: 嗯呀，
0: 最少是一年一次，但是呢，如果呢您的那个身体的那个状况有什么变动的话呢，例如您的体重就是下降很快或者很多，或者加上的话呢，那我会建议呢就是您跟您的家庭医生讨论一下这方面的那个筛查。来帮助您呢保持就是足够的营养在对于您的健康那方面。
1: 嗯，对对对。好的，那在我们呢做一个营养筛查的时候呢，其实会问到什么样的问题去评估我们是不是营养不良呢？
0: 那医生呢，药剂师、营养师等医务人员呢，可以使用简单的那个工具来识别那个营养的风险，例如老年人呢营养的监测表是一个在线五分钟的那个问题，针对呢55岁以上的人评估他的那个体重有没有什么变化，在多少的时间内，那食欲咀嚼或吞咽困难，以及他对于那个购物的习惯等等。那当您完成后这个问题，他会就是生成的一个进化报告给您，提供呢几个就是实用的建议，帮助呢维持独立，增加体力，预防营养不良的情况。
1: 好的，诶，那如果哈，在我们评估了这一个营养不良之后，如果真的是出现哈被评估为这个营养不良或者是虚弱的话，下一步我们可以做什么措施，诶，来帮助改善这种情况呢？
0: 那早期呢发现到营养风险呢，可以呢预防虚弱、跌倒和慢性疾病发生。那加强蛋白质摄入，补充维生素，保持就是足够的水分等等呢，可以帮助老年人保持健康和独立的生活。所以非常重要的就是上线五分钟的那个表格，我你。

0: 您可以就是不需要特地去找一个时间来做。如果您就是看到您的药剂师啊，或者跟您的营养师交谈之后呢，我们可以很快呢，就是利用那个表格上的问题呢，问您，就可以比较知道您的那个健康的那方面的情况。那营养师呢，我们也可以这方面的筛查，就是营养筛查，对。那可以呢，就是帮助，就是发现有虚弱或者营养风险的老年人，但他不能，我们不能诊断呢、啊，就是诊断具体的那个健康或者营养的问题。那如果呢筛查结果啦表示就是您有风险，我们会建议呢定。您适当的那个营养干预并转接给您的医生，那营养师或其他的医药人员呢以获得就是专业的指导。那通过呢及时的那个干预呢，可以改善您营养的那个情况，预防虚弱。
1: 好，那对于会评估成为虚弱或者是营养不良的长者来说，我们下一步的步骤为他会改良一些什么，会有建议些什么，怎么处理呢？
0: 嗯，那营养呢筛查可以帮助其实发现有虚弱或营养风险的老年人，但我们都要知道呢，他是不能呢诊断具体的那个健康或营养的问题。那如果呢那个筛查的那个结果表示有风险的话呢，下一步呢是建议呢进行适当的营养干预并转接给医生，您的家庭医生，那营养师或者就是其他的医药人员呢以获得那个专业的那个资讯，通过呢尽快的就是干预及时的那个干预，可以呢改善营养的状况，预防虚弱。
1: 好，谢谢燕姨的解答哈。那我们也知道呢，可能大家对于营养不良啊或者是虚弱这方面的问题有不一样的个性化的哈的一个提问。那其实我们亚省医疗服务局也有提供一些个性化的服务，对不对？
0: 对，那亚儿国省的医务局是提供呢那个注册的那个营养师的服务，那可用普通话和广东话提供一对一的资讯。那方式呢是包括电话啊、Zoom 啊或者面对面。那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不需要您的医生来推荐，您只是需要拨打这个免费的电话预约。那那个电话号码是1844-527-1160。那电话号码是1844-527-1160，谢谢。
1: 好的，那十分的感谢燕姨给我们今天呢继续补充了关于营养不良了以及虚弱方面的一些资讯哈。那希望大家呢继续保持身体健康。今天也很感谢燕姨您的时间，谢谢您。
0: 谢谢大家的邀请，谢谢您，再见。
1: 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卡城环勤会的一些活动安排。首先是关于周年会员会议。勤会将于在5月30号下午1点整在勤会的礼堂召开周年会员会议，商讨会务的发展以及进行理事的补选。会员如果有提案，可以在大会召开7天前以书面的形式送达勤会，大会的当天呢就不会接受临时的提案或者是动议。从4月30号起，勤会将会暂停接收新会员的申请，并于在会员会议结束后才恢复办理。大会的当天，会员需要凭2026年有效的会员证领取选票，并且参与投票，以确保选举的公正。会员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预先来登记出席，包括是可以亲临本会、致电办公室，或者是透过我们的网站 www.ccca.ca 来登记出席。

息。从5月15号开始呢，本会的网址就可以查阅2025年中联会原会议的记录，以及呢2026年中联会原会议的议程。相关的查询呢，欢迎致电秦会电话403-269-6122。接着再看一下关于逐步护理诊所。秦会的逐步护理诊所呢，是由逐步的专家来提供相关主旨的护理服务。5月份的开放时间呢，是在5月11号以及5月25号，都是星期一。服务时间是从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2点钟，敬请大家呢可以拨打秦会的电话来预约。每次的收费是32元，需要以现金来支付。秦会的外展部呢可以协助申请相关的一些政府补贴。另外，秦会的保健中心呢可以提供相关的一些免费的健康管理服务，包括是量度身体的质量指数、检验血糖等等。五月份的开放时间呢是5月15号星期五，服务时间是从上午的9点15分到中午的12点钟。保健中心呢不需要提前报名，可以即场的参与。旅行团的安排方面呢，9月份将会有德国中欧11天精选游，具体的出游时间是从9月28日到10月8日。单人房的会员价呢是每位5460元，双人房会员价每位是4460元，费用已经包含了卡加里来回法兰克福的机票，连一件的手提行李，全程的酒店以及酒店早餐，行程类的所有景点门票，以及呢全程的豪华旅游巴士，另外还陪同经验丰富的华语导游。具体的行程安排呢，可以致电秦会的行政部查询。讲座的安排方面，5月份呢将会有一个法律的主题讲座，主要的内容呢是关于个人意愿书以及授权书，我们请到的是欧慧中律师来给我们主讲。具体的举行时间呢是在5月16号星期六下午的2点到3点30分。另外在5月13号呢将会有两个的讲座，一个呢是关于初探老健康，我们会说一下关于认知障碍症以及阿尔兹海默症等等方面的一些资讯。具体的举行时间呢是5月13号星期三上午的9点半到11点钟。同一天5月13号星期三呢也会有一个国语的免费健康讲座，主题是关于骨质疏松以及跌倒的预防。这是一个网上的讲座，举行的时间呢是上午的11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讲座的 ID 号呢是 822-7718-8317。822-7718-8317。书密码是813-874，密码是813-874。我们以上介绍的活动内容呢，都可以通过秦会的网站 www.ccca.ca 呢，可以再次的查阅。如果有任何问题呢，欢迎联系秦会的电话403-269-6122。如果有关于任何的福利申请、宣誓以及认证服务的查询呢，可以拨打外展部的直线403-457-6609。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六的社区透视镜再见。

0: 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1: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2: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身处在加拿大，你也想知道多一点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只要时刻连紧 FM947 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便能接收更多本地以至全国的新闻消息，图文并茂，及时送上。
1: 关爱华人服务社群的容积告诉你，现在是早上11点。容积护理中心及容积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在容积可以说中文、吃中菜，节目丰富。容积的护理员悉心照顾长者，还有日间护理服务。浏览网站 winky.org 了解详情。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1: 恩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七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2: 在加拿大，包括我们所在的亚省，最近爆发了麻疹疫情。麻疹的传染性极高，但只要接种疫苗就能有效预防感染。为了你自己、你的家人以及整个社区的健康安全，记得检查一下你的疫苗接种记录，别让麻疹找上门，记得打疫苗。请登用网站 alberta.ca/measles 查看你是否已经完成接种，并了解更多详情。以上讯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3: 开心周报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4: 新鲜人新鲜事，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本地制作国语节目开心周报。

Hello， 大家早上好，又来到了星期六了。您正在收听的呢，就是由佳瑜准时在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的直播室里面带给您的开心周报了。进入到了5月9号了，大家上个星期过得好吗？不知道大家最近出门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咱们这儿的天气好像嗖的一下就切换到了春天的模式了。没错，就是那一种，怎么说呢，早上起来呢还在裹紧小被子，中午太阳一出来呢又想把外套给脱掉的夏天前奏。但是呢，佳瑜觉得咱们卡加里的春天呢，其实所谓的春天大家心里都明白，是一个比较稀罕的天气了，因为短的就好像兔子尾巴一样。您看大街上呢，真的已经有不少人开始穿短袖了，看着他们呢，有时候会恍惚觉得自己是不是过得太保守了，还穿着长袖呢。说实话呢，其实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了，因为咱们卡加里的春天呢，大家呢就好像把它来当夏天一样的对待了。不过呢，佳瑜在节目当中呢还是想多提醒大家一句，虽然呢白天是暖和了，但是有时候呢早晚的温差说实话还是比较凉飕飕的，尤其呢是天气比较阴的时候，风还是凉凉的，随时呢备一件长袖的衣服，有备无患的。其实呢，说起换季，现在呢虽说感觉上呢有时候是春天，有时候是夏天，其实呢生活在亚省，生活在我们卡加里的您呢已经习惯了这边的天气了，但是呢大家还是有一些老习惯的，佳瑜说的就是换雪胎了。不要被外面的天气给骗了，有时候呢外面花也开了，树也绿了，冬天呢好像真的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是呢也要给大家提个醒，现在呢还不是正式换雪胎的时候。按照长期生活在维亚省我们卡加里的您来说呢，其实有个说法的，那就是一定要等到五月份的长周末之后才可以踏踏实实的把雪胎给换下来。因为我们五月份的天气呢就好像小朋友的脸一样，说变就变的，说不定哪一天呢您正在高高兴兴的穿着短袖出门，下午一阵冷风吹过来就会飘雪花了。这样的事情呢也不是曾经没有发生过的，所以呢大家记住了，在五月份长周末之前呢外套随身带，而且呢在五月长周末之后呢才要选择计划

天气的事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呢，就是很多人给佳宇的节目的回馈话题了。因为在上个星期的节目之后呢，很多人呢都想要佳宇再提一提五月份究竟去哪儿比较好玩，能不能讲得稍微细一点。尤其呢，就是母亲节前后或者天气好的时候呢，周末有哪一些地方呢适合亲子活动游的。佳宇呢就想在今天5月9号节目的一开头呢，就专门拿出来细细的跟大家聊一聊五月份在我们亚省我们卡加利的周边到底有哪些地方去逛一逛踏一踏青的。不管呢您是想带着妈妈出去过一个温馨的母亲节，还是趁着周末天气好全家老小来一趟说走就走的亲子旅游，又或者呢您可以就是一个人想找一个风景好出片的地方好好的发发呆拍拍照，那这期节目呢希望佳宇可以给大家做得非常仔细了。首先呢，五月份究竟有哪些地方好去好玩呢？去爬山看杜鹃。

还是去植物园里面认识那些叫不上名字的小花呢？又或者呢，听朋友说特别适合遛娃的新开放的一些亲子农场。还有呢，就是市区的几个公园，五月份好像都是各有各的主题，有的放风筝，有的办小集市。据说呢，还有一些露天的绘本的阅读角是专门用来给小朋友准备的。另外呢，说到母亲节，佳玉知道其实很多朋友都在悄悄地准备着惊喜了。今年的您呢，给妈妈准备的惊喜又是什么呢？其实呢，妈妈有时候要的真的不多，不一定是非要多贵的礼物，真的只是需要抽出一天的时间，安安静静地陪着她出去走一走，去郊外呢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或者呢在家里面的后院喝喝茶聊聊天，相信呢妈妈们就已经很开心了。总之呢，咱们不着急，慢慢来。佳宇呢会把这些地方一个一个的慢慢的跟您分享，包括怎么去吃，吃什么要注意些什么呢，自然都会提到的，保证呢让您听完之后周末不再发愁有什么地方可以去。

0: 永安药房配药哦。
1: 是啊，我对药物不太清楚，还好有永安经验丰富的药剂师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问题，还帮助他们申请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什么针什么时候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一清二楚，有商有量。
0: 我知道他们服务很好，还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和我家人也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太远了。
1: 不怕，永安一直也有免费的送药服务，
0: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2: 母亲节快到了，送我妈什么好呢？既要贴心又要实用，送野花牌绿蜂胶吧。我妈吃了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不错。保健品这么多，为什么你选它？它是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验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来给家里长辈做日常保养。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现在就去买给我妈。
3: 野花牌绿蜂胶大统华超市及各大适用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4: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5: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6: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7: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8: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7: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9: 高登眼镜特别报告，高登眼镜服务卡加利30载，龙城商场店铺因租约期满，将于4月16日迁往峰山店，进一步提升服务，继续为顾客挑选心仪且合适的眼镜。峰山高登地址：东北区 Suite 1117 9650 Harvest Hills Boulevard， 即到户人家对面。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403-263-6123，403-263-6123。

短暂的休息之后呢，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5月9号的开心周报了。现在呢，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母亲节了。究竟呢，您今天准备跟妈妈去哪儿玩呢？佳宇呢，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把我们亚盛周边、卡嘉利周边适合带妈妈和孩子一起去的地方呢，慢慢做了一个整理，希望呢，可以帮到您做计划。火车、农场、户外探险呢，全部都涵盖当中了。说到小朋友呢，其实周末呢就是想就近，天气好的时候又不是特别晒，就想呢出去玩一天。除了 Heritage Park 的蒸汽小火车还有古董摩天轮呢，有一些 outdoor 的一些活动呢其实也是非常好玩的。而且呢离卡城的南部呢也就十来分钟的车程，去到哪里呢都不算太远。5月1号呢，我们 Heritage Park 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了。36英亩的户外游乐场呢，还有互动的一些滑梯、农场、宠物动物园、迷你高尔夫、滑索，还有呢就是跳枕、障碍赛道全部都有。开园的时间呢大概就是早上9点到傍晚的6点半。而且呢日间的票价呢大家还可以去网上，有时候呢会有特价的，或者呢可以买年票会更加便宜的。这个周末呢，相信大家呢都是想带着妈妈去一个过一个比较温馨比较特别的母亲节了。上次呢跟大家提到的就是 Aspen Crossing 小火车了。其实呢在母亲节期间呢还真是有特别的安排的，比如说今天晚上就是火车晚餐的，明天晚上呢5月10号的晚上呢就是母亲节当天的火车早午餐，边坐火车边吃大餐，老人家呢绝对会非常喜欢的。但是佳宇个人觉得呢，其实票价应该也是比较抢手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上到网站上面去看一看，提前呢预定一下。如果今天抢不到票了，明天呢早餐、午餐、晚餐还是有很多选择的。另外呢，如果您的小孩子特别特别的喜欢小动物，五月份呢其实有非常多的农场可以带宝宝去看动物宝宝的，比如说呢卡城这边的 Butterfield，或者呢就是 Spring Babies Festival， 就是小羊羔还有小猪仔都是超级可爱的，而且呢还能骑一骑小马。开车呢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左右，到一个叫做 Kirk's Alpaca 的 farm， 可以去跟超级温柔的小羊驼来一个最亲密的接触。喜欢 U-Pick 的话呢，其实我们卡城附近呢有很多的 gardens， 五月底左右呢都可以摘各种各样的草莓或者是蓝莓的，让自己和小孩子呢共同动手摘水果，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共同回忆的。如果呢大家不想被安排的太满，只是呢想找一片草地放松一下，那我们亚省旁边的一些省立公园呢就是最省钱的地方了，有烧烤架、烧烤炉，还有呢就是野餐桌，这些呢很多公园都是有的。但是呢佳宇要提醒大家了，五月份呢鸟特别多，带一个望远镜呢慢慢走一走，其实呢又轻松又有趣，顺便呢还可以吃个烧烤。

如果呢有精力的话，我们可以接着去动物园、夜市，还有一些呢小城镇的特别活动。可以带着小朋友或老人家呢去动物园的话，那我们首选当然就是 Calgary Zoo 的母亲节 High Tea。因为在我们卡加利动物园，母亲节的 High Tea 的活动呢一直会持续到5月31号的每个星期天都有。下午茶配动物，妈妈们应该非常的喜欢的。如果想看表演的话呢，其实今天明天还会有在 Hershey's Park 还会有一些 Day Out with Thomas， 就是托马斯小火车，专门给小朋友体验亲子活动的，可以跟蓝色的火车呢照相。如果猫猫们呢非常喜欢去夜市淘一些小东西，那今天的傍晚呢也是有非常多开门的一些小镇可以去的，去到夜市淘东西，比如呢可以去到 Donalda 小镇 Willow Canyon Drive In 去看一场露天的电影，7点钟左右开门，天黑呢左右就是开始放映的，顺便看一看那一个全世界最大的灯柱。话说回来呢，其实五月份的天气呢大人小孩子都特别一定要注意的，因为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佳宇觉得呢长袖外套千万一定要带上。佳宇觉得呢不管您选择去哪里跟妈妈过一个非常充满爱的母亲节呢，只要全家人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对妈妈来说呢其实都是最好最好的母亲节礼物了。

在短暂的休息之后呢，继续回来我们今天5月9号的开心周报了，跟大家聊点什么呢？就是聊开车了。最多的新闻呢，就是听到警察呢在检查超速，所以大家呢开车一定要小心，但是很少呢有听闻说政府呢规定要提速。现在呢佳宇就要分享给大家听了，没错，就是要提速了。说的呢就是我们经常开的2号高速公路。往返卡尔加里还有埃明顿的朋友呢，您可一定要竖起耳朵听了。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亚省呢最近正式启动了一个试点，把部分高速公路呢上线的速度呢从原来的110公里每个小时提升到120公里每个小时。没错了，这回真的是调上限了。可能呢会有人会问，这是临时起意吗？其实呢这个调速呢还真的不是。根据很多的媒体呢都之前报道过了，我们亚省政府呢其实很早呢就已经决定了，或者呢说是试一试，在冬天一过呢就会呢在有分割带的一些高速公路上面试一试提速。现在呢终于天气暖和了，所以呢这件事儿呢就开始了。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其实呢四月底就已经开始了。在四月底的时候呢，四月29号星期三的时候，这项提速呢才正式的启动，会持续呢整个夏天的，一直到秋天再重新做评估。那究竟路段是在哪里呢？可能是大家呢比较关心的问题了，就是在2号高速公路上面，大概呢就是以南22公里的那一段。注意呢，就是在埃明顿南边的那一小段，并不是整条的2号高速公路的，所以呢卡加利到 Red Deer 那一段呢暂时不变的，还是110上限。究竟为什么会选在这儿呢？其实呢就是因为这段路立交桥呢分布比较合适，方便装一些测速还有监测的一些设备，而最关键的就是呢车流量巨大，每个月呢大概有100万辆车要经过这个路段，这可不是小规模的抽样，而是实打实的大数据的样本。有意思的呢就是政府自己都承认，在原来限速110的情况之下呢，现在已经有差不多40%的司机平时呢就已经开到120甚至更快了。换句话说呢，很多人甚至早就在这条路上本来计划的速度呢再开，或者呢更快。那亚省到底会有哪一些高速公路会按照120的上限来设计呢？包括2号的高速公路、1号的横加公路、16号的黄头高速，还有呢43号的大草原城方向、63号往外堡方向呢，还有4号往美国边境方向，这些呢可能以后都会慢慢的跟着提的。但是呢前提就是一定要看一看这次是否顺利。可能呢每天早上上班开高速的您会问了， Deer Foot Trail 会不会是其中一段呢？佳宇觉得呢你想多了，因为市区里面的高速呢是绝对不会提速的。我们卡尔加里的 Red Deer 或者是一些环城路呢其实都不在试点的范围之内的，而这次针对的呢是对有分割带的一些高速公路才开始的。那大家究竟支不支持呢？根据一份调查呢就说有接近70%呢是支持提高高速公路的限速的。经常跑高速的，尤其是一些比较周边地区的司机呢，支持率更加高。其实有时候呢在高速公路上面开得太慢同样会引发事故的。比如说呢天气好，你明显的低于110，甚至有时候呢大家会以80-90的速度霸占着110速度的一些路段呢，其实呢反而更加容易出事故的，更加危险。另外呢关于大卡车，政府也给了比较明确的一些方向，在三道或者以上的路段呢，货车是绝对不能走在最左面的快车道的。这一条规定呢很多的司机都表示举双手赞成的，但是呢政府也反复的强调，这不是那一种不限速的高速公路，不是让您随便想踩多快都可以的，只是从110升到了120，还是提醒您千万不要超速。如果呢您是经常往返我们卡尔加里到埃明顿这一段的路段呢，经常会开2号高速公路的您，是支持

0: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选购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5%的轮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1: 恭喜 David Yanko 杨大伟律师楼再次荣获南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已连续12年称霸法律界。
2: 上一次车祸让我们非常彷徨，幸好有 David Yanko 一步一步教我们该怎么做，最终拿到满意的赔偿。他们真的非常专业。
1: 发生意外时，记得要报警，保持冷静，拍照交换资料，还要找 David Yanko 帮忙
2: 帮你处理赔偿，法律界最强。有需要就找三夸郭静爱小姐，电话403-204-0282。
3: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4: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3: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欢迎收听影音风暴。

短暂的休息之后呢，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5月9号的开心周报了。没错，已经进入到5月9号了，这个周末呢就是母亲节了。其实呢，母亲节就是明天5月10号，但是呢，通常大家都会趁着周末把这个周末过成母亲节。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母亲节究竟去哪里呢？吃什么呢？给母亲送什么呢？其实呢，母亲节并不是全世界都是在同一天过的。在这个日子呢，现代形式起源于美国的，从1914年开始正式呢被宣布成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就作为母亲节了，已经是一个多世纪之前的事情了。那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呢，都是在这一天同时感谢母亲的，作为母亲节。其实呢，世界上有其他的很多国家呢，都是在不同的日子同样感谢妈妈的。比如说呢，在英国和爱尔兰，在今年的3月份呢，就已经过完母亲节了，因为他们的母亲节呢，就是3月份的。而法国人呢，通常都要等到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才是母亲节。挪威呢更早，早在2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天就是母亲节了。而泰国的母亲节呢，就是夏天8月12号。

天呢就是皇后的生日。在阿拉伯世界的一些国家呢，选在3月21号春分的时候是母亲节，因为他们认为呢，春天开始的日子应该最适合感谢母亲。这个周末呢，当然就是我们加拿大的母亲节。如果呢您不想折腾得太远，其实我们省内呢就有很多非常用心的活动，您可以带着妈妈一起去参与的。比如说呢，最近的我们可以去到艾明顿坐一下河谷游船，边吃早餐边看着河谷的风光。如果想体验一些比较特别的吃的地方呢，相信在我们卡加利呢很多的 brunch 都是会给妈妈们准备一些小礼物的。要是您的妈妈非常喜欢大自然和花香，大家可以开车去到艾明顿。艾明顿呢在母亲节当天就会有一个温室母亲节花园派对的，在花海当中呢听现场音乐，和小孩子一起 DIY 节日手工，培养一株自己的幼苗带回家来养。感兴趣的您呢可以在官方的网站上面去查一查细节的。如果您不想开高速公路开到艾明顿，在我们卡加利呢其实有非常多的活动的。比如说呢，马术庄园就在 Spruce Meadows。 马术庄园在母亲节早餐午餐融合了美妙的用餐购物还有马术的氛围，分上午和中午两轮的。还有呢就是刚刚提过的在 Aspen Crossing 的母亲节火车。如果呢您还没有上过车，那佳宇呢真心的推荐，因为妈妈可以边坐着复古的小火车边享用早餐或者是下午餐，那种仪式感呢佳宇觉得没有哪个妈妈可以拒绝的，一定非常的喜欢。如果呢你还没有准备好给自己的妈妈送什么，佳宇觉得呢鲜花永远是经典，康乃馨就是母亲节最传统的一个象征了，不同颜色呢还有不同的寓意的。还有呢一些加拿大的手工艺人呢会用一些特别的小花，可以用来呢在母亲节送出去，然后呢永久珍藏的。佳宇呢其实还有几个比较贴心的小建议，给妈妈送礼物呢不一定有多贵，但是一定要用心的。比如说呢一双软底温暖的羊毛袜子，可以让妈妈的早上呢从足底开始温暖。另外呢可以送出一套质感非常好的厨具。其实呢我们的妈妈并不需要一些非常贵重的礼品，而是被看到被惦念。如果呢不擅长开口的您，佳宇甚至觉得您可以写一封信来表示感谢，或者呢带着妈妈去野外踏青过一过不被打扰的一天，记着把手机放下。即使呢只是全家人坐在一起吃一顿普普通通的饭，对妈妈来说呢也是非常大的一种安慰了。因为所有的妈妈呢其实要的从来都不是礼物，而是陪伴。记着一定要在陪伴的当天呢放下您的手机。好了，看一看时间呢又差不多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了。每个星期六的时间呢都过得非常的快，不管呢您在母亲节的这个周末想带着妈妈去哪里，一定要提前查好我们511的 Alberta 道路天气管理系统上面的实时路况，这样呢才可以提早的做计划。我们五月份的温差呢还是比较大的，您懂的，长袖呢该带还是要带。如果呢您是选择去山里面比较偏远的地方来走一走踏青的话，一定要记得在省立公园的一些山区的路道呢，其实呢天气状况呢比市区还是要冷一点的，而且呢不是特别的固定，一定要提前下载好地图，该带的衣服该带的水一样都不能少。

不管呢，您想好了在这个周末带着妈妈去哪里玩，吃一顿旋转餐厅的早午餐，还是坐一趟复古小火车，即使呢只是安安静静的陪着她看看窗外的花，看看窗外的草，都是非常温馨充满爱的一个母亲节。不管呢选择哪一样，心意到了，天天都可以是母亲节的。全世界的母爱呢都是一样的，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贫富，都是日复一日的操劳，是永不停歇的挂念。希望呢在这个周末的母亲节对妈妈说一声辛苦了，用实际行动呢告诉他们我们有多么的爱他们。佳宇呢也要在电波当中跟所有的妈妈说一声母亲节快乐，天天快乐。也要非常感谢大家呢在每个星期六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可以陪着佳宇一起聊聊天，度过一个休闲的周末。无论是好天气坏天气，佳宇呢都会一直陪着您的。咱们下个星期六同样时间再见喽，不见不散，拜拜。

0: 加拿大之Hit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1: 用 pickleball 呢个潮流运动作为隐喻，结合运动感同埋电音流行风格，带出自信同埋界线嘅态度。唔值得嘅人，我系唔会消耗自己嘅。Picky 呢首作品为每一个守得住底线、拣得清楚嘅人而写。今期季军作品 Jamie 张天永嘅《

0: 度同埋時間啦，就越嚟越高，越嚟越長，而且咧亦有不少係響夜晚咧就係、繼續咧就係、好犀利咁樣去焚燒噶。呢一方面咧影響唔單止咧就係我哋嘅安危啦，更加重要咧就係對於政府啊同埋決策者咧響未來嘅資源分配方面咧需要有一啲嘅思考啊。Teddy 啊，其實呢一個報告咧，我諗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去了解一下我哋習以為常嘅山火咧，其實亦都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咧去分析嘅。
1: 系啊，有啲嘅呢一类嘅科学报告咧，俾我哋见到咧，另外一啲嘅 insight， 呢啲 insight 咧好多时候咧打破咗我哋传统以嚟嗰个观念嘅。例如嘅就系究竟系咪干旱嘅季节咧，先至会更加多山火啦，又或者咧系咪夜晚嘅时候咧，山火咧就会慢慢咁去熄灭咧？今次个报告话俾我哋知咧，有时候咧我哋根深蒂固呢个观念咧，未必系正确嘅。
0: 我哋亦都睇下咧，就係阿伯达大学佢哋喺24年啦，同埋26年咧，都分别有一啲嘅报告。咁啊，26年嘅呢一份啦，甚至乎咧就去到 Science Advances 呢一个嘅研究个期刊咧就係刊登咗噶。咁啊，讲到过去50年啦，北美咧具备山火燃烧嘅条件咧，潜在嘅危险增加咗36%。如果讲下加拿大西部、亚省同埋 BC 省咧，而家嘅山火季节咧，大约比1970年代咧就系多出200到250小时噶。咁啊，从另外一个角度去量化呢一件事，我哋今日可以同阿 Teddy 深入分析，转头继续时事对对碰。
2: 越南供销香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母亲节同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供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供喺 Kink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王伟聪。咁啊，今日嘅评论员咧，我哋请到 Teddy 郭康立。咁啊，讲下咧，我哋亚省可能喺呢几年咧都特别关注嘅。咁啊，但系睇翻咧就系山火嘅情况啦。喺2016年啦，亦都有麦梅里堡嘅大火。咁啊，去到旧年啊，2024年、2025年有即时柏嘅大火。咁啊，呢方面咧，其实都会睇到，其实喺相关嘅一啲嘅媒体里边咧，都会讲啊，呢、这个系咪同呢个climate change 氣候變化有關咧？咁今集咧，我哋從第二個角度咧，就係了解一下噶嚇。講少少數據，根據加拿大氣候研究所嘅報告指出咧，近年加拿大嘅山火嘅強度同埋環境影響方面咧，已經超越咗咧就係其他國家，尤其咧就係創紀錄啊！2023年曾經加拿大嘅山火咧就係燒毀面積1650万至到1800万公顷，超過咧就係好多國家嘅面積添。咁亦都係歷史上咧平均啊！是超出咗咧就係7倍噶。如果講翻咧就係全球嘅情況啦，喺山火之後咧會引發嘅，除咗咧就係有好多人流離失所啦，同埋咧成個城市可能或者係城鎮咧可能會被燒毀啦，需要咧即係 write off 啦。另外一方面咧，碳排放亦都咧就係保持持續上升噶。咁講到2023年嘅記錄啊，加拿大山火之後產生嘅碳排放咧，佔全球啊碳排放總量咧接近23%。呢啲數據咧都係比較容易揾到。不过今日咧，我想分析一下阿伯达大学咧，最近咧就公布咗一篇嘅文章，同埋喺背后咧系有一篇嘅研究喺 Science Advances 呢一个嘅期刊里边咧就系刊登咗噶。过去50年啊，北美啊山火燃烧嘅时间咧潜在嘅数目咧增加咗咧就36%，而更加重要嘅系除咗日头咧容易发生山火之外咧，原来夜晚咧都会咧容易发生山火噶。佢哋个数据咧系显然咧就可以支撑到咧就系整个北美洲现在山火嗰种嘅燃点嗰种嘅情况噶。Teddy 啊，其实我哋讲到3月、4月都系一个关注山火月份，省政府咧都系整装待发咧，就系随时嘅系要候命噶啦。但我哋而家从呢一个嘅研究咧，似乎有另外一个睇法，对于咧即系山火所引发到我哋需要提供嘅资源咧，都值得深思嘅地方。
1: 值得深思啊！我哋见到个报告里边其中有一啲嘅研究嘅发现就是以往我哋好根深蒂固嗰一个嘅諗法就是山火呢通常都係山火嘅季节呢先至呢就会发生嘅。咁所以呢如果唔係一个干燥嘅时候呢，咁山火呢理应呢就少发生，或者可能係就算发生呢

0: 都唔系引致一个好大嘅灾害，咁所以有多时候发生咗嘅话咧，救熄完嘅话咧，可能都冇新闻去报噶啦。咁但系个报告就话啊，唔系，而家有啲嘢似乎系有啲系改变啊，唔系净系一啲嘅山坡嘅季节先至会咁样去发生，唔系一啲山坡嘅季节咧都有机会咁样去发生，而且嗰个嘅机率咧似乎越嚟越高。咁我哋就会问啦，啊，究竟系点解咧？会唔会系有一啲嘅嘢系？喺呢幾十年裏面咧，係改變咗咧。咁個報告裏面都講到其中一樣嘢就係、是、啊，以往覺得咧夜晚係少啲嘅山火機會，係因為通常個濕度高啲啦，然之後可能有露水啦，其他一啲嘅冇太陽啦，咁等等嘅情況咧都可能減少到嘅。咁但係個報告就話啊，唔係咁樣嘅，有啲嘢咧未必真係咁簡單可以去容易咁樣去解釋到啊。依樣一樣嘢咧，似乎咧。同我哋嗰个根深蒂固嗰个观念呢係有啲唔同，即係话呢有啲嘢係开始改变緊。
1: 係冇错。咁喺Science Advances 呢个研究呢亦都係刊登咗啦，头先所讲。另外一个嘅数据呢就係现在啊亚省同埋卑斯省呢就是、平均每一个嘅山火季节呢大约比起1970年代係多咗呢就係、是、山火嘅时间。200至到250小时的。咁研究亦都指出呢 ,60% 被分析的山火呢至少在24小时里面呢就是达到燃烧最强的地方。咁这个强度呢是更加破纪录的。另外 14% 呢就在夜晚的时候呢就是达到高峰的。咁所以讲山火的数字呢都以数以万计啦。我们即是上得电视啊那些呢就是大型的山火啦。平时有很多山火呢媒体呢都不会报道的。咁但是这一方面呢就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啦。就是如果呢就夜晚需要去救火的时候有人就会考虑人手的安排，尤其是就是消防员那个的安全的程度，还有就是他们的情绪健康，还有其他的后援的资源是足不足够呢，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因为山火始终都是需要人，就算是有叫做水弹的飞机，夜晚要救起火上来也都并非那么容易。因为其实整件事夜晚要做这个的紧急救援就本身是一个困难的地方。Teddy, 首先首当其冲的第一个骨牌效应就是人手方面和资源分配，你怎么看这件事呢？
0: 人手方面同资源分配呢，我諗需要有唔同嘅政府部门去協調啊。我哋以往都会见过一啲大型嘅山火啦，去到某一个嘅規模嘅时候呢，其他省会帮手啦，联邦政府会介入啦，然之后决定选唔选择呢用呢个军队去帮手啦，等等嘢都会出现嘅。呢一个咁样嘅協調嘅方式係可行。咁但係喺同时我哋需要用呢一个咁样嘅方式几 often 呢，咁呢一样嘢係需要去再去研究啦。以往就会去到某一个位嘅时候呢就会有一啲嘅决定。而家需唔需要再早啲去介入去当中呢？咁如果早啲介入去当中呢，涉及好多唔同嘅资源嘅问题㗎喇。同时嘅就係、是、啊，你需要用得咁密，然之后呢去做一啲咁样嘅救援嘅工作。咁究竟一啲救援嘅队伍佢哋本身嗰个装备足唔足够去处理咁多咁频密嘅一啲嘅救援嘅工作呢？咁呢一个呢亦都系要去考虑清楚嘅。我哋好多时候都会觉得啊，有山火尽快救呢就最好啦，其实每个人都想嘅。咁但系用 at 呢个乜嘢嘅 cost 呢，咁唔系讲緊系讲緊俾几多钱嘅成本，而系你真系需要用人去到某一啲嘅位置去救火㗎嘛。咁呢一啲人其实係涉及一啲嘅风险喺当中。有时候你宁愿佢烧到去某一个位，你都唔想损失一个嘅人命㗎。咁呢一个我哋需要有时候都要考虑清楚。即係话如果佢哋冇个装备令到佢哋有啲嘢係 compromise 嘅时候呢，呢样嘢係我哋唔想见到嘅。
1: 冇错。咁头先所讲呢，有六成被分析过嘅山火呢至少喺24小时里面呢就係达到最强度啦。咁换句话嚟讲呢，对于政府又有决策者呢就要睇下啦。咁喺起火之后嘅24小时係要决定呢一场呢山火系咪可控制啦，定系会演变成为呢就係灾难级嘅情况。呢一个亦都好考到呢就系消防员啦同埋其他嘅部门嘅一啲協调同埋沟通㗎。咁 ,Teddy 或者去到第三节呢，我哋可以继续再讲下啦。呢一件事对于政府同埋决策者嘅重要性啦，你都睇下现在加拿大喺呢个嘅救山火呢一方面啊，系达唔达到咧国际标准咧？咁定系话好似阿 Teddy 所讲，我哋每次咧都可能需要由其他嘅国家、其他嘅地区、其他嘅省份咧，就系帮手咁样咧。

0: 呢份报告亦都系揭示咗咧，就系几个嘅盲点噶。我哋喺第三节咧，亦都会分析一下。咁啊，转头继续咧，就系时事对你碰。
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游水螃蟹每磅19.97，以上特价商品至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新鲜前鲗猪手提每磅1.96，新鲜牛坑腩腊条肉每磅9.96，青葱1.98四扎，大统华泰国茉莉香味每袋33.99，葱香原味思念手抓饼6.97两包，香南芒果酥菠萝面包每包4.8，全只烧鸭每只38.99。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3: 周末终于有翻啲自己嘅时间，咁就要好好享受生活，同埋学下整嘢食至得啦。
4: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5: 点止啊，仲有开心教室，同大家带嚟无穷无尽嘅生活情趣。
6: 我嘅牛油摆咗落去先，再咧加入呢个蒜蓉爆香咗之后。
5: 逢星期六1-2点，万能大当家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同你一齐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第三节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继续同评论员咧就系 Teddy 郭康立，我哋讲下山火嘅问题。我今日咧我有新嘅角度咧去了解呢一件事。阿伯达大学其中一名嘅研究员啦，亦都响最近咧就系发现啦，咁啊有一啲嘅传统我哋嘅思维咧，可能需要被打破啊，因为佢哋认为咧揾到呢个数据，有不少嘅山火啊，嗰个嘅强度啊，可以响24小时里边咧就系发酵啦，而引致到啊夜晚都有机会咧就系令到个山火嗰个嘅蔓延咧就系提升啦，就会有好多嘅数据咧就系支撑住噶。咁啊，但系同时咧个骨牌效应就系 What's next？ 因为我哋明白到整个嘅环境咧已经系改变紧啦，咁啊呢啲嘅天然灾害咧，只会咧可能继续咧就系增加，咁啊包括咧响加拿大、我哋美国啦、北美洲嘅环境啊。咁啊 ，Teddy 其实去到2026年，我哋讲紧 AI 啊、咩人工智能啊、科技等等啦，相信一早已经被纳入响咧就系紧急救援方面啦。但系咧我哋喺个投资方面亦都系有是否咧就系足够嘅地方咧，我哋都要感到咧系一个嘅疑问噶。例如话点样用人造卫星啦，喺个AI 分析咧就系天气嘅状况啦，甚至乎一去到咧系需要行动嘅时候啊，点样咧就系用一啲可能你头先所讲未必一定要用人先去处理呢一件事，系用其他嘅智慧式嘅灭火嘅方法等等咧咁。Teddy 啊，其实呢件事都唔系新鲜啦。去到呢一个嘅位置，我哋要睇下其实加拿大系咪达标？你觉得我哋加拿大对于山火嘅认知同埋对于山火嘅意识啊、防火嘅意识咧有几强？
7: 我谂好视乎地区啊，喺某一啲嘅省份咧，其实佢哋意识咧系相对地系高啲。有时候，譬如甚至系亚省都好啦，经历过一啲嘅大嘅山火嘅时候咧，佢哋有一啲嘅经验咧，其实都可以用到喺其他地方。我哋同时亦都见到啦，卑诗省山火嘅时候咧，其实亚省有时候嘅消防员都会去到帮手啦，又或者亚省某一啲嘅地区嘅山火嘅时候咧，其实卑诗省嘅一啲嘅救援嘅队伍咧都会去帮手。咁呢一种咁样嘅跨省嘅互相嘅帮助咧，其实系好事嚟嘅。咁当然啦，你可以有更加要求更加多嘅资源，但系同时我哋要知道啊，啲资源 stay 喺度嘅时候系咪真系用得其所咧？咁呢样嘢咧系亦都需要去考虑嘅。咁当然咧，如果有好多嘅嘢可以用科技去代替到某一啲嘅人手嘅话咧，其实有啲嘅风险咧系少咗好多嘅，我哋讲緊系即人命伤亡嘅风险啦。咁但系始终啦，而家一啲嘅科技都系去到某一啲嘅位置，就系咁多就系咁多㗎啦。你仲要需要去慢慢去进步咧，先至可以更加再进一步嘅。我相信喺即系喺加拿大嗰个环境咧，尤其是佢好多嘅天然嘅资源嘅地方啦，好多林木嘅地方啦，咁所以咧，佢哋咧系有一定嗰个嘅经验同埋嗰个装备喺当中。
0: 咁亦都有啲嘅分析咧，都好似阿 Teddy 所讲啦，咁啊响个前期嘅投资咧都好重要啦，特别用到咧就卫星啦，同埋遥距嘅一啲嘅科技嘅技术啦，咁啊最近亦都多咗咧就系低轨道嘅叫做卫星，亦都可以帮助咧喺个侦测啊、天气嘅环境嘅变化方面咧系能够咧就预先一步噶。咁啊夜晚嘅行动咧咁啊需要咧就配合啊，例如话原住民啊、防火管理嘅智慧，同埋一啲嘅即系在地嘅认识，咁啊呢一个亦都好紧要啦。咁啊如果讲加拿

0: 但系咪达标咧？普遍嚟讲咧，都系咧认为已经咧就系达标。不过系咪有进步空间咧？就当然有啦。咁啊喺通报机制方面啦，我哋有少少嘅数据。联邦政府已经响开2025年咧就开始投资啊山火知识同埋跨部门嘅协调噶。咁啊讲下咧就系政府首先响该年咧就宣布4570万加元嘅投资，支持30项啊山火嘅知识项目，包括研究啦、风险评估、適應咧就係林業管理嘅一啲嘅智慧啦，以及咧同埋原住民主導啊防火嘅管理噶。咁啊，再喺稍後時間咧，加拿大再宣布啊4年時間投入1100万成立呢一個嘅 Wildfire Resilience Consortium of Canada， 作為咧就係全國山火創新同埋知識交流嘅地方。嗱呢一方面咧，即係 Teddy 啊，其實喺聯邦政府都算係未至於咧就係後知後覺啦，即係盡快喺呢一方面咧就係做到啦。咁但係省與省之間嘅協調咧都非常之重要嘅。喺呢一份嘅報告，我哋講翻嗰個科學嘅報告裏邊咧，其實都有一啲嘅盲點嘅，就係例如話我哋夜晚嘅火勢嘅蔓延咧，可能要夾雜埋咧就係風速啦，同埋其他嘅天氣嘅預警啊。咁政府咧唔可以咧就係再假設啦，太陽落山之後咧，山火咧就自然咧就慢慢咁停落嚟，亦都喺個人手調配方面係要需要做噶。另外一方面係干旱喎，咁啊 Teddy 其實近呢幾年我哋都會聽到農夫咧就係叫苦連天啦，同埋干旱嘅問題啦。话我哋点样咧，就系用一啲嘅方法啦，去令到资源方面咧可以尽快调配，系预先咧就系了解到山火危机嘅出现咧。
1: 我谂现今有好多嘅科技可以帮助到大家去预计呢一啲咁样嘅情况系点样嘅，例如你会预计到天气报告里边话俾你知咧，之后嗰几日咧预计到风速系几多啦，咁相信咧你同时都会见到可能湿度有啲乜嘢嘅改变嘅。咁呢啲嘢係可以预计当喺预计当中。咁即係话我諗相信个救援嘅队伍或者政府部门係有呢一类咁样嘅数据係可以 train set 到嘅。咁当然啦有一啲嘅嘢只係一个预测嚟嘅啫。我哋好多时候就会觉得过几日落雪啦，点解过几日仲未落雪嘅啦，原来褪咗。然之后呢一啲或者系落雪嘅时候咧，以为好大雪，点知咧原来好细，又或者以为原来都系湿湿碎嘅，点知咧啲雪咧铲到你咧都唔想再铲落去啦。咁呢啲嘢系会发生喺当中嘅。咁但系我哋仍然要需要去明白嘅就系我哋有呢一类咁样嘅经验啊。咁呢样嘢亦都好 unfortunate 嘅就系因为我哋发生得多呢一啲嘅山火，累积到呢啲经验。同一个即系可能similar 嘅例子就系、是。日本嘅政府其实预计海啸呢系都相当之准确嘅，因为佢哋都预计即系佢哋都预过咗好多次㗎嘛，就是因为咁样佢哋先有咁嘅经验，然之后有咁嘅相关嘅科技继续咁样去累积落去。希望呢一样嘢好似系觉得好 unfortunate， 但其实系 in a way 系帮助緊政府。咁但系你需要去投放资源落去，真系做到一个好好嘅一个系统。先至可以处理得到嘅，可以嘅话就预防得到。但係如果真係预防唔到嘅话，用个报告嗰个嘅其中一个嘅发现就係话 ,24 小时之内处理得到嘅话呢，其实你救得息或者係控制得到嘅机会呢係大好多嘅。
0: 公欲善其事都要必先利其器啦。咁2023年呢有一个嘅报告呢就係讲到加拿大消防部门呢曾经有90%嘅人呢就係参加过呢就係山火㗎。咁但係大约只係有一半嘅人士呢就係具备有足够山火嘅装备㗎。而当年呢即係有18%嘅消防部门呢就获得省同埋地区政府山火支援嘅一啲 budget 同埋一啲嘅支持㗎。咁我哋而家讲系省份啦。但其实里面呢要再拆嘅话仲有啊，呢一个都比较令人担心啦。原住民地区咁原住民地区呢就係第一民族嘅社区受到山火影响比例呢係特别高㗎，接近有80%嘅保留区嘅第一民族呢佢哋被视为呢有山火嘅风险。如果睇返啲数据呢就係喺加拿大国会图书馆有一份嘅分析，喺2014到2024年期间呢住喺保留区嘅第一民族人口虽然只係占加拿大人口大约2%，咁但係呢疏散山火或者牵涉到咧，就被山火影响嘅人数咧，就去到17.4%噶。咁所以咧就认为科学研究固然紧要啦，咁但系最终咧能够将呢啲智慧咧带入去原住民，呢一个就系联邦政府必须要做嘅首要任务嚟。
1: 呢一样嘢仍然都需要去一啲嘅合作喺当中。有时候联邦政府就算想去同原住民有啲合作嘅时候咧，都需要。

0: 一啲好长时间嘅一啲嘅沟通同协调咧，先至可以做得到。我哋必须要需要去承认，有时候你唔系唔想去帮助到呢一类嘅业主们，但系同时你都系想赋予佢某一啲嘅自主权喺当中，即系话唔系话你摆一个 system 入去，你用啦就得咁样嘅。咁有时候都要佢哋可以识得点样去用，有时候佢哋喺自己里边一啲嘅沟通方法咧，可能系比我哋想象之中咧系更加好嘅。咁呢样嘢系需要去 recognize 到啦。咁当然啦，长远嘅处理仍然都系需要去咁样去做嘅。我哋讲紧唔系净系即系简单一个半个嘅原住民部族啦，系需要咧更加广嘅范围咧去处理到。而呢样嘢咧，同时我相信都唔系净系省政府同埋联邦政府咁简单可以系处理得到，有时候系需要一个更加跨部门嘅部门咧去作出一啲协调。
1: 最后可以控制嘅情况啦，例如话普罗大众咁样啦，你会有阵时居安思危啊讲嘅啫，咁即系做唔做到咧？咁同埋有冇谂过咧？呢一个都系好重要嘅。我哋见过一啲嘅山火啦，其实蔓延速度之快咧，系几恐怖啊！咁啊，麦梅利堡嘅其中一个啦，咁啊，跟住咧就系即时拍啦。咁卡加利嘅朋友可能会记得啦，响四月下旬嘅时候咧，突如其来嘅一个超高速风暴吓，咁啊基本上咧就接近70%至79公里嘅时速啊。试想象下，如果真系会有山火嘅话，又有咁高风个高速度嘅风系保持嘅话，可能一件离我哋好远嘅山火，好快就会蔓延到我哋嘅家园附近啦。咁啊 ，Teddy 啊，你都可能会听过一啲叫做家庭自己嘅紧急嘅计划啦，点样去做啦，同埋点样处理啦。我哋系咪要防范于未然，同埋真系要居安思危咧？
0: 我谂有一个咁样嘅所谓嘅走佬袋啦，系啦，其实系好用嘅。就系有时候唔系讲紧净系山火噶，可能你突然间喺个-40°C城区停电，系啦，你点搞咧？咁样其实你都要谂下噶。冇电嘅时候，你点样可以行得到落楼梯而你唔受伤咧？咁你需要去考虑噶。咁呢一啲嘢咧，其实系自己可以做得到嘅。有好多时候呢，即係譬如嗰啲天然衍生出嚟嘅一啲嘅山火，其实我哋系人系冇辦法去处理得到嘅。我哋可以做得到就係减少一啲人为嘅一啲嘅疏忽。而呢啲疏忽我哋普通嘅市民嘅时候，就係保障到自己嘅安全呢，其实已经可以争好远㗎啦。试想象一下，喺某一个社区里面突然间个个都系走唔到，然之后需要去救嘅时候，需要用几多嘅人手？但如果个个咧都可以走得到出嚟嘅时候，而可以用少一啲嘅资源嘅话，呢啲资源咧就用咗喺一啲救火嘅地方啦。咁呢一样嘢咧，其实系一个好reasonable 嘅一个嘅 request 嚟嘅。
1: 咁阿伯达大学咧，就响2024年咧已经有另外一个嘅报告啦，咁啊嘅讲紧咧，2017到2020年期间，北美有24,000宗山火，发现咧340宗咧系响夜间咧就系燃烧啊，而且咧都系咧超过100公顷嘅大型嘅山火噶，咁啊所以咧即系夜晚未必咧就系大家可以真系瞓餐好噶，咁啊但系同时都要话，如果准备就绪咧，民间方面咧都可以咧就系准备，而对于咧就系整体政府嘅资源分配咧，相信咧系有一个嘅特别嘅思考一下啦。今日唔该晒咧，就系 Teddy 同我哋分享咁多噶，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啦，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6: 现代母亲节其实系由一个美国女人 Anna Jarvis 推动嘅。佢1908年举办纪念母亲嘅活动，后嚟就成功将母亲节变成正式嘅节日。不过有趣嘅系 ，Anna Jarvis 晚年嘅时候反而强烈反对母亲节，因为佢认为呢个节日被人过度商业化，变成净系送花或者送卡，失去咗原本真正表达感谢嘅意义。而且母亲节送康乃馨呢个习俗，其实都系由佢开始噶，因为康乃馨系佢妈咪最中意嘅花，象征爱同感谢。另外，唔同国家嘅母亲节日期都唔同噶噃，好似加拿大咁，就喺5月第二个礼拜日，而英国就有 Mothering Sunday， 即系复活节前嘅第4个礼拜日，时间完全唔同。

0: 最后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母亲节是北美一年里面打电话最多的日子之一，亦都是餐厅最忙的节日之一。你今年约了妈咪吃饭没呢？又或者打个电话给她啊。
1: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2: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1: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呢？
2: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1: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3: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心用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0: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各位听众早晨，5月9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加拿大公共卫生官表示，两名亚省的居民及一名安省的居民可能在航班上接触到邮轮疫情有关的汉坦病毒患者，目前正接受监察。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 George Rainer 医生表示，涉事的病毒并非加拿大本地常见的病毒，因此本地传播风险相当低。当局指示三人并未涉及邮轮红迪亚斯号上的乘客，但可能在另一班航机上短暂接触受感染的人士，目前三人均未出现病征。 Rainer 强调，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目前亦都未有加拿大人出现感染的症状。涉事邮轮上共有6名加拿大人，其中有3人已经在4月26日或者是27日返回加拿大，目前分别在安省及灰省隔离，其余加拿大人仍然留在船上，暂时未有症状。当局表示，汉坦病毒潜伏期一般是1至6个星期，个别情况甚至会更长，因此未来仍然可能会出现新增的个案，但是整体的风险仍然属于低水平。西班牙政府已经同意让红迪亚斯号停靠在加拿利群岛，条件是各国需要自行安排国民后续的事宜。加拿大政府正与西班牙合作，协助乘客安全落船及提供所需要的医疗支援。亚省省长戴斯敏在星期五与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面之后表示，对兴建新的输油管项目前景更有信心。戴斯敏会后向传媒表示，自己当日早上仍然以如果来到形容协议能否达成，但是会面后已经改为当协议达成，反映双方在部分分歧上都取得进展。他指出，目前正值亚省分离主义声音升温之际，若果联邦与亚省能够成功达成能源合作的协议，将有助向亚省民众证明加拿大制度仍然行得通。亚省与联邦政府现正就能源及环境合作备忘录进行谈判，内容涉及新的沥青输油管道批准新条件，包括碳捕集及封存等要求。戴斯敏表示，能源业界及亚省的民众对于谈判进度开始感到不耐烦，希望协议可以在未来数日之内完成。他透露，目前双方其中一项主要的分歧涉及每公顷130元的工业碳价格时间表，但双方当日已经在部分未解决问题上取得共识。他表示，亚省政府目前正研究5条潜在输油管的路线，并已有大型石油企业参与提供意见。联邦与亚省原定在今年4月1日之前完成备忘录的内容，但期限其后延长至7月1日。联邦政府同日亦都公布了2份讨论文件，建议未来跨省的输油管及输电项目的审批工作改由加拿大能源监管局主导，并非由影响评估局负责。卡加里今年道路致命事故持续增加，警方表示，年初截至4月30日，今年全市已经发生近8700宗交通事故，其中约有900宗涉及行人或者是驾驶者受伤。虽然整体的交通事故数字较去年同期略低，但是今年至今已经有10人在交通事故中死亡，包括有5名行人，较去年同期多了2个人。若果趋势持续，卡加里今年有可能会超越

0: 2025年录得嘅38宗致命车祸纪录，当中包括15名行人死亡，超过10年嚟嘅最高。卡加里大学工程学教授 Jacob Lam 表示，北美研究显示，城市化及大型运动型多用途汽车车辆增加是导致交通死亡上升的主要因素。他指出，目前加拿大有超过90%新售的车辆属于运动型多用途汽车或者是更大的型号，车身较高，视线死角较多，对于行人及单车人士构成更大风险。他认为减少致命事故除了改善驾驶行为之外，亦都需要重新设计道路，降低车速及加强城市规划。他以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为例，指当地透过改善道路设计，提高行人道路安全，降低市区限速至到30公里，以及加强公共交通及执法，以大幅减少交通死亡事故。兰表示，卡加里现时面对的交通问题是多年城市规划累积的结果，即使现时开始改善，效果亦都可能需要多年之后才会浮现。亚省政府最新山火风险地图显示，中部及南部多个地区火灾风险升至极高的级别，包括卡加里、红绿市及列必树等城市。当局表示，在极高风险情况底下，火势可能迅速蔓延并难以控制。 Wakiru County 已经发布禁火令，卡加里森林区亦都发出了山火更生，将火灾风险列为高。当局指出，虽然南亚省部分地区开始出现植物反青的迹象，有助植皮保留更多水分，降低了起火的机会，但是地面仍有大量干燥的植物，未来数周山火风险仍然偏高。当局呼吁民众小心用火，减少人为引发山火。截稿前，今年卡加里森林区已经发生了16宗山火，现时没有活跃的火场。全亚省今年至今共录得158宗山火，目前有8宗仍然在燃烧，但全部已经受控。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40000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3: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2: 咁好，喺边度噶
3: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4: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4: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呢一节新闻专辑。争取成为卑诗省保守党新党魁的五名候选人今日将会出席最后一场电视辩论。五名候选人包括 Ian Black、 Caroline Elliott、 Carrie Lynn Finney、 Peter Middleburg 以及 Yuri Fuma。 辩论将会在今日下午四点半开始，成场辩论长90分钟。保守党同日会向超过42000名党员寄出选票，最终结果会在5月30日举行的党大会上面公布。上个月举行的两场辩论入面，候选人就住原住民土地承认、多元平等政策、教育以及何谓保守派等议题出现明显分歧。候选人之间多次就住政治理念以及保守派立场爆发争议。不过五名候选人都一致表示，如果当选党魁，将会推动废除原住民权利宣言法。另外各个候选人都

0: 普遍支持透过减税、加快审批程序以及提高政府效率去刺激卑诗省的经济。由今年1月起封闭行车的博维走廊其中一段路段即将重新开放，而另一段几个街区就因为架空列车沿线兴建工程而陆续封闭。有关白鲁汇地铁项目的最新消息指出，位于 Quebec 街至道明街之间的博维路段将会在5月20号重新开放，首阶段将会每个方向都恢复一条行车线，预计去到7月4条行车线就会全面重开。至于博维最后一段同地铁工程相关的封路措施，就预计会在 FIFA 世界杯结束之后开始，并会持续6个月，到时 Alberta 街至到 Canby 街之间的交通将会改道。省府表示封路措施可以将 Broadway City Hall 架空列车站上方的道路重建时间缩短至14个月以内。省府又说相关人员正是和 Alberta 街至到 Canby 街一带的商户联络，去确认出入口的需求，并且收集有关路标和交通安排的意见。这一项全长 5.7 公里的迁徙线沿线工程预计将会在2027年秋季正式投入服务。一名隶属温哥华警察局拘留所的警员因为暴力袭击两名被扣押人士，被法院判处6个月居家监禁。33岁的特别市警 Omar Ahmed Forrest 就承认了一项袭击罪，他涉及在2023年1月在温哥华拘留所里面发生的两宗暴力事件。案情指出其中一名受害人是17岁的原住民醉酒少女，她被警方带回拘留所的期间遭到涉案的市警固定在约束椅那里，并向他的腹部连打四拳。法官指出少女当时已经失去基本的活动能力，完全无力反抗。在事发之后几日，另一名被扣押的男子被制服和戴上手铐的时候，亦都遭到同一名涉案市警踩头、拳打和失撞。主审法官 Conan Eldon 就批评被告的行为属于严重滥用公众信任，话事件严重打击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法官又说被告过往曾经因为对待在押人士过于激进而遭到上司的警告，不过他之后仍然再次犯案。法官认为案件严重，监禁是唯一适当的刑罚，最终判处被告6个月的居家监禁，并且下令他不得接触受害人，要禁酒禁毒以及接受心理辅导。转睇下国际消息，俄罗斯举行红墙阅兵，总统普京就说全国上下团结一致，为胜利作出贡献。由卢晓山报道。
1: 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庆典阅兵仪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老挝国家主席通伦等多国领导人都有到场观看。多名俄罗斯官员亦都在观礼台，包括总理米舒斯京、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以及秘书绍伊古等。普京发表讲话时表示，上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任务的士兵，对抗一支由整个北约集团在背后支持的侵略力量。俄罗斯的士兵以至设计师、工程师、科学家等都正依靠现代作战经验创造先进独特的武器型号，并且大规模生产。普京说无论作战技术和方式怎样变化，最重要的一点不会改变，就是国家命运由人民决定。他强调俄罗斯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每个人都在为胜利作出自己的贡献。今年的阅兵以徒步方阵为主，未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俄罗斯勇士和羽燕飞行表演队成员驾驶战机飞越红墙上空。红墙阅兵正值俄乌实施为期三日停火的第一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签署总统令，表示不会袭击红墙阅兵活动。俄乌停火三日的消息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布。 特朗普话停火请求系由佢直接提出，得到俄乌双方同意。

0: 庆祝二战胜利日。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又说，关于结束俄乌战事的谈判仍在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越来越近。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红墙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的攻击目标，由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五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俄罗斯和乌克兰会在星期六开始实施为期3日的停火，令互相交换1000个战俘。特朗普说，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会进行一次战俘交换。特朗普又说，关于结束战事的谈判仍然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经日渐接近。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方同意美方将俄乌停火延长到5月11号的提议，并支持美方关于俄乌双方在今月11号之前互换1000个被俘虏人员的提议。泽连斯基就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和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5月9日至11日亦都应该实现停火。他说，释放战俘是俄乌战事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亦都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即是持续努力让被囚禁的乌克兰人回家，他已经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战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乌克兰总统网站在星期五深夜发表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鉴于同美方会谈时展明的人道主义宗旨，乌方决定5月9日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墙举行的阅兵期间，红墙所在区域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另外，根据意大利传媒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意大利访问期间就俄乌战事表态的时候说，美国仍然愿意在乌克兰问题上担任调停方，但是如果相关努力无法取得进展，美方就不愿意再浪费时间。
1: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今日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安排乘客返回各自的国家。由黄子莹报道。
3: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正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安排乘客返回各自国家，整个过程实施封闭管理。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将会前往西班牙，先在马德里与首相桑切斯会面，其后与内政及卫生部门官员到特内里费岛了解邮轮落客的情况。红迪厄斯号其后会继续航行到荷兰进行彻底消毒。西班牙和英国通报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怀疑染病的人士都和红迪厄斯号有关。
1: 美国边疆航空一班客机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起飞的时候怀疑撞到人，客机紧急终止起飞并且疏散乘客，据报最少1名乘客受轻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晚11点几，边疆航空编号4345的客机在丹佛国际机场滑行准备起飞的时候，机师向控制塔通报说怀疑撞到一名横过跑道的人，引擎怀疑起火，机舱冒烟，需要紧急终止起飞。客机其后在跑道上面用逃生滑梯疏散机上面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根据美国传媒报道，最少1名乘客在疏散的时候受伤。航空公司和机场方面暂时都未交代该名怀疑横过跑道的人的情况，调查仍然进行紧，而涉事的跑道就暂时关闭。伊朗法伊斯通讯社引述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的官员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入面受轻伤，现在已经康复非常之健康。这名官员在一场集会上面公开发表讲话的时候说，穆杰塔巴当日返回住所的时候遭到爆炸波的冲击，跌倒在地下，他的膝盖、背部和以后都受轻伤，现在已经基本上痊愈，身体非常之健康，呼吁民众要耐心等候，说穆杰塔巴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发声。转头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遭到黑客入侵，香港私隐专员公署就建议停用。
4: 在加拿大，包括我们身处的亚省，最近爆发麻疹疫情，麻疹传染性

0: 极高，但只要接种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感染。为了你自己、你的家人和社区的健康安全，记得检查你的疫苗接种记录，不要感染麻疹，记得打疫苗。登入网站 alberta.ca/measles 查一查你是不是已经打齐针，和了解更多详情。以上信息是由亚省政府提供。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2: 各位听众要注意啦，2026年嘅加拿大人口普查，即系 census 已经正式展开啦。呢个由加拿大统计局负责嘅项目，而且系每五年一次，全国嘅住户都需要参与呢个重要嘅调查。喺5月4号开始，大家都会陆续收到通知书，之后就可以用入边嘅代码上网填问卷，过程简单快捷。内容主要围绕你的日常生活，包括家庭人数、住屋情况、工作、收入、语言和教育等等。有些家庭还会被抽中填写较详细的长问卷，入面可能会问你每个月要交水电煤的费用金额。但值得留意的是，人口普查是法律规定一定要填的，但所有资料都会保密，不会用来报税或者其他用途。如果你不填的话，可能会被人罚款的。其实你填的每一项资料都会影响未来社区发展的，例如学校、医疗、交通和社会资源分配，所以大家要记得在 deadline 之前填了它。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回来新闻时间，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遭到黑客入侵，香港私隐专员公署就建议机构要停用 Canvas， 尽快检视资讯系统的保安。由黄子莹报道。
5: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共接获五间教育机构资料外泄事故通报，指使用的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遭黑客入侵。公署建议机构暂时停用相关平台，并将平台与其他资讯系统分离，以及尽快检视资讯系统保安。如果怀疑或者发现个人资料外泄，应该立即采取措施防范资料进一步外泄，并尽快向公署和资料当事人作出通报。涉事五间教育机构分别为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建造学院、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香港科技大学及香港演艺学院。公署已经根据既定程序调查。公署呼吁可能受影响人士提高警惕，慎防个人资料被盗用。当收到不明来历或者可疑来电、短信或者电邮的时候，要提高警觉。
4: 香港大埔云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有涉案人士无作供。由黄子莹报道。
5: 大埔云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对于涉事工程顾问和承建商负责人未有在听证会上作供，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事发后廉署、竞委会、警方等都有进行刑事调查，如果独立委员会传召有关人士可能不太方便。公务员薪酬趋势调查预料今个月有结果。叶刘淑仪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得知到有不少市民不满宏福苑大火中涉事公务员的表现，但他认为不应该因为部分公务员的表现差或者失职而影响全体公务员，应该考虑薪酬趋势的结果，根据机制较合理。对于政府应否参考私营机构优秀雇员先能够加薪或者获额外奖金，叶刘淑仪表示，政府有考虑有关意见，但认为公务员属于团队合作，如果过于标志某一名雇员的工作表现，可能会影响合作，所以没有采纳有关做法。
4: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国际移民审查论坛发言的时候就说，当前阻碍正常移民流动的因素交织叠加，移民生存发展环境受到严重干扰，全球移民治理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他敦促国际社会要加强团结合作，促进全球移民安全、正常、有序流动，要共同应对移民问题。孙磊又说，移民是人类社会发展和繁荣的重要驱动力，应该要端正对移民问题的认识，反对任何形式的移民污名化和种族歧视。

0: 应该要进一步拓宽合法移民渠道，依法保障移民的正当权益。他又说，中方高度重视移民问题，是认真履行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建议，持续通过全球发展等渠道，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人道援助项目，为完善全球移民治理作出中国贡献。
1: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在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礼致辞，表示当前世界格局变乱交织，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人类前行指明方向。他认为香港青少年拥有两文三语的优势，相信能够坚定背靠祖国，以更博大胸怀面向世界。崔建春又说，特区政府正制定首份香港年规划，可以为香港青少年带来时代机遇。
2: 特区政府正在紧锣密鼓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巨大的时代机遇摆在你们面前，一座座高峰等着你们去攀登、去征服。你们可以在河套地区投身科技创新，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工程师；可以在西九龙区文化区深耕艺术交流，成为向世界诠释东方美学的策展人；也可以在国际法律服务的高地，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调解员。
1: 出席同一活动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表示，香港支持多边贸易，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今年十月将会在香港举行。他认为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香港都充当着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为国家贡献力量。
3: 香港积极发挥优势，在对外事务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从经贸规矩到公共安全，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以担当实践区域的多边合作。香港定当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政治人的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明交流贡献香港力量。
1: 李家超又说，希望青少年积极了解国家发展，参与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和深化国际合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天气报告，
5: 今日2026年5月9日星期六，今日嘅日出时间系5:56，日落时间系9:11。FM94.7，现时嘅室外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系43%，吹紧每小时3公里嘅东北风。卡加里今日天晴有云 ，UV 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最高气温19度，最低9度。听日星期日预测系天晴有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一系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二系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三是天晴有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11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埃文顿是密云，三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10度。红绿市是天晴有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6度。了必树天晴有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8度。班夫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2度。即士伯是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5度。呢一节午间天气报道完毕。
6: 下午一点。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8: 又是时候叹杯靓茶。

晚晚大家好，欢迎大家嚟到万能大当家呢个节目，嚟到2026年5月9日星期六中午1:04嘅时候啦吓，逢星期六1点至2点钟啦，都会有大当家啦，就同大家咧喺呢个空气里边咧倾下偈个噃。今日咧就星期六啦，听日咩日子咧？大家我谂好多人都知噶啦吓，梗系啦，母亲节啊嘛。希望呢度嘅时候呢我就预祝啦吓、啊、所有呢天下嘅妈妈呢都系开心啦，日日都系咁开心，仔仔女女呢都系孝顺你嘅。当然啦，作为妈妈嘅你。

一齐做下运动啦，探访下佢哋啦，又送一啲嘅贴纸嘅心心俾佢哋啦，咁啊见到佢哋都好开心同埋好热情啊吓，咁啊当然啦，即系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咁亦都要咧就系踊跃咁去参加啦，就系呢个叫泳姬嘅百万行，你有冇参加咧？我知道有啲朋友咧就真系好啊，每年啦都不遗余力咁啦，又即系出钱又出力咁样啦，都会去参加呢个泳姬嘅百万行啊，咁啊希望大家咧都系继续咁样去支持啊嘛，令到咧就系、是。啲公公婆婆呢就可以呢就係生活得更加好啦，舒適啦，同埋呢就係大家开开心心，最緊要咩呀，身体健康㗎嘛。嚟到咧呢个礼拜六嘅时候呢，咁啊呢排啲天气算都唔错啊吓。点样叫唔错呢？暖啊嘛，又即系起码我觉得唔冻啦，唔落雨啦，就其实已经都好好噶啦吓。咁啊，睇下咧，我哋而家今日出边嘅天气先啦。今日翻出嚟一路揸车咧，天气都唔错吓，阳光普照嘅。不过咧就系属于天晴间中有云。现时出边室外嘅温度咧就系16度嘅，咁啊相对嘅湿度咧好干燥吓，饮多啲水啦，啊搽多啲防晒啊。相对嘅湿度42%，咁啊吹紧每小时5公里嘅西南风噶噃。预测今日最高咧会去到19度，咁啊今晚咧会跌翻落去9度嘅。星期日啊，星期日母亲节啊，唔知你又会即系有冇约咗妈咪出去饮下茶啦，又或者咧就系、是、食下晏昼啦，以及咧就是、当然可以咧就系、是、即系食下 lunch 咁样啊。如果再唔系嘅话咧，你可以咧，如果你即系都即系识得煮翻几味嘅，喺屋企吓咁啊，即系叫妈咪嚟屋企食饭啊，咁都系好好噶吓。咁啊，听日方面咧天气都更加靓啦，不过都几暖。唔知暖定熱啦，听日最高咧会去到24度，咁啊晚间咧会跌翻落去8度噶噃。好啦，去到星期一方面咧，阳光普照，咁啊其实成个星期咧都系非常之靓啊。咁啊，星期一方面咧最高18度，最低8度。星期二继续阳光普照，最高23度，最低10度。星期三天晴间中有云，最高23度，最低11度。去到星期四啦，天晴间中有云，最高20度，最低9度。星期五啦，天晴间中有云，最高19度嘅。咁啊，今朝早日出嘅时间咧5:56啊吓，咁而今晚日落嘅时间咧就系9:11嘅。讲返啦，咁上个礼拜呢我就开始，即其实都唔系上个礼拜之前啦，咁开始讲返呢就即系我去咗嘅地方啦。我呢就执緊啲相，执咗好耐懒啦嘛。咁抌咗几张呢就系、是、已经喺我嘅Facebook 专页嗰度㗎啦。咁有啲朋友都睇咗嘅。咁唔系好多，就淨系即系喺第一日呢喺呢个嘅丽江方面啦，影咗一啲嘅玉龙山嘅雪景啊，即系远远啦，即系玉龙山嘅山峰啊等等啦。咁其实跟住之后呢我都会再继续摆上去㗎。希望啊，我下个礼拜一二到啦，咁我就抌多啲即系 update 啲嘅相上去啦，俾大家去欣赏下嘅。咁其实讲到呢就系话啦，咁啊呢一个嘅最主要我上次同你讲到呢就系呢个嘅九龙瀑布啦，系咪先。咁讲到我哋又坐木筏啦。咁都几得意㗎啦，即系好耐都冇坐过。咁其实呢如果你去到然之后呢就去咗睇咩呢，就係呢一个嘅万峰湖啦，呢个去最人造嘅呢一个嘅人工湖啦，亦都系最大㗎啦，咁好多啦，仲有10萬大山嘅呢个万峰林。呢个万峰林呢其实真係有好多好多嘢睇呀。咁有啲咩睇呢，佢其实呢我哋就会去到呢一个嘅景点嘅时间呢，咁我哋就会系点样呢，就会系呢个嘅一路呢就系、是、去点讲啊，系坐呢个嘅观光车啦，佢嗰啲一啲嘅车啦，分开好多架车，每架车都系坐10多人咁样啦。咁两面都通咁坐，我哋去到一个站一个站，一路沿住个即系山坡一路上啦。其实佢真系有好多好多嘅景点，好多嘅景啊吓。咁我哋呢就会系即系点讲呢，就系、是、会一路坐咁去到某个景点嘅时候咧，就会落车。咁有导游咧就会系即系咁啊，梗系同我哋解释噶啦，即系睇啲咩景点啊，啲咩啦咁样。咁最特别咧就系你喺个一路一路上山腰，由山腰上喺个啲观景台望落下边嘅时候咧，哇，好得意啊吓！佢原来下边咧就系好大幅嘅，差唔多系平原咁样啦吓。但系全部通常咧，全部咧就系种晒好多嘅咩咧？呢个嘅芥花籽。系啦，都系种呢个芥花籽。咁啊，有啲系黄啲啦，有啲又冇咁黄嘅。咁我哋去嘅时候已经系冇咁黄噶啦吓。咁啊，然之后咧就系咩咧？
去睇嗰啲嘅

0: 景呢，有八卦图啦，因为下面呢除了有很多很多的黄花那些芥花籽的田之外呢，他们还有很多不同的部，即是那些少数民族呢就是住在那里的，是即是一道道咁去嘅，每个景点呢可能佢山下边嗰啲嘅少数民族呢都唔同，有啲分别㗎吓。咁我哋一路咁样呢就係、是、去一路咁样上去坐呢啲嘅叫做电瓶车啦吓。咁、啊、去到呢嘅时候呢沿途去影相啦。咁见到嗰啲嘅我最特别嘅呢就係、是、一个叫做呢个八卦田啊，呢、這个八卦田其实呢就係、是、一个碟形嘅一个地陷嘅漏斗嚟㗎。咁亦都呢好特别㗎。咁佢点解呢，就係话佢地下呢嗰、那个河啊就局部呢就係、是、即係好似坍塌咗咁样，同地面嗰个水溶就係、是、溶成一齐啊。咁睇起嘅时候呢好似呢就係、是、整到个八卦咁样。点解呢，因为嗰啲水呢就係、是、因为佢好似其实个八卦就好似梯田咁样。咁佢又注水㗎嘛。嗰啲水呢就向下流㗎。咁、啊、然之后呢即係如果佢啲水满嘅时候呢佢就会沿住好似个漏斗咁样呢就流返落去呢就係呢一个嘅地底下面。咁就我哋睇唔到啦。咁但係呢因为我哋睇嘅时候呢啲芥花籽嗰啲即係嗰啲植物已经系好高咁睇唔到，但係你隐隐睇到呢个嘅漏斗啦，睇到呢个嘅八卦啦。咁、啊、都几特别咁，会觉得咦点解啲田呢可以即係整到咁样嘅咧，咁样。仲有咧，就系话你远望咧，就系见到咧，就系嗰啲嘅群山啊，一个山丘一个山丘系好远噶。哇，点解叫做万山林咧？系咪先？即系原来就系咁解啦。佢一个一个嘅山峰咧，而绵不绝咁样，你完全睇即系睇唔尽噶吓。咁所以咧就系、是、造成咧就系、是、好似咧就系、是、千万座嘅奇峰咧、形成出嚟嘅吓。咁、啊、所以咧就第一个我哋景点睇到咧就系、是、呢个嘅八卦田啦。咁其实仲有咧就系、是、有好多咧就系嗰啲山嘅造型啦。咁啊，我哋最興奮咧，就係睇咗個咩咧？佢叫做呢、這個叫做六六大順嘅峰啊！點解個六六大峰咧？原來咧，佢就係連續六個座，即係六座山嗰個嘅峰嗰、那個嘅追峰啊，山頂嗰個高角度咧，係排住係啦，一二三四五六，你數，我哋數住佢六个咁样咧，就系、是、一排咁样咧，就好得意嘅吓，形成咗咧有一个单面嘅山咧特征咁样，好似个刀印咁嘅呢个石峰吓。咁、啊、我哋咧就叫做六六大顺啦。咁啊就话，你要喺呢度影相啊咁啊，跟住咧就会系即系顺景噶啦。咁你知啦，即系中国人好多人都会系即系借啲意头咁样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咧，我哋又喺度数啦。哎呀，边个嘅？景即系边一个嘅位置可以影晒咧呢六个峰咁样吓，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好啦，你一路去嘅时候咧，亦都咧就系、是、唔同嘅站啦，去完之后影晒啦，睇晒啦吓，咁跟住我哋咧就会坐翻嗰啲电瓶车，就落翻落去下边咧，我哋头先睇嗰啲芥花籽嗰啲田咯，因为佢有路啦，原来嘅沿途一路落去系咩咧？有好多佢哋嘅少数民族嗰啲人影响系喺嗰度住噶啦，咁但系其实已经发展成啦好多咧就系咩咧民宿。佢有啲呢人就鍾意呢就係喺嗰度呢就租住一啲嘅民宿啦，咁跟住呢仲有呢就係佢哋好得意嘅沿途呢，佢哋又用好多稻草呢整好多嘅，譬如係呢、這个公鸡啦，木头人啦，古灵精怪好多好多，同埋佢哋呢即自己嗰啲屋嘅外墙呢係油咗啦，粉色咗，你係咩呢，好多啲譬如画一啲嘅男仔呀、女仔呀、少数民族嘅衫，即係着住少数民族嘅衫喺度呢，就係、是、跳舞呀、咁样。咁你一路行嗰、那个落去下面条村嘅时候呢，咁你就会见到呢就係、是、哎原来呢下面嗰个景色呢又係别有一番风味嘅。咁仲有呢就係、是、有啲好有特色嘅啲嘅 cafe 啦。有水青屋喺里面啦。咁所以呢就你一路沿住落去嘅时候呢会发觉真係好得意啊。佢呢个呢就好似有少少商业味，但係因为呢佢即係中间嗰、那个好辽阔啊。咁你会觉得呢就有啲朋友如果鍾意一啲嘅乡村嘅生活啦。咁我諗有好多朋友呢鍾意喺嗰度呢就租住一啲嘅民宿呢嚟到喺嗰度去即係體驗下一啲少數民族佢哋嘅生活啦，同埋佢哋啲習慣啦，以及咧食物都有嘅嚇。咁我就去咗呢一個嘅萬山林啦，然之後跟住咧，我哋再去另外下一個嘅景點喺邊度咧？哇！呢、這個真係好靚，就係呢一個嘅黃果樹瀑布嚇。不過咧，時間嚟到呢度啦，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到嚟繼續有 Stella 為你主持《萬能大當家》。
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游水螃蟹每磅19.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新鲜前餐猪手提每磅

0: 1.96元，新鲜牛坑腩腊条肉每磅9.96元，青葱1.98元4扎，大统华泰国茉莉香味每袋33.99元，葱香原味思念手抓饼6.97元2包，香兰芒果酥菠萝面包每包4.8元，全只烧鸭每只38.99元。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日上昼10点喺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齐为长者服务出力。
3: 我哋有万能百宝箱啊！

欢迎啊，欢迎嚟到呢一个嘅万能百宝山嘅环节，时间嚟到1:16就嚟17啦吓。咁本来咧，咁啊继续咧都应该会同大家讲下咧，就系我呢个嘅黄果树瀑布咁。不过咧，我今日听新闻嘅时候咧，我有发觉，我好想讲下咧，就系呢一个嘅病毒。是啦，这个汉他病族不是即是疫音来的啦。那是什么来的呢？大家如果应该有听新闻或者有看新闻的时候就会发觉，就是因为呢就有一只邮轮里面啦就爆发了这个汉他病族。那亦都即引致到有死亡啦。那大家都想起就是哇好怕啊，会不会好像那阵时呢就是这个的COVID 嘅時間咧嚇，咁啊好多時咧就係呢啲遊輪啦嚇，咁啊當中咧發現咗呢啲感染嘅人士啦，咁啊成個船啦就唔俾上岸啦，係咪先？咁而家佢都係成個船咧就都係唔俾上岸啦。咁但係咧佢應該而家咧就好似安排緊咧，即係啲遊輪裏邊嘅屋企，即係國家咧就去。各自咧就係去接翻你哋呢啲嘅即係遊客咧去翻屋企嘅咁樣嚇，咁啊即係都可能費事避免咧，就係即係無了期咁樣咧，就係去好似即係隔離佢哋啊嘛，係咪先？咁啊，因為咧佢嗰個潛伏期咧，可能咧都有啲都會比較係耐啲嘅咁樣嚇，咁你即係。好多方面嘅問題咧，都即係比較難解決咁，所以咧就係、是、可能咧，因為佢有人數又唔係話好多，好似遊輪好似都係100-200人咁，計埋啲船員啊，成啊咁都係即係唔係好多啦，咁所以咧就用呢一個嘅方法，咁啊講下呢個嘅咧就係、是、叫漢他病毒啦，其實咧就係咩咧？好多時就係有一啲嘅老鼠啦，最主要係其實係老鼠啦嚇，呢、這個動物咧傳染咗俾人啊，呢、這個人畜咧共通嘅病毒嚟噶噃，咁而佢主要嘅有兩種嘅引起咧兩種嘅重症啊，咁啊佢同大家咧就係、是、去解釋下啦，因為咧就即係好似咧就係、是、我哋而家 Calgary 方面啊，或者我哋即係加拿大方面啊，會唔會有呢啲嘅朋友咧嚇會感染到咧，又或者咧又引起好多恐慌啊嚇，咁啊哎呀點解會可以傳染到啊，或者係佢嗰個症狀會點啊？我哋點樣去避免啊？咁樣嚇，咁啊，其實咧傳染嘅途徑啦，最容易咧就係咩？吸入咧就係最常見嘅嚇，係吸入啊嚇。譬如打掃嘅時候咧，吸入咗一啲帶病毒嘅老鼠嘅尿液啦、糞便啦、唾液乾燥咗之後形成嘅微粒，哇！諗下幾驚嚇，即係如果你話做一啲有陣時響廚房啦，又即係做廚房工作嘅人士啦，又或者咧就係你做貨倉啦，貨倉真係好多係咪先？咁啊佢咧就唔係話你掂到佢就有事，而係咧因為咧佢可能有啲嘅，譬如簡單嘅老鼠尿啦，或者老鼠屎咁樣，即係佢乾咗啦，喺個某一個貨倉裏邊咧就即係有呢啲咁嘅老鼠尿啦嚇，乾咗之後咧，佢乾燥咗之後形成咗一個微粒啊！哇，如果你啲工作人員唔小心喺裏邊吸咗呢一啲嘅話咧，亦都咧好容易咧就會受到感染咯嚇。咁最主要咧就係呢啲帶入呢啲即係病有病毒嘅老鼠形成噶嚇。咁所以點解咧就成日就係唔知你有冇咁嘅習慣？譬如你喺超市啦買咗啲嘅汽水啦，最常見咧罐裝汽水啊、罐頭啊。好多呢啲咁嘅或者係樽裝嘅啲蓋嗰啲咧，你知你唔知道佢喺個貨倉裏面或者喺運送途間會唔會有即係有啲感染咗嘅呢啲病毒嘅老鼠啊？佢又可能即係整咗啲尿液喺度嘅時候又乾咗，你又唔知又唔留意，係好污糟嘅。咁所以咧，所有呢啲嘢咧，你拎翻屋企嘅時候咧，其實最好咧就係你會抹一抹佢啦，洗一洗佢啦，或者用啲消毒紙巾啦，抹一抹個

表面啊吓，咪最紧要咧就系啲汽水啊，你知而家天热啊，哇！啲朋友唔系噶，买汽水翻嚟咧唔理啦，三尺啊，雪冻咗佢先，跟住好渴啦，好颈渴啦，咁啊，跟住抹都唔抹啦，啊洗又唔洗嘅时候咧，拎起个盖掩咧就咕噜咕噜咁样饮啊吓，系都几危险下噶吓。好啦，接触嘅传染咧都会噶噃，咁预咗咧你即系掂到一啲污染物之后，再咩咧？摸眼睛、眼耳口鼻啊，即系唔好成日咧，我而家都摸紧个鼻。咁咧就即系唔好随便咧，就系去摸下，即系捽眼啦吓，捽下个口啊，整下个鼻啊呢啲啊吓。咁咧就系都会咧就系会受传染嘅吓。咁啊，以及咧就系最大件事就千祈唔好俾老鼠咬啦。虽然我哋加拿大有阵时啲老鼠咧。屋企嗰啲老鼠咧，通常好似都唔系好大只噶，咁但系咧都有啲大只嘅老鼠啊，譬如咧你一啲嘅餐馆啊、酒楼啊呢啲咁多嘢食嘅地方咧，好多时咧老鼠咧你真系都好难避免啊吓，咁啊可能易咧会惊咧俾老鼠咬亲啊吓，咁啊仲有咧就系话第三个途径就系咩咧，食到一啲污染嘅食物啦吓，食物啦被呢一个老鼠啦排泄物污染咗，咁你都会噶噃吓，咁所以咧有阵时咧呢啲即系好多嘢咧就系要摆落个口嘅。都是要清洗干净啦，避免就是这个病从口入啦。其次就是人传人原来都是极罕见的。在一些的只是暂时来讲就是在这个南美洲啦有啲嘅病毒咧，就係會係呢一個有少數咧會有人傳人嘅報告。嗱，北美方面同埋亞洲嘅類型咧就唔會人傳人嘅。咁但係你知啦，病毒嘅嘢可能佢都會即係演變噶嘛，你都唔係好知噶，係咪先？好啦，咁啊講到咧就係呢一個嘅有兩大類型嘅嗰個嘅病毒同埋即係咩症狀先。嗱，個潛伏期咧。其实是1至8个礼拜吓，咁即系话都几耐个，系咪先？好啦，咁啊讲到咧就系话啦，我哋讲我哋个美洲主要嘅先啦，就系呢个汉他病毒咧，就系、是、呢、这个肺症候群啊 ，HPS 啊，咁咧就系、是、主要就系呢、这个美洲为主嘅。早期嘅症状有啲咩咧？嗱，你会发烧啦，好攰啦，肌肉痛啦，特别系大腿背啊，大腿背部啊。以及咧就系头痛啦、肚屙啦、呕吐啦，呢啲都系早期嘅症状嚟噶。好啦，而另外一种咧就系由呢一个嘅欧亚非咧为主嘅呢个嘅症状，嗰个嘅后群症啊，叫做咩咧？就叫肾症啊，肾症后群出血热啊，就叫 HFRS 啊吓。咁咧就原来咧就突发嘅呢一个会系高烧啦、头痛啦、背痛啦。腹痛啦，同埋咧就系结膜充血啦，即系话咧眼红啊等等啊吓。嗱，发病嘅即系发病之后嗰个病情咧，可能咧系好快咁样咧就会系恶化噶啦，就会出现呢个呼吸嘅困难啦，就要即刻去睇医生啦吓。咁所以咧就有呢啲头先我所讲嗰啲咁嘅某啲嘅症状嘅时候咧，都唔好咧掉以轻心啦吓。咁啊，尤其是如果你有即系搭过飞机啊，又或者咧即系坐过邮轮嗰啲咧，即系都要小心啲啦吓。好啦，治疗方法咧，暂时嚟讲咧。其实原来是没有什么特效药或者是疫苗的吧。主要呢就是靠呢就是这个支持性的治疗，譬如是氧气啦、呼吸机啦、维持这个的血压啦、肾衰竭的时候可能需要呢就是洗肾，以及呢就是最主要呢就是什么呢，及早就医呢就是这个关键来的。至于讲到预防咯，那么当然没老鼠就会好很多啦，是不是干净很多啦，是不是。所以点解好多时咧，就我哋呢一啲嘅卫生部咧，都要去不时咁去巡查一啲嘅餐馆啊、酒楼、食肆啊、等等嘅地方啊，即系有食物嘅地方咧，好容易咧，其实就会有鼠患噶啦吓。咁 即系如果一啲嘅即系店东啦，啲店主嘅时候，啲东家咧都要即系因为呢啲嘅老鼠问题咧，都要特别咧干净啲啦，唔好咧即系留低嗰啲嘅厨余啊，呢啲垃圾桶又冇人冚，冇冚啊，咁啊喺个厨房里边咧就即系周围好多嘢食嘅时候，自然就会吸引咧就系呢个好多老鼠嚟噶吓。咁啊，仲有咧即系话，首先我哋咧就系话啦，如果你屋企方面咧，梗系咧就唔好俾啲老鼠嚟先啦。哇，你嘅老鼠入咗屋咧，就真系好大件事啊吓，间屋咁多嘢食，你都唔知佢匿去边系咪？咁啊又可能。又唔知咬烂啲乜嘢咁样吓，咁啊就封住所有咧老鼠可能入侵嘅罅隙啦，譬如一啲门窗啊吓，咁啊好多时我哋都会有呢一个装嘅纱窗啦吓，咁但系有阵时咧，大家要谂下咯，有而家开始天气热啦，你可能有露台嘅时候咧，你会开咗道门，又唔闩个纱窗嘅话咧，其实都可能咧有老鼠走咗入嚟，你都唔知噶噃。好啦，第二个重点咧就系当然你唔好俾。

0: 这个老鼠住啦，老鼠最中意住啲咩咧？有嘢食嘅地方啦，污糟嘅地方啦，黑掹掹嘅地方啊！咁啊，当然啦，我亦都要保持我哋自己即系家居嘅环境清洁啦，定期咧清理啲嘅杂物啦。发现有老鼠嘅时候咧，就要即系去捣啊，去捉老鼠啦吓。咁啊，捉老鼠方面咧，咁啊，当然有好多嘅方法嘅，譬如好似呢个老鼠笼啦，咩老鼠胶啦吓，好多好多，你一定要捉咗佢噶吓。咁啊，清理一下啲嘅杂物之外啦，譬如一啲嘅花床啦吓，尤其是有啲朋友唔知你会唔会中意喺呢个后院里边咧，就系、是、喂雀啊吓，好中我见到好多时咧，有啲后院里边咧，好中意钓过一啲嘅有啲雀叔啦吓，咁佢系好心嘅，佢可能咧就系即系养嗰啲俾一啲雀仔啦吓，咁啊可以咧就有嘢食嘅咁样吓，咁但系其实咧。喂雀叔呢啲咧，一啲雀仔咧食嘅时候，佢会跌晒啲雀叔喺个地下度咧，其实好容易吸引呢个老鼠啊吓。咁最惨咧，有时咧你隔篱屋嗰个好中意喂雀仔嘅，咁啊跟住咧啲老鼠唔会识分噶嘛，系咪先？左右隔篱佢都会帮衬嘅，就周围走噶啦，系咪先？所以咧呢啲嘅雀叔嗰啲咧都要小心啲啦吓。咁啊有花床啦，或者我哋嘅地牢方面黑掹掹嘅时间咧，都好容易咧即系收埋啲老鼠，你都唔知吓。咁啊唔好俾佢有嘢食啦，譬如我哋啲垃圾桶啊，啲垃圾嗰啲咧。有嘢食嗰啲咧就要冚毛佢啦吓，尽量咧就即系唔好俾老鼠有机会，又唔好喂佢，唔好俾得佢食吓。好啦，咁啊跟住咧就如果你发现有啲嘅老鼠屎啦吓，咁、嘅时候我哋记住咧，真系而家呢咁嘅环境咧，其实最好咩？你做清洁嘅时候都系戴咗口罩啦，戴呢一个手套啦吓、最好咧就系即系你扫尘嘅时候都要开咁啲窗啦，系通一通风吓。咁可以用咧就系1:10嘅你稀释咗嘅漂白水咧嚟到去。噴一噴，如果你發現有老鼠屎啊，或者有啲老鼠尿嗰啲咧，咁你就用消毒紙巾抹完佢，最好咧噴一噴佢啦嚇，靜止咧，等佢咧就係即係等佢再即係乾翻嘛，可以咧就會好啲噶啦嚇。咁啊，千祈咧就唔好將呢一啲嘅即係掃咗嗰啲咁嘅老鼠屎啊嚇，用呢、這個吸塵機嚇，咁啊就會引起曬即係呢啲病毒咧，咁就唔好啦。咁如果你發現有啲老鼠屎啊，或者你用濕紙巾或者咧消毒紙巾抹咗佢。系啦，跟住咧最好咧揾呢个报纸啦，包住佢或者揾胶袋袋住佢，将啲密封啦，咁就先抌，唔好用个扫把嚟扫咁。哇！啲真系啊咩毒病毒啊都俾你啦，就系即系养起晒啊吓，咁仲更加啦，就系即系担心嘅吓。咁啊，即系如果有件事咧，就即系千祈咧就干净啦吓。有啲朋友就喺屋企有猫会唔会好啲啊？可能都会好啲嘅，因为猫咧就会捉老鼠啊。唔知你屋企只猫会唔会捉老鼠嘅咧？仲有啦，即系其实咧，我哋就话而家我哋好多时咧，即系呢一个嘅新冠病毒之后啊，我哋嘅即系个人卫生啊，或者家居卫生咧，都会系注重咗好多嘅，系咪先？咁好多时咧，就有啲乜嘢嘅时候掂过一啲污糟嘢啊，所以咧我自己咧就即系如果就算而家去超市啊吓，或者去即系去买餸啊，周围去即系总之去出边咧，你手掂过啲乜嘢嘅时候话咧。啊，即系都要咧，就用消毒药水咧，即系消毒啫喱啦吓，自己咧清洁双手先啦吓，唔好周围唔好乱咁周围摸啊，尤其是你有阵时候去超市，即系我哋自己买嘢嘅时候，都会呢样又摸下，嗰样摸下，即系呢样拎下嗰，你会用手，你唔会下下真系，而家都好少人话戴住个手套啊，以前咧即系严峻嘅时候啊，疫情紧要嘅时候咧，我都见到有人去街超市啦，咁都会戴住个手套去买嘢咁样，咁但系而家都好少啦，最多咧都会系戴住个口罩嘅啫，咁如果你手就咁摸完晒。就算你摸完晒啲瓜瓜菜菜，有时即刻你又去摸下啲罐头啊、包装啊，好多嘢嘅时候啊，咁咧就点样咧？就系、记住啦，最好咧自己即系个银包嗰度咧，即系侧边咧，最好挂住支消毒液啦、消毒手液啦吓，咁啊即刻摸完之后咧就即刻消毒啊。不停咁去消毒就啱㗎啦吓。我自己譬如我自己係揸車嘅话呢，咁我自己都会呢車里面呢，我自己都会有啲即係消毒嘅手液啊咁样啦。咁记住呢就真係要即係成日消毒啦，係咪先。咁以及呢就你摸完啲嘢嘅时候呢，就係未消毒之前或者你未洗手之前，就唔好摸眼啊，唔好摸鼻啊，唔好摸下块面啊等等啊。咁即係但又好衰啊，你越唔俾自己摸嘅时候呢，你会发觉呢就好似突然间特别好痕啊，特别想摸啊。咁如果你即刻消毒咗呢，咁就会好好多㗎啦。咁最紧要呢就係即係注意呢就係每一个人嘅卫生啊。好啦，时间嚟到1:30喇噃，我哋休息一阵，转头返到嚟有开心教室。
1: 佢系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嘅 elegant lady。
2: 佢嘅嘉宾系嚟自不同领域嘅专家。
3: 每个星期六 FM 94.7下昼4点至5点 ，Deborah Moore 会喺摩登迪宝拿同大家开心 share， 仲会同嘉宾

0: 话题。
1: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2: 摩登迪宝娜是由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3: 想同妈咪食好啲，就要嚟 Betterland 郑家超市。游水龙虾16.98元一磅，游水肉蟹20.98元一磅，圆条三文鱼7.98元一磅，新鲜豆苗6.98元一磅，超甜金蓝瓷橙9.98元一磅，招牌咸香鸡18.98元半只。另外仲有节日限定蛋糕同寿司拼盘，一家人团聚就最啱。会员海鲜加工，仲可享半价优惠，快啲嚟 Betterland 郑家超市。
4: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Hello， 大家好啊吓，咁啊嚟到咧就系开心教室呢个环节，时间嚟到1:31就嚟32分噶啦吓，今日同大家讲下咩咧？花青素嗱，好多时咧，我哋即系女士们咧，而家都听到好多时就系呢个花青素咧啊，对于我哋嘅皮肤咧有帮助啦吓，即系食咗都会变靓啲啦。咁到底呢，即係话如果你想拥有一啲白滑嘅好似牛奶肌咁嘅皮肤嘅话，除咗你当然啦就梗係要搽呢个护肤品啦，由内到外嘅飲食调理呢就更加重要㗎噃。明明呢有啲朋友可能呢就係话我好勤力㗎啦，成日啦即係都即係洗面就洗到干净啊，护肤程序做到好足啊，一个礼拜又做几次呢个面膜啊磨砂啊，话总之就甚至乎呢即係总之咩都做晒㗎啦。因为发觉有时我皮肤都系好暗哑呢啊，啲干纹又出晒嚟呢咁啊，成日都被形容呢就係话呢个面色好差喎咁样。其实呢原来呢就係话啦吓，咁你长期你个面色呢点解会蜡黄呢啊，唔係真係做咗黄面婆嘛，系咪先，点解会冇咩血色呢咁样吓。咁其实好多时呢你知啦，我哋都会係要着重下一啲嘅由外至内由内至外都有㗎嘛，两样都有关系㗎吓。咁其实所以呢就係话啦，你如果面色呢唔靓嘅时候好暗哑啦吓，关乎呢就係话你每一日食入个肚里面嘅食物喎。我今日同大家讲下呢就係话啦，食呢个叫嘅花青素啊吓。咁到底有啲咩嘅食物里面呢係会有呢一个丰富嘅花青素啦，我哋要点样食啦等等吓。咁深入咗呢时候呢我哋先知道呢就係话可以呢就係、是食靓啲啦，食到越食越靓啊吓。咁讲到咧，你啲营养师指出啦，嗱花青素啊吓，咁其实咧就系一种水溶性嘅植物色素，属于咧生物类嘅黄酮啊嘅一种嚟嘅。佢咧就譬如好似咧就正正可以譬如一啲嘅蓝莓啦啊，即系呢个 blueberry 啦，紫薯啦，嗱紫薯啊吓，唔系普通番薯，系紫色嘅番薯啊，紫薯啦。茄子啦，嗱呢啲蔬果咧，佢呈现鲜艳嘅，你可以叫红色或者系紫色啦，或者系蓝色啦，呢啲嘅主要嘅功臣嚟嘅，即系点解会茄子会系紫色嘅咧，深紫色嘅咧 ，blueberry 点解会系即系黑色咁样啦吓？其实就因为佢有花青素喺里边啊嘛，系咪先？咁而科学研究咧，亦都证实咗咧，佢话花青素咧系有极强嘅抗氧化能力，咁佢嗰个抗氧化嘅功效咧，可以咧就系比广为人知嘅就系、是。这个嘅譬如维他命 C 啦或者 E 咧，系高速居高于咧就系数十倍噶噃，可以有效咁样保护我哋人体细胞免受呢个自由基嘅侵害嘅。好啦，咁啊讲到咧呢个花青素点样去对抗呢个自由基，因而亦都可以延缓我哋嘅衰老咧。嗱，平时我哋身体里边咧日常嘅新陈代谢啦，或者系接触到嘅紫外线啦、压力啦。空气污染啦，呢啲外界因素嘅时候呢就会产生咗一啲叫做不稳定嘅自由基啦。而过多嘅自由基呢就会攻击到我哋身体呢个嘅健康嘅细胞喎。导致呢我哋细胞呢就係损伤。从而呢亦都令到我哋嘅胶原蛋白呢就係流失嘅。咁呢个正正呢就係我哋皮肤点解会出现呢个皱纹啦、松弛啦、色斑啦呢啲老化现象嘅元凶嚟嘅。花青素呢就好似呢我哋嘅皮肤嘅隐形保护罩咁样，可以呢中和同埋清除我哋体内多余嘅自由基。喺根源上面呢就係去减缓咗我哋皮肤氧化衰老嘅过程。好啦，咁讲到呢就係点样去改善呢、这、一个我哋嘅肤色嘅

暗沉啦，同埋提升我哋呢一个肤质嘅弹性同埋呢个嘅机制啦。嗱，除咗咧就系话咧有强大嘅抗氧化功能之外啦，花青素咧亦都证实咧可以帮助我哋咧强化我哋嘅微血管啦。亦都因为咁样啦，就会促进咗我哋眼部同埋皮肤嘅血液循环，改善咧因为循环不佳咧而引致嘅肤色暗沉啦、黑眼圈嘅问题，睇起令到我哋咧食咗之后咧嗰个嘅面色咧睇起上嚟咧更加红润同埋有光泽嘅。第二个咧，亦都可以帮助我哋稳定我哋嘅胶原蛋白。你知啦，呢个胶原蛋白真系好矜贵、好犀利啊！嗱，花青素咧可以抑制咧分解一啲嘅胶原蛋白嘅酵素啊，咁啊可以同时咧就系促进啦呢个胶原蛋白嘅合成啦，可以帮助我哋维持皮肤嘅弹性同埋呢个紧致度啊，预防呢啲嘅细纹啦、皱纹嘅形成啦。讲到啦，好啦，咁啊有啲咩嘅即系？食物里面是丰富的花青素呢，咁我哋平时呢就要即係食好啲辣啊，揀呢啲呢就要揀喎吓。第一样嘢啦，其实都唔系话全部都系即係唔系矜贵嘅嘢，唔系同唔同护肤品啦。咁第一样当然啦就系呢个蓝莓啦，系咪先，佢就系属于花青素含量之王，系可以淡化色斑嘅。呢个蓝莓呢点解我哋叫做 super food 系咪？咁有花青素嘅含量喺咁多嘅水果里边咧，名列前茅噶，可以帮助我哋保护咧我哋皮肤免受呢个紫外线嘅伤害。点解而家所以咧啲蓝莓好似越卖越贵咁样啊？可能而家又唔系季节啦，系咪先？即系系季节嘅时候，我真系成 box 翻嚟买咗佢噶吓。咁啊，抑制咗呢个黑色素嘅形成啦，对于淡化呢个色斑啦，提亮我哋嘅皮肤咧，系有显著嘅效果噶噃。懒人嘅食法最简单，洗佢之后就咁食啦，或者咧就系加入呢一个嘅加入去呢个娱乐里边啦，或者系燕麦里边啦，以及咧就系话亦都可以咧就系买一啲，譬如你而家有啲嘅冰咗嘅 frozen 咗嘅蓝莓噶嘛，可以将佢爱嚟咧制作呢个冰沙都可以嘅。我自己咧就系点咧？我都未食完啊。因为又即系放咗假成去咗去旅行成两个月啦，咁我就之前咧就记得咧就系即系买咗一大盒呢个蓝莓啦，见到好新鲜好靓，买咗之后咧翻嚟咧，咁我就洗干净佢之后咧，即系再要吹翻，即系轻吹翻干印或者印干佢之后咧，我就用个即系用啲保鲜袋啦，或者咧你唔想佢，其实佢都唔会啊，你印干咗佢唔会黐埋嘅，咁你将佢咧就一袋咁样啦，就系平铺咁样咧，就摆落去个 freezer 里边咧就冰咗佢，咁你食嘅时候你就可以啦，你譬如可以将佢咧就系咁冰嘅时候咧就拎佢出嚟加落去 yogurt 里边啦，又或者咧就系你可以将佢咧真系你煮呢一个嘅麦皮嘅时候啦，燕麦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咁加落去啦，一系就咁抌落去，佢跟住解冰，一冰咗就即刻食到噶吓。咁啊，仲有咧就系咩？即系整冰沙，我都会少啲，因为咧其实就即系平时咧就尽量唔好饮，唔好食太多冻嘅嘢吓。咁你讲过啦，即系我哋自己身体里边啲湿气重啊嘛吓，食得太多冻嘅嘢咧，对我哋身体咧都唔系咁好噶吓。咁所以咧就系你可以冰咗佢啦吓。咁如果你话而家有时买嘅时候，即系 frozen 咗嗰啲，咪可能即系冇咁贵咯。即系而家新鲜嗰啲都好贵，咁啊，甚至乎咧就即系如果系新鲜嘅时候，平嘅时候啦吓，靓嘅时候咧，咁我都会买咁啊，就咁即系当生果咁样食啦。不过其实 blueberry 都唔可以食得过量啊，咁啊，有机会应该可能下个礼拜啦，咁我同大家讲下咧，blueberry 点解唔好食即系过量啊？好啦，第二讲到呢个 superfood 咧，即系花青素高嘅咧，就系紫薯啊，呢个系低卡同埋高纤，亦都系促进咧呢个胶原蛋白嘅新生成啊。嗱，不过紫薯咧好多时咧，大家记住，紫薯其实咧就系冇譬如而家我哋日本嘅番薯啊，又或者啲咩日本甜薯啊，即系好甜嗰啲咁嘅番薯咧，系唔同嘅。紫薯咧其实系冇咁甜噶吓，咁啊但系紫薯咧佢嗰个嘅花青素就非常之丰富啦。仲有咧就因为番薯咧有大量嘅膳食纤维。可以帮我哋咧促进咗咧我哋个肠道蠕动啦，排毒兼养颜啦吓，同埋咧佢嗰个升糖指数咧系低嘅，但系讲紧系紫薯吓，同埋咧就系呢个紫薯咧，你嗰个烹调方法咧，我今日都睇啱咁啱睇咗啲即系有啲文章讲咗咧，就系话呢个嘅番薯咧，无论系咩番薯，你用唔同嘅方法去烹调咧，其实唔好因为佢哎呀大当家话呢个番薯咧佢嗰个嘅升糖指数低啊。睇下视乎咧你嗰个嘅烹调方法啊，最简单，如果你用水煮，水煮啊，唔系蒸啊，水煮咧佢嗰个嘅升糖指数咧，如果冇记错系46，但

但系如果你同样嘅番薯啊，或者系呢一个甜薯啦，讲你将佢嚟蒸咧，佢个 GI 嗰个升糖指数咧系64嘅，争好远噶吓。如果你将佢嚟焗嘅话咧，就仲更加高，可能去到咧就系70-80嘅添啊，正升糖指数。咁以及咧就系话啦，呢个升糖指数低咧，亦都睇下你点样食。咁你煮水煮之后咧，咁你最好咧就系、是。将佢咧摆落个雪柜，雪一晚，第二日你再即系可以翻热佢。嗱，翻热嘅时候亦都唔可以过长，过长嘅时候咧，亦都系将佢嗰个食物咧嗰、那个圆形化啦，即系令到佢咧就好似同你啱啱蒸完翻出嚟一样咁样吓。即系只系咧就系、是你譬如摆落微波炉啊，你叮一叮佢，叮到佢热咧，咁你就食就唔好咧就系话系咁整到佢热辣辣烫手嗰只吓，咁即系佢嗰个升糖指数咧都冇变嘅。咁啊记住咧就即系隔夜啦，连。同埋连埋皮食咧，亦都系令到佢嗰个升糖指数咧系低啲噶吓，咁所以咧呢个咧就要小心啲，睇下你点样食咯噃吓。咁而讲翻我哋紫薯方面咧，佢嗰个维他命 C 咧，同呢个花青素咧，一齐之后咧，佢更加可以促成咧就系呢个胶原蛋白嘅合成啊吓。咁啊最好咧，即系最简单啦，就系话咩咧，就系将佢咧就系水煮啦吓，咁然之后咧就系即系唔好食过量吓，咁啊即系即系如果你细细个一个咁，你可以当一个主食咧就 OK 啦，就唔好话哎呀系咁食系咁食啊吓。我自己都好鍾意食，咁但係都要限住啦、大个嘅咁你可能即係长嘅，如果係长个即係手品嘅，咁你就将佢呢就一开二啦、即係大概一个拳头咁嘅份量呢就当一份嘅主食啦。好啦，第三样原来呢就係黑豆啦，呢个呢就係植物性嘅蛋白质啦，佢可以紧致我哋嘅肌肤啊。咁同埋呢黑色嘅食物呢喺中医嚟讲呢係可以补肾啊。而黑豆正正呢就係呢个表表姐啦。咁喺呢个嘅营养学角度嚟讲啦，黑豆皮呢係含有呢个花青素嘅。係黑豆皮啊，呢只里面呢係青色㗎。咁啊你爆炒佢嘅时候你就会知道里面呢就係青色㗎，外面呢就係黑色㗎。咁而呢个豆肉呢就可以提供优质嘅植物性蛋白啦。係喺我哋呢个嘅结构嘅皮肤弹性纤维里面呢重要嘅元素嚟㗎。咁懒人最简单系乜嘢，你可以即係去做呢一个嘅呢个麦黑豆啦，即係将佢呢就係、加咗呢个蜜糖嚟到去整啦。又或者呢就係、爆炒完就咁干泡咗，然之后咧再爱嚟焗水饮咧，都系有效嘅。好啦，第四样咧就系紫椰菜啦，紫色嘅椰菜吓。咁啊，除咗呢个维他命 C 系加成之外啊，即系更加多之外，极高啦，佢系可以美白同埋抗炎噶噃。咁啊，简单方面，你平时可以紫椰菜通常咩啊，刨咗丝之后爱嚟做呢一个嘅沙律又得啦吓，以及咧就系话你可以咧同其他即系爱嚟炒啊、快炒啊，亦都系可以好好噶吓。咁仲有咧就系、是。茄子啦，我知道啲朋友可能唔鍾意食㗎，咁但係原来茄子係可以去水肿啦，以及呢就係改善我哋皮肤呢浮肿㗎噃，因为呢佢都係即係呢个花青素嘅保护嚟㗎，个皮呢即係有陣時有啲人鍾意批咁啲嘅，咁你就唔好批晒佢啦，千祈唔好批晒，咁最好呢佢个皮呢因为紫色㗎嘛，所以佢个花青素呢响晒个皮里面，咁而呢个茄子方面呢亦都有丰富嘅维他命 P，佢可以做咩呢，增强我哋嘅血管弹性啊，加埋呢原来呢佢都可以有利尿嘅特性啊，帮助我哋改善我哋面部呢同埋身体浮肿㗎嘛。最简单你个即係食法系咩呢，咁即係鱼香茄子可能你会觉得好肥腻啦咁啊，但我即係最近呢都发觉有个鱼香茄子系唔肥腻嘅，又都好食嘅，有机会可以同大家介绍下，不过唔系今日啦。咁你个懒人呢就系咩，以前阿妈教落佢就咩呢，将呢一个嘅茄子啦你可以隔水蒸熟佢啦，其实蒸即係八九分钟或者十分钟呢切开咗佢，咁呢就即刻呢淋上嗰啲嘅蒜蓉啦豉油啦或者即係少少熟油呢捞匀咗佢，咁就 OK 㗎啦。好啦，第六样系咩呢，黑提子，系啦，呢个黑提子咧系可以咧抗衰老双重功效吓，咁啦，但系记住咯，嗱，呢个黑提子系练皮嘅吓，咁啊，亦都咧就系、是、即系佢有。可以啦，就係即係抗衰老嘅效果係加倍㗎，黑色嘅提子啊，洗乾淨直接食啊，记住连皮食啊。其他嘅呢就用咩呢，就係、是、深色嘅呢个紫洋葱啦，以及呢就係呢个桑葚啊，都系呢就係、是、好好嘅花青素嚟嘅。好啦，时间嚟到呢度啦，话1:45，我哋休息一阵，转头返到嚟有呢一个嘅开心唔係、开心教室，係呢一个嘅万能百宝箱啊。啊，唔系，哎呀，未瞓醒添，魔幻厨房啊，好啦，休息一阵先，拜拜。

0: 于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ad Canada 提供。
1: 在加拿大，包括我们身处的亚省，最近爆发麻疹疫情，麻疹传染性极高，但只要接种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感染。为了你自己、你的家人和社区的健康安全，记得检查你的疫苗接种记录，不要感染麻疹，记得打疫苗。登入网站 alberta.ca/measles 查一查你是不是已经打齐针，和了解更多详情。以上信息是由亚省政府提供。
2: 甜酸苦辣都咁爽，万能大当家的魔幻厨房。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嚟到呢个嘅魔幻厨房嘅环节啦吓，头先唔知做乜嘢，讲完晒，讲到最后先至即系讲到呢个魔幻厨房啊，咁啊，原因咧咁个脑喺度谂紧咧就系、是。我介绍边样好呢，今日介绍边个食谱好呢，咁样个脑有好多，所以塞咗啦。好啦，嚟到呢就1:47㗎喇喎。咁啊，上个礼拜同大家讲咗呢就係呢一个嘅呢、這个叫做芝士奶酪呢，其实就即係叫做咩呢，就係佢个名就好好听嘅，叫即係岩烧呢一个嘅多士咁样啦。咁但係呢仲有其实仲有另外一个食谱呢就係唔同嘅。因为呢上一次我记得我上个礼拜教嗰个呢就係、是、用呢一个嘅 whipping cream 嘛，系咪先。咁其实可以就咁用牛奶嘅。咁一阵间有时间呢我就可以再讲埋牛奶嗰个啦。咁我觉得即係自己屋企整啦，咁你整完之后你整一次咁可以呢就係食食返即係两日啦，你屋企睇你每一次食几多啦，即係如果你每一次係食两块，可能你两日就已经食晒㗎啦咁样。咁但係呢就你整完一盎仔之后呢大概可以 last 到起码都即係三四日嘅，咁我又觉得几好啊吓，咁啊下午茶系几好噶，咁啊，同埋咧亦都提过咧，就话其实花生酱都可以做到呢、這、一个即系、就是、类似嘅，咁啊呢个咧就系、是、叫做咩咧？就系、是、呢个咧就系、是、叫即系、就是、烤花生酱嘅多士啊，系啦，点样啲花生酱点样烤咧？咁样啊，平时呢将呢一个花生酱加呢个牛奶已经好好食㗎啦，系咪先。咁但係你諗下呢就係话即係如果佢系即係脆脆地嘅，咁你话系咪仲好呢咁样。好啦，咁首先讲下呢就呢个烤花生酱多士点先。首先我哋个多士方面呢都系呢叫做厚片啊，起码两公分㗎，即係两个 cm 嘅，就唔好话呢咁孤寒。因为点解你薄嘅时候呢你焗咗佢之后呢佢成块就会脆咗，同埋你冇咗嗰个软绵绵咬落去呢好似咬落去棉花度嗰个感觉，所以呢就要厚切，起码呢就要高过至少啊，唔可以少过 2cm， 一定要高过 2cm 啦。咁当然又唔系叫你话好厚咁样啦。好啦，咁即系厚切呢就好食好多啦。咁你呢个厚切呢个多士啦，呢个买白面包啦，或者你麦包都可以㗎。咁你拎佢出嚟嘅时候呢，首先呢就对角，即係喺个面包，个面包通常就系我当你正方形先啦，即系除咗我屋企嗰啲，我屋企整嗰啲系长方形。自己焗咁样有时，咁你正方形嘅时候咧，咁你就将佢个面包咧就系、是、对角咧就系、是、切开佢，咁但系记住个角咧就唔好切断佢吓，咁啊点解要咁样对角一个即系、就是、一个交叉咧个咁样嚟到去界穿个底嗰度，界一界个底嗰度，就系、是、方便咧你焗完之后咧，你只系切开个边少少咧，咁就容易分咗佢出嚟啦，咁但你话唔係喎，我諗住我自己一个人食晒一块嘅，咁就唔需要啦，你即係焗完之后成块咁样食啊，咁如果你个面包唔係咩嘅，只不过呢就即係戒咗之后呢即係令到佢呢就嗰、那个食嘅时候方便啲，又唔影响佢嗰个美观嘅啫。咁跟住呢就点呢，首先呢我哋有呢个白面包里面呢係牛奶。咁查一层呢就係炼奶先，係啦，查一层呢个

炼奶，查一查咗炼奶之后呢，跟住再将呢个花生酱啦，你自己鍾意食嘅有即係有粒粒嘅或者係冇粒粒嘅呢，就即係都得嘅。咁唔知你屋企会唔会即係会自己整呢个嘅花生酱呢，咁样。其实原来唔难㗎喎，我买咗材料㗎啦，我今个礼拜我返去试咗之后睇下得唔得。但又唔又滑啦，即係英文我都会用破壁机嚟到去打嘅，睇下 O 唔 OK 呀，即係如果得嘅话呢，咁我又可以话俾大家听。咁自己可以一次过整一细细啱。咁自己整嘅就即係真材实料啦，又比较健康啲，你知道里面有啲咩成分係咪先。好啦，咁首先呢，咁跟住呢就再查呢个嘅花生酱啦，唔好咁孤寒，即係口口地啦，你知有啲人好孤寒㗎，即係好似呢搽面霜咁薄薄咁样呢，即係口口地咁样呢，即係其实呢就咁牛奶花生酱，你个花生酱都要厚少少先好食㗎嘛，係咪先。咁好啦，查埋呢个花生酱呢，查一个表面啦，记住都系呢，就系成块面包嘅表面呢，你都要系覆盖晒嘅，就唔好话淨係查中间啊，即係旁边全部呢就查到佢满满嘅咁样啦，覆盖晒咯噃。好啦，跟住呢我哋之前呢就用呢个嘅，你可以用呢个嘅焗炉啦，即係屋企有啲细个嘅焗炉仔咁都可以。如果你冇嘅，其实就即係用呢一个嘅咁另外即係除咗你唔用大焗炉，你用细焗炉啦，係咪先，呢个气炸锅呢都可以㗎吓。咁跟住呢就係将呢个呢焗炉呢预热先。咁预热嘅话呢就係咩呢，就係、是、呢、這个我用摄氏摄氏170度吓。咁呢就将佢预热咗佢。如果你焗炉仔咁170度焗呢，焗佢10分钟呢就得㗎喇喎。咁呢个嘅焗完之后呢，就係呢一个嘅多士嘅顶面啊，四周呢都系脆嘅。咁而切开里面呢就会系松软诱惑嘅花生酱嘅组织啦。咁呢个呢就好简单啦，系咪先。咁同我头先讲之前讲嗰个嘅即係烤芝士嗰个呢就都差唔多嘅。咁如果至于系用你呢、這个用呢个气炸锅嘅话呢，咁你要自己去调校啦。咁用即係焗佢啦，咁你可能焗五分钟你就要开出嚟睇下，咁总之佢够脆，个面呢只係够脆就得㗎啦，够脆咁周围脆就得㗎啦，咁唔好焗到佢窿晒啦，係咪先。咁你就呢、這个呢就即係有陣时你话哎我食得多呢、這个奶酱多。是啊，这个花生酱有奶酱多的时候，咁可以试一下呢就是焗下呢一个了噃。咁另外头先呢，我头先讲过呢就是话用牛奶嗰个方法呢，个材料其实都有少少即是个份量都有少少唔同嘅。咁我觉得呢，我而家牛奶呢一个呢就冇咁甜嘅。如果用 whipping cream， 我上个礼拜嗰个呢就比较甜少少，因为佢嗰个糖呢都系落多咗啲㗎。咁至于如果用牛奶嘅话就系点呢，就系、是、用呢一个嘅五块嘅呢个芝士片啦。五块嘅芝士片，然之后再加咧就系30g 嘅牛油啦，仲加咧就系20g 嘅糖，系因为咧佢就冇咁糖，冇咁甜啦。20g 嘅糖，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唔系，我想食甜啲嘅咁样，咁你整完个酱溶咗之后，你点佢，你发觉我想食甜啲嘅咁样吓，或者小朋友中意食甜啲嘅，佢觉得好味啲嘅，咁你咪加多少少糖落去咯。咁仲有咧就呢个牛奶咧都系30g 嘅。咁呢我哋就全部所有嘅材料呢就係、是、倒晒落去个玻璃兜度啦，一个兜仔里面呢，然之后我就用隔水隔水嚟到去煮助溶晒佢嘅。一路煮呢就一路搞到佢啲芝士溶晒啦，同埋呢就係佢係一个好 creamy 嘅咁嘅状态呢，咁就得㗎啦。咁记住呢，其实因为佢有呢一个嘅牛油喺里面啦，或者佢同埋有芝士喺里面呢，其实佢一冻咗呢佢就会系比较呢就係、是结结地，即有少少凝固噶。咁不过咧唔紧要，你一路坐住佢咧，一路查咧都可以嘅。咁甚至乎咧，如果你试下咧，可以加多少少嘅牛奶落去咧，等佢咧就稀少少吓，咁就冇咁容易凝固，都冇问题噶噃吓。咁同样咧都系一样啦。咁就即系查咗落个面包之后咧，咁你用呢一个嘅焗炉啦，或者系用呢一个嘅气炸锅咧，都系好好嘅。咁最紧要气炸锅咧，呢个咧你就要焗一焗到佢咧个面咧，佢会一预热咧，佢就会。焗起咗一个波波咁样，然之后就会有啲窿窿面喺上面㗎吓。咁所以呢就即係呢佢焗到佢差唔多啦吓，窿窿地咁样，即係有波波波波波咁样呢，咁你就 ok 㗎啦。咁你食落去就真係嘅。边啦个边边呢周围呢就会系即係脆啦。因为你个底呢你就冇乜点样焗嘅时候呢，佢个底呢又唔会话好脆嘅。咁但係你咬落去嘅时候呢就好似咬落去棉花度咁样。咁呢个呢就你可以一次过呢佢五块嘅
呢個嘅芝士片啦，咁你可以整到大概都可以整到三塊嘅，即係如果你厚，即係睇下你搽幾厚咯，係咪先？咁啊，視乎你自己中意啦，咁你可以咧就揾個玻璃兜咁有蓋嗰啲，咁你用咗佢之後咧，咁。

0: 你就查啦，用唔晒之后呢，咁你冚返佢就摆落雪柜。咁你再拎出嚟嘅时候点啦，你只要摆落微波炉度呢 reheat 佢啦，或者叮佢呢，就係即係 30 second 咁样，即係总之叮到佢结返，即係溶咗啦，佢本来即係實咗㗎，咁你跟住叮一叮佢溶咗之后呢，你可以继续查。所以呢就係唔会即係提议你话一煮煮好多塊，或者唔会叫你一煮煮好多好大樽啊，因为佢冇其他即係一啲令到佢唔凝固嘅嘢嘛，係咪先。咁所以呢就係你即係煮，咁你煮咗佢一兜仔，咁你然之后呢就食几次咁样就 ok， 又再煮，咁因为佢都唔係好难啊，咁大家不妨呢都可以去试一试咯噃。咁其实讲到呢就係话啦，咁除咗呢就係、是、我而家讲呢个面包啦呢啲啦，咁除咗可以做下午茶啦，你做早餐都可以㗎吓。咁、啊、甚至乎呢就係话啦，咁讲多样嘢呢就係、是、呢个手抓饼啦。大家有冇试过喺超市度呢就係、是买呢个嘅手抓饼啦、啊、原来手抓饼其实都可以我嚟做一个好好嘅早餐㗎噃。咁简单一个呢我就即刻好快吓、啊、几分钟。咁你譬如你买咗呢、這个手抓饼啦，唔需要解冰嘅，咁你朝早呢你拎一个嘅手抓饼拎一块出嚟嘅时候，你直接呢就係摆一个熱結鑊里面啦，平底嘅熱結鑊里面呢中慢火呢慢慢煎到佢一边啫，蒸煎一边金黄色之后呢，你就拎起佢，拎起佢之后呢好啦，你就将打三隻雞蛋，加一啲啦就係、是、再加呢少少呢一个嘅午餐肉粒啦，又或者係肠仔粒都得，再加呢葱花。系啦，将佢咧搅匀晒之后啦，吓、啊、咁你可以咧就系、是、如果你啲惊啲肠仔咸，其实我觉得你唔使落盐都得，因为午餐肉或者肠仔其实佢都会有咸噶嘛，系咪先？咁啊，如果你觉得佢唔够咸，你可以落少少嘅盐落去啦，将佢咧摆翻落，即系落少少油咧就煎咗呢一个嘅鸡蛋先，咁啊唔好喐佢，铺平一块，即系整到佢咧个 size 同呢个手抓饼差唔多阔嘅平嘅。好啦，煎到呢个鸡蛋未凝固之前吓、啊，即系。仲系面头呢，你见到佢仲有蛋浆喺度嘅时候呢，就将呢个手抓饼呢煎好嗰一边，就摆落去嗰个鸡蛋上面。好啦，咁啊跟住啦，煎到咁上下嗰个蛋呢凝固嘅时候呢，你就将佢呢反转佢，反转佢嘅时候呢就煎未煎嗰边嘅手抓饼咯噃。咁啊煎到嗰边都窿埋，即系金黄色之后呢，你就可以呢就系、是拎上嚟啦，拎上嚟嘅时候呢，咁里面系鸡蛋啊，趁热嘅时候你可以摆一片或者两片嘅芝士，即系啲独立包装嗰啲芝士啦，摆上面，咁因为佢热啦嘛，咁你跟住呢就对将佢对接。啊、对接之后呢，咁佢会熱力呢将佢嗰个芝士呢就整溶咗啦。咁呢个呢你就将佢呢可以呢就喺呢个嘅手抓饼，然之后呢佢好多鸡蛋喺里面啦，咁你就将佢呢切开三份啦。啊、呢个时候呢咁你就可以呢就係即係俾自己啦，或者係屋企嘅小朋友呢食啦。咁亦都呢就话好简单啦。咁啊如果你话我煎两份嘅咁样呢，咁哇一家人都夠啦，咁呢個呢又是一個好簡單，即係除咗食麵包之外啦，咁你食呢個嘅即係手抓餅啦，跟住再加呢個雞蛋啦、葱花同埋呢個嘅香腸，或者係即係少少嘅呢個午餐肉粒啦，其實其他所有嘢你都可以鍾意加落去，都加落去都得㗎。咁呢就我覺得呢就即係小朋友呢又開心啦，我下下朝頭早淨係食麵包啦，係咪悶悶地嘅時候，有啲變化嘅時間呢，咁可能呢啲小朋友呢都會即係食咗啲好食嘅或者變化多嘅早餐嘅時候，都会翻学都会开心啲吓，咁至于就大人都可以食嘅，咁因为佢即系又有芝士啦，有鸡蛋啦，系咪先？咁啊，即系营养方面咧，一定系够噶啦。咁可能再加杯牛奶啦吓，大人方面可能加杯咖啡咧，已经 OK 啊吓，咁啊，不妨咧都可以试一试啦噃。时间嚟到1:59噶啦，咁亦都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啦。咁啊，最后咧亦都咧就系衷心咁样咧，就系同大家讲一个咧就系母亲节快乐啊吓。咁啊，希望大家咧就系、是、记得要锡妈咪啦吓。如果真系唔得闲嘅话咧，真系打个电话俾妈咪啦，问候下妈咪，或者 send 个短信都系好嘅吓。好啦，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继续有 Stella 为你主持《万能大档》噶，拜拜。
1: 下昼两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1: 原来五月份嘅冷知识都唔少嘅噃。首先，五月嘅英文 May 其实系嚟自罗马神话入边嘅女神 Maya， 象征住大地同埋生命嘅成长，所以五月一直都被认为系充满活力嘅月份。不过有趣嘅系，喺古罗马时期，五月反而系被认为唔太适合结婚嘅月份，因为当时有一个祭祀亡灵嘅节日叫做 Lammuria， 令到成个月份都带住一啲神秘兼且阴森嘅氛围。另外，五月其实有两种代表花，铃兰同埋山楂。山楂象征住希望，铃兰就象征住幸福同埋纯洁。喺法国，啲人会喺 Labor Day 互相送赠铃兰，彼此祝福。喺北半球，例如加拿大咁，五月系春天转向夏天嘅时间，但系喺南半球嘅澳洲咧，五月份其实系秋天，季节完全相反。最后一个有趣嘅发现系五月比较容易出现黑色星期五嘅月份，令到呢个月再多啲神秘嘅色彩。
2: 在朱古力，我系 Stephanie。
3: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哋好 ，Stephanie 姐姐你好啊
4: ！Hello 海 B B 你好 ，Hello 大家好。
3: 今日要讲一句 Happy Mother's Day， 祝各位嘅母亲母亲节快乐。其实咧，我想祝埋有啲父亲，因为点解咧？我觉得有一啲父亲咧，佢系好似妈妈咁噶，佢会都照顾个屋企好多。因为成日咧，人哋都觉得，哎，都忽略父亲节嘅，成日净系顾住母亲节。
4: 母亲节感觉比较大啲啊嘛，系咪？系啦，都会咁啊，系。有啲父親咧都係擔當埋母親嘅嗰個角色嘅，都係。
3: 係啊，我覺得講到去父親母親，即係其實都係大家嘅家長，我哋嘅父母咧，我覺得都係一樣嘅，即係無論你話只係話男性女性，但係我覺得佢哋照顧我哋嘅時間咧。只不过可能角色系有啲唔同，
4: 系会有唔同嘅，但系咧，其实即系都唔系话每一个家庭都系咁嘅，有时可能调翻转嘅都会有的。
3: 即系有啲可能系个妈妈成日好忙，出咗去做嘢，但系爸爸照顾得多啲，咁但系又唔代表个妈妈或者 even 个爸爸出去做嘢，佢冇话俾你好多爱，可能你觉得佢时间少咗，但系佢一样系咁爱你嘅。
4: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我哋都要系喺呢一日去表达翻我哋嘅对佢哋嘅感谢啦。我谂系咯，
3: 我觉得日日都要表达嘅，不过母亲节嗰日咧就更加
4: 表达多啲，
3: 同埋唔知你会唔会害羞咧？即系要唔要去锡妈妈一啖咁样咧？
4: 其实我真系可能我哋中国人啊比较含蓄啲咧，就冇呢啲啊。跟住咧，我奶奶咧都话我母亲节嗰日咧唔会做唔帮你煮饭噶啦咁样。咁啊系
3: 咁母亲节你仲要个母亲煮饭？
4: 跟住我又喺度谂，系我都系一个母亲嚟噶，其实我都系，应该我都要过翻呢个节日噶。
3: 系咁，有啲朋友好醒目。因为佢就话母亲节嗰日咧，周围啲餐厅可能好忙、哦，咁有啲人会提早食啦、嗯，因为通常就唔好向后食嘅，压后咗唔好嘛。咁通常都系提前就庆祝，咁、所以我见有好多朋友可能呢、這个啱啱过去啲 weekdays 啊，或者星期五六啊，已经开始食噶啦。
4: 吓、咁快嘅咩？可以
3: 星期日啊嘛，因为今日系，但佢咪前两日食咯，即系星期五、星期六就开始食咯。
4: 咁啊系啊，因为通常即系大家都会喺星期日嘅时间咧，就会 book 去边度食啊，去边度活动啊。咁样咁凑够埋一齐咧，就真系几忙嘅。
3: 系啊，不过头先虽然你话咧，诶会唔会锡一锡妈咪啊？你会觉得？怕丑啦，或者我哋华人嘅家庭都系会觉得，哎呀，我哋好少咁噶，或者我哋好少会话 I love you， 我爱你咁啊，好似我爱你咁啊，讲唔到啊，
4: 系啊，
3: 系讲 I love you 好似好啲，我觉得，因为呢个系 second language， 知唔知啊？
4: 系啊，即系觉得冇咁点讲咧，别扭啊，
3: 系啊，因为你因为第二语言啊嘛，即系对我嚟讲啦，即系英文系第二啊嘛，或者第三添，甚至乎因为我系讲譬如广东话、普通话，跟住我先至讲英文咁样噶嘛，咁你好似觉得。同埋 I love you 咁好似 OK 喎，
4: 系唔系？其实你讲到即系，所以你头先话咧问我咧，我就话系，我哋真系比较含蓄，好少会表达咁直接。所以咧，我其实我而家从小就学即系教我啲仔啦，即系我哋都会即系将话 I love you 啊 ，love you 啊咁呢啲咧都会变到口头禅多啲，即系唔系口头禅嘅，即系每一日都讲系啦，
3: 好讲到好自然啊，就变咗唔使好似突然间我爱你咁样，哇，
4: 好
3: 骨鼻喎，有少少
4: 做咩你搞咩啊咁，
3: 或者国语。我爱你咁样，哇骨鼻喎，又系咪？

0: 哦，系啊，
1: 就锡佢一啖咁样咯，
0: 就会一个以好，即系唔好话咁别扭啦，系咪？即系会好得意，好 funny 一个温馨嘅嗰个。
1: 系啊 ，OK 噶，因为我觉得系自己个妈咪爹哋嚟噶嘛，系嘛？咁同埋咧，好多时夜晚黑啦，我哋要瞓觉咯，咁我系好幸福啦，我仲系同爹哋妈咪住嘛，可以。咁跟住咧，我就会话 good night 咁样，跟住我就会揽下佢，咁样先瞓觉嘅。系啊，咁但系有啲人就哦，我 good night 咁
0: 样 ，good night 跟住 bye 咁
1: 啊，系啊。系啊，冇我个事啦，咁样
0: 系啊，
1: 系啊，咁我觉得都可以，有时即系我觉得拥抱都系好好噶。
0: 系啊，系啊，所以即系又系讲咧，啲小朋友咧又系去到通常青少年嘅时间咧，就开始唔俾你锡噶啦嘛。
1: 系啊，系啊。
0: 咁所以我就觉得哇，唔得，我一定要即系继续对我个仔落手，即系一定要等佢哋惯咗呢一个，唔系一个话好怕丑啊，唔系一个你唔想表达嘅一样嘢嚟嘅，系好正常嘅一个表达嚟嘅啫。
1: 其实都要攞个平衡嘅，因为佢真系开始大。过啦，咁佢开始又发育啦，咁佢对于好多嘢佢会怕丑嘅，咁又可能觉得哇个妈妈咁样成日拖住我，我咁大个仔好核突，我俾啲同学见到，
0: 咁系咯，但我觉得即系唔可以话你锡啊，或者唔可以讲个，即系我唔会觉得佢系你讲 love you 系一件好难嘅事，我唔想佢会觉得咁咯，
1: 即系唔会觉得话啊个鼻咁样，或者讲唔出口咁，因为有啲人成日讲话对唔住系好难讲噶嘛，即系或者 sorry 又
0: 系
1: 好难讲。咁一样㗎，都要讲喎，有时即係真係做错呢都会讲。好似譬如有时都同屋企人都会，你话虽然我哋好好感情啫，但都会嗌交㗎嘛。咁可能你嗌交嗰时呢就一定嗰啲语气啊各样嘢都衰㗎嘛，又大声咁样。跟住呢，但通常我可能嗰阵諗下，咦我冇理由咁样同我爹哋妈咪讲嘢喎，即係我自己冷静之后就话啊，我头先咁样同佢讲嘢都有㗎咁。跟住我又会突然间同佢讲啊，我想头先讲返呢，即係我好似要解释返。我觉得我头先咁样同你讲嘢唔啱咯，系、啊，跟住我就话哦，对唔住啊，咁样。
0: 哦，你真系嗰啲好学生啊，即系好榜样啊。
1: 唔系，我会谂翻咯，我就觉得哇，我点可以咁样同我爹哋妈咪讲嘢噶？
0: 唔系咁好咯，就系、是、即系你即系沟通咧，好清晰啊，好好啊，即系证明你哋系有沟通嘅，唔系即系话乜嘢都咕一声就唔讲啦，唔表达啦。
1: 系啊，跟住佢就会话你头先好大声咯，咁样即系类似话翻。咁我话咁我一时间可能个情绪都有控制。不了咁样，咁我话，但系我而家谂翻平心静气啦，我就觉得，哦，我头先系唔应该咁嘅，我话咁所以我，但我唔系 sorry 咯，咁样，即系我话所以对唔住，系我就话对唔住，所以各位如果系做人哋嘅仔仔女女嘅咧，你如果即系诚心要道歉咧，就唔好 sorry 咯，咁样，
0: 系啊，真系好过唔好讲啦，真系，
1: 系啦，就唔使讲嘅，
0: 系啊，系啊，
1: 咁但系如果觉得自己真系做错，我觉得就即刻 say sorry， 或者你冷静落嚟，你再谂翻下，喂，我头先真系唔啱，虽然可能对方做咗啲嘢令到你好嬲，或者你好激动，咁但系你系咪应该用咁嘅语气咧？你谂下，有啲人咧就对外来嗰啲人咧，哎呀恭恭敬敬咁样，哎呀系啊，哎呀
0: 好多
1: 时
0: 候都系，
1: 系啊嗰啲咁嘅嘢，咁啊对屋企人咧呼呼喝喝咁样，咁你谂下其实唔啱啊，系嘛？
0: 系啊系啊，反而应该对屋企人先应该有多啲嘅包容啊，多啲嘅爱啊嘛，
1: 即系我觉得又唔系话分屋企人外面人，即系你自己都唔应该咁咯，就系佢你恃住佢锡你啊嘛。你咪夠膽咁樣，即係好似好惡咁樣囉。你對外面啲人你知道陌生人啦嘛，人哋唔會包容你嘛。
0: 係
1: 咪呀，所以唔可以咁囉。
0: 所以即係其實講到我都有啲係咁樣嘅。
1: 即係你都係咁樣
0: 嘅。因為特別就係對我啲仔嘅更加惡啲。
1: 正常啊，係
0: 呀係呀。或者對自己個老公又係特別惡嗰啲啦。
1: 係呀係。
0: 跟住老公就會覺得吓乜外面啲人都覺得你好 gentle 咩，唔係。
1: 係呀，好温柔㗎，大家都覺得。
0: 係呀係呀。跟住佢就話哇你係Godzilla， 即系佢就咁样讲，
1: 哇咁犀利啊！
0: 即系我就觉得、太夸张。不过系嘅，即系我哋应该平时应该同屋企人咧就系、是、多啲爱啊，多啲包容啊，咁特别系今日咁特别嘅日子啦。
1: 系啊，即系讲系容易嘅，不过我觉得自己可以有时谂下咯，反省一下。我觉得同埋同屋企人讲句对唔住，可能即刻冇事噶啦。有时谂啲嘢觉得哎呀，即系或者棘住啊，有个结啊，或者觉得好核突啊，同佢讲对唔住，点解同佢讲对唔住？住啊，点解我要同佢讲佢对住先啊？嗰啲咁样，其实你系 咩嗰啲成日讲噶嘛，你赢咗场交，但你输咗你屋企，唔需要嘅，其实冇需要争论呢样嘢。
0: 系啊，同埋屋企人应该冇，即系所谓嘅冇隔夜仇啊，系咪啊？嗰啲应该就系唔系啲人，所以就成日都讲话唔好即系 hold 住嗰个 grudge， 唔好 hold 住嗰个 anger 咧，瞓觉啊。
1: 哦，系啊，
0: 即系要喺瞓觉之前去解决晒所有嘢。
1: 不过其实系难嘅，有啲人成日话唔好话瞓觉之前咧嬲嬲嬲，因为你咁样就首先瞓得唔好啦。

0: 咁你唔好將個情緒帶到去話夜晚黑瞓覺都仲有呢個情緒。
1: 係啊係啊。
0: 但係呢有時係難嘅，不過我又會覺得咁唔得啦，我通常瞓醒，我反而就係瞓醒第二日就。
1: 反而先諗通。
0: 係啦，但我覺得瞓醒就夠啦，你唔好再喺嗰個之前嗰個位唔開心呢，哇幾日都仲唔開心。唔係啩，有啲人真係會咁。
1: 有啲人真係會 hold 住呀嘛，你唔同我講 sorry， 我都唔會同你倾偈啊，咁嗰种。
0: 咁当然睇下呢个人系值唔值得啦，系咪啊？如果你话嗰个人本身真系奇怪嘅，咁唔需要。但我觉得可能屋企人你一啲好 close 嘅朋友，你成日唔需要同佢拗气噶，你赢咗又点啫？
1: 系咯系咯。
0: 同埋有时嘢冇得分对错嘅，
1: 好难分嘅，有时真
0: 系。可能你因为系啊呢样嘢冇得分嘅，唔好计较呢啲事咯。你亦都会开心好多。
1: 系。
0: 因为你成日喺度，哎呀我呢样嘢又唔满意，嗰样嘢我又唔开心咁样，咁你咪成日都唔开心咯。
1: 系啊，或者你成日比较话，我就系唔讲啊，睇下边个斗边个。
0: 系咯。
1: hold 得住耐，
0: 即系唔服气咯。我系唔同你讲嘢先啦，但系其实系好傻嘅，因为根本可能系好小事啫嘛。
1: 其实通常都系好小事，屋企人啊嗰啲嘢嘅，通常都嗌啲最细嘅嗰啲。
0: 其实有时朋友都系噶，有啲人都系同啲朋友嗌交咧，嗰啲事情未必系好大件事啊。当然我都有见过好多，因为啲钱银瓜葛嘅问题好嬲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其实。唔系呢啲好严重嘅事情，我觉得唔需要咯。如果你觉得呢个朋友真系你好好值得嘅，你冇所谓噶，你同佢讲翻嘢先咯。点解一定要同佢斗啫？唔需要斗噶。
1: 系啊，系啊，所以你讲得啱咯。有时真系瞓醒之后咧，突然间谂翻谂咧，就觉得哇，系成件事好细嘅啫。点解会咁激动嘅我咁样？
0: 系啊，同埋唔使将嗰样嘢一路咁样记住咯，系唔需要嘅。系啊，咁今日希望大家咧就可以同屋企人啦，爹哋妈咪。成家人咁样就话开开心心或者好 relax， 做一样嘢其实唔使 plan 添最好。即係有时好紧张要 plan 啲行程呢，我觉得即係好轻松愉快，可以出去行下係咪食下饭，跟住睇下电视，睇下心机咁样，其实就好愉快平平安安度过一日，我就觉得好好啦已经。
1: 係其实全家人咁样有一个即係新 day off 啊，可以有个 family day 啊，咁其实都已经可以好开心㗎。

0: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1: 游水螃蟹每磅19.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新鲜前珍珠手提每磅1.96，新鲜牛虾腩辣条肉每磅9.96，青葱1.98四扎，大统华泰国茉莉香味每袋33.99，松香原味思念手抓饼6.97两包，香兰芒果酥菠萝面包每包4.8，全只烧鸭每只38.99。
0: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一家海味送上母亲节大优惠，野生象拔蚌干原价88元一磅，特价75元一磅；生晒虾干特价33元一磅；澳洲小裸头36元一磅，100元三磅；黄金罗汉果每个1元，买5个送1个。燕凡购买满200元，可享有9折优惠，特价商品除外。一家海味喺卡城以北新东方商场2楼，电话587-832-3309。一家海味祝各位母亲节快乐！

0: 上会话海 BB 你呢老师。
1: Hello 海 BB， 我谂咧你应该唔记得晒啲菲律宾话啦啩。
2: 爷爷又是 Kumaster， 我记得噶，你都冇同我讲菲律宾话啦，我哋停咗一次啫嘛。
1: 哦，我以为咧你开心得滞，同埋食得太多好嘢咧，就唔记得晒啦。
2: 不过我系食咗好多好嘢啦，因为咧你知道我哋都开始放假咧，就食得越食到好似个波咁样啦。但因为今日咧系母亲节啦，所以我又想喺度咧同我个妈咪咧讲 Happy Mother's Day。
1: 系啊，咁但系咧，你除咗讲 Happy Mother's Day， 你仲知唔知同妈咪要讲啲乜嘢啊？
2: 我知啊，我可以同佢讲咧 Salam阿婆，即系我多谢佢啦，佢成日都照顾我啦，即系佢又煮餸俾我食啦，又带车我车嚟车去啦，同埋咧佢有时譬如佢唔瞓觉咧，都系等要暗我瞓觉啦，系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咧妈咪都好辛苦噶，
1: 系啊，妈咪都好拍歌勤啊噶，
2: 拍歌勤啊系咩？去拍。哥近啊，
1: 系啊，即系话佢咧，妈咪你好辛苦啦，咁啊，
2: 即系话如果我以后咧，譬如我放学之前咧，我都可以同妮妮老师讲话拍哥近啊，
1: 系啦，拍哥近啊 ，Paul 咁样系啦，
2: 拍哥近啊 ，Paul。
1: 同埋咧，其实咧，菲律宾咧，虽然咧都好中意同妈咪就系叫妈妈咁样啦，但系咧，佢哋另一种讲法咧就叫奶奶咁样噶。
2: 啊，奶奶唔系妮妮啊，
1: 唔系妮妮老
2: 师啊，奶奶即系妈咪咁。
1: 是啊是啊、所以呢你就可以话拍哥近啦奶奶咁
2: 样。唔系奶奶先啊。
1: 唔系噶，其实应该都得嘅，所以咧冇乜所谓，只要咧你表达到你嘅意思就得啦。
2: 哦，拍哥近啊，潘奶奶。
1: 系啦，咁咧我哋就可以即系话表达你知道妈咪好辛苦啦。咁除咗呢个咧，最重要最重要啦，就肯定要讲 I love you 啦，系咪？
2: 系、啊，我以为咧菲律宾嘅朋友咧，佢哋都系讲 I love you 讲英文噶、哦。
1: 佢哋都系嘅，但系咧仲有一种讲法咧，就系叫 Mahal Kita。
2: Mahal Kita， 即系话奶奶 Mahal Kita，
1: 系啦，但系咧佢哋通常都系会话 Mahal Kita 奶奶咁样，
2: 要摆喺后面嘅 Mahal Kita 奶奶，
1: 系啦，咁所以咧嗱，已经你知道三句可以同妈咪讲 Mahal Kita 奶奶 ，Salam Apo 奶奶，
2: 总之我咧 Salam Apo 就实冇错啦，
1: 系啦，
2: 同埋拍曲紧啦 ，Po 奶奶，
1: 系啦，咁我谂。你妈咪咧都感受到你嘅爱噶啦，
2: 系啊，所以今日咧母亲节咁 happy 咧，又感受到个爱咧。

0: 我哋咧都有嘢送俾大家咧，就系啲即系 Children Festival 个飞喎。
1: 系啊，我哋有一套飞咧送俾大家咧，可以咧又带你啲屋企人咧去睇 show 啊。
0: 系啊，我知道今次這個 show 咧就讲系日本嘅，佢个名咧叫做 All the Way from Japan。咁喺里边咧呢个 show 咧可以睇到好多嘢嘅。
1: 系啊，佢会睇到咧特别咧系一啲好搞笑啦、好 funny 啦，同埋有一啲日本嘅一啲知识、一啲 culture 嘅嘢嚟噶。
0: 啊，有啲 Japan tradition 嗰啲嘢都可以喺里边睇到，我都好想去啊！
1: 如果你想去咧，咁你就一定要支持我哋啦。同埋咧，佢个时间咧就系5月31日喺 Granville Island 啦。
0: 下昼3:30，我都得闲。
1: 咁你就一定唔可以错过啦，仲要喺呢个 review stage 嗰度啊。
0: 系啊，但我知道你今日咧就送飞咧，就冇理由送俾我嘅。是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我们呢就开放 WhatsApp 的热线啦，就是 604-961-2323。咁今日我哋个问题呢就係话呢个 show 呢係即係嚟自咩地方嗰啲人去做㗎。
1: 我諗应该大家都知啦啩。
0: 即係话成日返乡下嗰度囉。
1: 哦 ,ok, 咁你快啲 WhatsApp 啦，唔係呢就会俾人抢晒㗎囉。

0: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1: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0: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咧？
1: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0: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2: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心用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3: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4: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九四七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3: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5: 习惯是一种经常出现的行为，
6: 而且成日都会在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习惯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复的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星期六下午3至4，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习惯体验，体验习惯。
7: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8: 仲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7: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0: 再 Juggle it。Ahoy Stephanie，
1: 海 B B， 我见到你最近好似食好多好嘢，日日都有唔同款咁。
2: 系啊，有冇肥咗？我觉得我好似个
1: 咁又冇喎
2: ，keep 到系咪
1: 啊？系啊，
2: 哎，好彩啫。哎，其实啲衫遮住我要，咁但系真系嘅，我觉得咧就呢排系多咗咧，就出咗去食嘢，系事实嚟嘅。咁所以咧今日咧都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啦。我咧尤其是大家又笑啦，因为冲出列治文都好少嘅，系、
1: yeah.
2: 啊。我只不过去咗个区域咧，应该系 Stephanie 嘅区域嚟嘅。就是 Burnaby，
1: 是
2: 啦 ,Burnaby 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啊。
1: 今次终于都讲到我们 Burnaby 啦。
2: 是啊，终于讲到 Burnaby 啦。咁点解会想去嗰度呢？咁都系有啲要事要办嘅。咁、但系呢又諗緊，咦，都既然去咗嗰度啦，咁不如我去下呢间餐厅，因为之前
1: 试下
2: 因为之前呢话影到啲人排队啊，排到出晒街啊。
1: 是啊。
2: 咁、我你知呢期好恐怖啊，乜嘢都排队啊。
1: 是啊，呢期真系度度都排到转弯啊，唔知道去到边度。
2: 即是有时你认真想下是卖饮品的嘛。可能只是你觉得是有什么 special 呢、即可能是说、有一些特别的礼物啦。但你想是那个礼物如果要你排三四五个钟其实需不需要呢？
1: 是啊，但是呢但好多时候呢就是啲人即是咩嗰啲叫做洗湿咗个头啊。
2: 喔、
1: 哦。即啲人就会觉得哇我都排咗一个钟或者两个钟啦、我而家突然间放弃咩咁所以就继续排囉。
2: 咁冇理由放弃㗎嘛。咁所以我就直情唔去排队囉、哦。因为我就唔会有呢一个。
1: 精明嘅你系。
2: 唔系因为起唔到身啦首先。即如果佢话咩头嗰几多个 customer。
1: 好多时候都系咁样。
2: 我系起唔切身系嘛。
1: 头300名咁嗰啲。
2: 系啦 ,300名。咁我去到301咁样蚀底咗。是不是咁变咗我諗下唉、算了算啦。同埋嗰个礼物究竟嗰、那个即係要我六点起身同我要嗰个礼物嗰、那个吸引
1: 程度
2: 好似都系周公吸引啲喎咁样咁所以 keep 住瞓觉。
1: 你系醒嘅嗰一批嚟㗎。
2: 又唔可以咁讲
1: 清醒㗎。
2: 嗰、那个我系系清醒系、因为嗰个礼物未必好吸引我但可能对于有啲朋友嚟讲啊好鍾意嗰个礼物。咁当然你会啦。即係会等于我哋鍾意某一啲偶像有啲人唔鍾意。哎我都唔知点解你鍾意。
1: 系
2: 咪唔明白。咁但係今次呢佢因为我觉得咦佢都开咗一段时间喎、应该冇咁多人排队啦咁样。咁、我就有一日就去试下㗎啫。咁我都諗緊哇如果多人排队呢我去第度㗎啦。
1: 就唔去㗎啦。
2: 係啦因为通常如果我带住屋企人呢屋企人都系哇要等几耐㗎嗰啲咁样。要等好耐呀唔食啦。
1: 就
2: 唔
1: 系都宁愿所以你哋都系清醒派嚟嘅。即系你唔会觉得话但系我都嚟到啦我都点等都要食㗎啦咁样。
2: 如果我系真系好想去试自己心目中啦、我通常呢啲情况就约朋友囉。同、埋个朋友都想试嘅。
1: 就一起排啦咁
2: 我哋愿意慢慢倾下偈咁觉咁样。但如果你同屋企人
1: 係比较难嘅。
2: 佢嬲咗
1: 特别长辈啊。
2: 佢咁嬲嘅情况下俾龙肉佢都唔好食啦之后系咪呀
1: 即係可能有一个偏见已经啊咦、有乜咁好食啊系咪
2: 係呀真係有试过有一啲呢稍微排一队嘅入到去之后呢唉好普通㗎嘛。
1: 係呀、
2: 我都识整啦。咁样。
1: 你反而会预期佢嗰个 expectation 太高啊。
2: 係呀係呀。嗱咁所以今次去呢一个呢其实都喺 Burnaby 嘅。佢系一间咧叫做即系韩国，佢叫高丽嘅面馆咁样，
1: 系、你知啦，好出名啊，
2: 系啦，就排晒队咁样。咁尤其是一开张嘅时间咧，佢嗰个厨师咧有个出名嘅厨师喺韩国，

0: 就飛咗過嚟嘅。咁亦都喺個鋪頭度咧，會同啲 fans 啊、食客影相，係啊，跟住同埋即係好開心咁樣啦。咁所以咧就好多人噶，即係超多人。咁佢個鋪頭其實又唔係好多位，
1: 好細間嘅啫。
0: 好細間，你食過未啊？
1: 我睇過咯，
0: 你睇過。咁我就見到哇，咁多人排隊啊，咁勁嘅咩事啊咁。嗱，當然我哋唔可以用呢個準則嘅，即係你話好多人排隊係咪一定
1: 好辣、
0: 好好食咧？即係口味呢啲嘢好難講。好啦，咁我呢就咦去到嗰日呢我又比較早啦。咁又唔係有人排隊喎門口。咁好開心啦，直入就到喎。咁即刻有台。咁我先講啦，嗰啲台嗰啲凳呢老實講唔係嗰種好舒服嘅，因為係木嘅。咁、
1: 哦 okay,
0: 如果你啲即係 pat pat 呢唔係好似我哋咁豐滿下你可能坐一陣都攰攰地咁。咁、哦 okay, 但我哋有啲氣剪啦，我哋個人係嘛，咁唔驚。咁但係好得意就係咧，佢嗰個凳咧喺下面其實係穿窿嘅，即係佢哋當係一個四方形嘅凳啦。
1: 哦 ，OK。
0: 咁佢就可以俾你塞個袋落去。
1: 哦，係啊，係啊，我都有。哦，咁我知道你坐邊只。
0: 係啦，咁我覺得都幾好嘅，因為其實佢個餐廳好細，咁、你同隔離嗰張台其實都好埋。咁、如果又有啲袋，又啱啱 shopping 又剩，咁、你唔知擺邊啊？你擺大髀你又食唔到嘢咁樣。咁佢啱啱就有啲似即係日式，我哋去食餐廳成日有啲側邊地方。俾你可以 store 你啲嘢，
1: 可以有得 store 你个嘢，系啊系啊，
0: 系啦咁。
1: 我知道最近去过一个拉面铺，又系咁样，
0: 系啦系啦，因为好窄噶嘛，通常都
1: 系啊系啊，
0: 你咁坐一个人，同埋快食噶嘛，食完就走咁样。好啦，咁啊 OK 啦，咁啊摆低啲嘢，咁啊其实佢主力嘅面咧，我见到都系得五款嘅面嘅，
1: 系啊。
0: 咁但系佢另外仲有啲咩咧？佢有牛仔骨嘅肉啦
1: ，OK。
0: 佢同埋有一个咧系嗰啲叫做 marinate 咗嘅蟹啊。即系
1: mix 生腌系咪啊？
0: 系啦系啦，诶系咪咁样讲噶？即系啊，因为我爹哋咧系讲啲上海话噶，咁佢成日都话 Changsha Changsha， 咁我唔知佢讲咩，系咪有啲似韩文啊？
1: 都似真系，
0: 佢话 Changsha 咁样，跟住我就系咪 Changsha something like that？ 咁我就话哦嗰啲蟹啊，你知唔知啊？醬油蟹嗰啲啊，咁樣咁佢就知啦。咁同埋佢頭先我講啊，仲有啲韓國嘅煎嘅 pancake 啦，咁樣咁有幾個，同埋有啲肥豬肉啦，係啦，即係咪係啲
1: 燒烤嗰啲，
0: 即係三層嗰啲五花肉啊咁樣啦，咁。我見到就主力係呢啲嘢嘅，咁但佢都有分，好似話嗌啲 combo 嘅，即係譬如話、又有個 pancake， 又有個牛仔骨，再加三碗面幾多錢咁樣，或者兩碗面有個 pancake 幾多錢，即係佢有啲咁樣唔同 combo。咁但我有計過條數嘅，就我發覺哦平少少咁樣咯。
1: 係啊，我哋我都係嗰啲咧，即係會通常咁樣要 study 個 menu 嗰啲咧，拎住個計數機咧就喺度撳咁樣。
0: 因為我後屘發覺話，咦其實係平六蚊喎咁樣咧。咁都唔算好多。咁其實最後咧，因為本來都諗緊話，如果我哋四個人，究竟我哋嗌三碗面定兩碗面咧？
1: 係啊，又唔知佢個大細啊。
0: 係因為我哋要嗌其他啲餸食噶嘛。最後咧，我哋就嗌咗兩碗面、一個牛仔骨同埋一個 pancake。咁我諗住我哋如果真係唔夠之後再食嘢、其實都比我心目中想象呢 end up 係食唔晒打包嘅我哋結果。
1: 喔 ,ok。
0: 係啦咁先講下有咩面先啦，其實佢主打呢即係攬係兩個王牌咁嘅、就有兩個星星咁喺上面呢、一個就係、是有個豬骨嘅。即係啲韓式咪成日都豬骨嘅，咁佢係辣嘅。
1: OK，
0: 咁啲其實面條咧就一樣噶，都係幾煙韌嘅嗰種面條。
1: 佢係好似透明嗰種，
0: 唔係透明嘅。我會覺得好有啲似山東嗰啲面條或者西安嗰啲面條咁樣咯。
1: OK，
0: 係啦。咁跟住另外我哋嗌咗一個咧，我成日聽到人哋話係人心雞，其實又唔係喎。其實佢係好多蒜嘅蒜頭，但係都有啲我覺得係蒜頭嘅味咯。我真係完全食唔到有咩人心雞。鸡嘅味喎，咁佢有加咗一粒红枣喺度嘅。
1: 哦、oh, ，OK。
0: 咁其实佢另外仲有一个咧，系嗰啲细细嗰啲 BB 八爪鱼咧，咁、就捞好似捞嘅干身嘅嗰个面。
1: 哦，
0: 咁就见到好多红色嘅酱。咁我就哇，好似好辣。
1: 系咯系咯。
0: 咁我就见到隔篱咧，我隔篱台系有一位女士。咁、我哋系聊佢啦。喂，好唔好食啊？嗰啲咁样，佢好似系韩国人嚟嘅。咁、又问佢辣唔辣啊？咁样，咁佢话都几辣咁样。
1: 哦、
0: 好啦，咁我就梗唔会嗌啦，我哋一食唔到太辣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咁 end up 咧呢两碗面嚟到嘅时候咧，我就话一个系加力嘅，一个系辣噶嘛。咁我已经同佢讲话，我哋咧唔好食得辣嘅，你可唔可以将嗰啲辣嘅嘢变做极少辣咁样啊？
1: 即系唔加啊，直情
0: 系啦。咁佢就话冇得唔加，佢话最多系 less spicy 嘅啫，咁尽量啦。咁嗰、那个即系猪骨嗰个汤就系一个辣嘅汤底嘅。咁、你其实食落去咧，对我嚟讲咧，第一啖。

0: 觉得冇事嘅，你饮多三四五啖啦，哇都几辣
1: 喎、
0: 啊，系、哦、佢会 build up 嘅嗰、那个辣，
1: 即系佢系嗰啲辣椒嗰啲红色嗰啲辣椒辣味噶。
0: 其实咧，我觉得有啲似我哋开埋牌子唔紧要啦、嗯，即系佢个汤底望落去啲颜色，即系好似辛辣面咁嘅色咯。
1: 哦，
0: 系啊，但系好似比佢再辣少少咁样，
1: 仲要辣
0: 啲咁样，所以你第一啖冇乜嘢嘅，但系
1: 同埋你呢个已经系同佢讲咗话唔好辣噶啦、啊、
0: ，less spicy 噶啦，
1: 咁但系都咁样嘅 level。
0: 系啦、啊，不过我又一路食。一路覺得好野味喎，咁我就一路食，同埋有啲豬骨咧，又有啲辣啦，咁、嗯、我都係食咗兩三啖之後話，哇，飲啖水咁樣，即係好辣咁飲啖水咁樣，係啦，咁佢自己因為都有啲配菜啦，佢、嗯、有啲 kimchi 啦，同埋啲蘿蔔、嗯、即係嗰啲黃色，即係醃咗嗰啲蘿蔔咧，咁、哦、就我覺得佢個蘿蔔咧，我係覺得有少少 surprise，、
1: 嗯、
0: 即係蘿蔔通常咧都切得幾厚噶嘛、嗯，你有冇睇嗰啲人配白飯咧可以食成碗飯啊？佢切得好薄嘅，咁、
1: 哦、
0: 我就覺得個口感。挺好啦，已经好爽，
1: 好、哦、爽嘅，系系。
0: 跟住咧，我就话，咦，点解呢一只黄色嘅萝卜，我平时食开唔系咁嘅味嘅、哦？加咗啲乜咧？咁样，跟、
1: 嗯、
0: 住就试到，原来佢加咗啲柚子嘅味。
1: 哦，好清新啊
0: ！Very good， 因为你一食嗰啲猪骨啊，好多肉之后咧、嗯，你食一食呢个瓜咧，你觉得好似好 fresh 咁、嗯、样。咁跟住佢个泡菜咧，就唔系我中意嘅味，因为其实你每一间嗰啲韩国餐厅
1: 有啲唔同噶，
0: 系啦，佢可能有啲甜啲，有啲辣啲，有啲爽啲，有啲淋啲咁样。佢咧就属于偏辣啲，同埋酸啲、嗯。虽然我中意食酸嘢。嗯
1: 但系呢一款就唔系好，
0: 因为佢比较辣，咁、
1: 嗯、
0: 我就觉得哇，好似唔系好得咁样。
1: 咁即系佢其实整体嚟讲都系好，即系都系比较辣
0: 嘅。对于我嘅口，但我嗱我哋系 B B 辣，记住，所以你即系可能我有啲听众朋友觉得系好 O K 嘅，因为我系唔系咁食得辣啦。咁、
1: 嗯、
0: 跟住佢嗰个泡菜嘅煎饼咧、
1: 嗯，
0: 就系好薄嗰啲嚟嘅，系 chewy 嘅。
1: 哦，佢系泡菜，唔系嗰啲咩 seafood pancake，
0: 唔系佢系 kimchi
1: pancake。
0: 咁佢咧就。我覺得是很多 kimchi 的同埋佢是薄身是咬落去是應該是 chewy 的咁、uh-huh. 我嗰日食啦我又覺得唔係好 chewy 啫冇我想象咁 chewy
1: 所以淋淋地咁
0: 淋淋地同埋佢好多泡菜但因為可能我唔係幾鍾意佢本身嗰個泡菜個味呢咁、
1: uh-huh.
0: 我就覺得好酸囉
1: 係囉係囉仲要成個咁多添
0: 係啦咁每人 share ok 嘅但係即係都可以但係佢真係偏酸囉我覺得同埋、uh-huh. 我就開始諗啊如果佢加啲 mayonnaise 可能會好食啲喎因為佢好酸啊、uh-huh. 我覺得好似有其他味去中和一下佢咯、
1: 嗯，你好似嗰啲大厨、哦，即系你食完就，我觉得呢个可以点样改进佢、哦
0: ？其实即系嗰啲咧，人哋话嗰啲嘢太辣咧，你可能就会话啊，要饮奶咁啫嘛，咁、哦、配合，即系你会觉得点样去降低呢件
1: 事？唔系，但系嗰啲 fusion 就系咁样嚟噶啦嘛，哦、你知唔知？
0: 系、okay、啊，咁我觉得，咦，即系如果你中意佢个泡菜，我觉得个泡菜饼可能你会中意食嘅。好啦，咁但系嗰个头先话辣嗰个猪骨个面咧，其实我觉得几野味嘅，虽然我唔系咁食得辣。我有几中意嘅，只不过食一食我要停一停低咯、哦。哇，好辣啊！咁、哦、样
1: 你猛饮水，
0: 饮啖水啊，好辣啊！咁一下咁样咯。
1: 咁你屋企人又 OK 嘅，
0: 因为我爹哋妈咪系食得辣多啲嘅。咁、
1: 哦 okay、
0: 我同我妹就唔系几食得辣。
1: 反而系调转嘅，因为我爹哋妈咪完全系食唔到辣嘅，所以咧、
0: 哦，
1: 哇，佢哋系嗰啲会话，哇呢、這个咁嘅有辣啊，唔得噶啦，食唔到噶啦，
0: 少少都唔得、啊，
1: 少少都唔得。
0: 咁、
1: 哦、
0: 我都得嘅，我系 B B 辣咯，即系少少辣系可以。咁、
1: 哦 okay、
0: 所以呢一个，我觉得同埋佢一。嚟嗰阵时咧，哇，好汹涌咁啊！哇，嗰啲猪骨咧，搭有起码有成三块咁样搭埋一齐，好、哦、高啊，
1: 好足料。
0: 系，跟住我真系咧要搬走嗰啲猪骨咧，佢阻住我食面啊，多到
1: 哦，
0: 系啊，
1: 即系佢猪骨又多，面又喺下边，
0: 面喺下面，但系面都唔少啊，其实，所以我哋真系 share，、其实四个人我哋食两碗面，有埋牛仔骨同埋个 pancake，、我哋系食唔晒嘅，系啦，咁所以我觉得辣呢个几吸引嘅。好啦，咁啊讲下另外 garlic 嗰个啦，咁其实我上网都有睇啲 review 嘅，有啲人都话呢、這个哦比较普通。啦、咁样，咁其实我又觉得 O K 嘅，咁、
1: 哦、反而你都几中意，
0: 因为我系嗱，你食唔食蒜头先？
1: 食嘅、啊，我系中意食蒜头嘅，但系都要睇下佢点煮嘅。
0: 系，因为我几 O K 蒜头，有啲人唔中意蒜头，咁、你唔使谂啦。咁、我觉得佢个蒜头味几浓嘅，咁、你饮嘅时候又会觉得哇，好似几野味。但系因为我上网就睇啲人觉得佢好淡，我又觉得佢好够味，系、啊。咁但系如果你比起辣嗰个嚟讲，你咪觉得佢冇咁浓味咯，
1: 冇味系，
0: 系啊。咁佢啲面呢因为我又影下相啊又倾下偈啊、最后又喺度食啊啲面到最后嘅时候我觉得都口感都仲可以保持囉。
1: 喔、哦、ok。
0: 即係唔会话哇好淋啊乱鸡灰面咁啦变咗唔系呢隻囉。
1: 喔咁、即係都系可接受程度同埋你都会唔会再去啊咁你
0: 會。喂我会觉得今日同大家讲就系话一定唔使

0: 排队嘅，我觉得如果要排队呢
1: 就唔值得，
0: 唔使諗㗎啦，係啊。咁头先啊，牛仔骨未讲，牛仔骨呢就好腍嘅。整得好好味、哦、不过偏甜喎、哦、如果睇下你、哦 okay、即係我觉得系似上海菜嗰种甜喎、哦嗯、即係几甜下。咁如果你话我唔系咁中意咁甜嘅，可能又争啲。但系我觉得嗰、那个牛仔骨系哇点样整到咁腍嘅呢，有时即係啲肉
2: 呢。佢好腍嗰种嚟。
0: 係啊，但系有咬口嘅。
2: 佢系烧烤嗰种。係
0: 啊
2: 係
0: 啊。
2: 系
0: 啊，
2: 同埋我比较好关心呢就系佢大唔大碟啊。
0: 嗰、那个面呢其实都大碗㗎。
2: 嗯。
0: 跟住但佢呢又有啲设计嘅，佢会攞个呢好似人哋摆 sushi 呢、
2: 嗯、
0: sushi 咪有个啲师傅咪有一个木嘅碟咁样好似高咗嘅。佢、啊、就会将我哋其实 action 即系面摆台啦，但系嗰啲我哋嗌嘅餸咧就会摆咗喺呢嚿木嘅上面咯、
2: 哦，
0: 所以有层次噶，你嗰个台
2: 有摆盘咁，
0: 就唔会好逼夹咯，因为佢升高咗嘛，系啦。咁你头先讲大唔大都大碟嘅，其实
2: 系因为我知道咧，即系啲韩国地餐厅咧，啲牛仔骨咧、嗯、通常都系好贵噶嘛。
0: 其实佢唔平喎牛仔骨，但系当你嗌埋 combo 咧就好啲，花算少少，同、
2: 哦、
0: 埋、
2: okay、
0: 如果你系斋嗌咧，佢个价钱贵得嚟，但佢系多啲嘅，即系可能有九件咁样啦、哦，但系啲 combo 嘅就可能六件咁少啲嘅、
2: 哦，少啲，但系咧、嗯、就觉得好似都系抵啲咁啊嘛，
0: 系啦，感觉，同埋你如果第一次你试啊嘛，你咪样样试少少咯，系啊，但我都见啲人哇，嗰啲男士就食到咯啲面，如果唔系即系咁大碗全部都打爆，我隔篱嗰位女士嗰、那个食嗰个 BB 八爪鱼嗰、那个佢都打爆，
2: 哦，
0: 佢又嗌咗个 pancake， 又嗌咗个八爪鱼面，咁佢都想试下，因为佢两样嘢都要打爆咯，
2: 哦，
0: 同埋佢话都几辣咁样咯，咁佢。佢食得辣嘅都觉得辣咁
2: 样。哇，咁即系都唔系因为你食唔到辣，所以你先觉得辣。可能佢本身真系都系偏辣嘅。
0: 同埋佢已经冇嗌少辣啊嘛，对方佢可能本身觉得自己都 OK 食得辣，咁佢话都几 spicy 嗰啲咁样。
2: 唔系，因为我都好想去试呢个餐厅噶。
0: 可以试，我觉得，但系如果排队就等下一次。可以，即系唔使话，哎，我要排队，一定要今日食到啦、嗯，又唔使，我觉得。
2: 我唔知佢而家仲有冇排紧咧，定系啱啱喺你个时间就。比较好咁样，
0: 可能我比较早咧，我就直入嘅。咁、嗯、但系咧，当我食完嘅时候咧，其实出边都唔夸张，即系都系可能一两张台就到你啦。
2: 哦 ，OK， 但系都系要排少少嘅，
0: 少少好少啫。我觉得呢啲系好 reasonable、嗯。有啲餐厅而家好多餐厅有时
2: 都
0: 等一阵啦、
2: 啊，因为佢本身间餐厅又唔大啦，
0: 佢真系唔大，我觉得佢坐嘅人系。唔系好多人坐到咋，系啊。不过我本来系想去试酱油蟹嘅、嗯，不过就我谂住啊，第一次我哋先食呢啲先啦。同埋可能个心理上啊、
2: 嗯，
0: 天气开始热咧，就觉得、okay。或者唔好食酱油蟹住啦，咁
2: 样咯。唔系呢个我唔敢食噶，我其实
0: 不嬲都唔敢食。
2: 系啊，不嬲都唔敢食啊。
0: 不嬲我哋咁嘅，因为
2: 哦系因为你哋食惯。
0: 佢食咩枪虾系嘛？
2: 呢个要学一学啊。
0: 枪虾定唔知类似咁样嘅系、
2: 哦、
0: 啊。
2: 咁好啊，如果我有机会我都想试下。
0: 系啊，我都可以同大家 show 下啦，即系我有拍咗少少嗰啲相啊，又啲片啊咁样，你哋望下咯。我觉得唔使排队可以试下，因为佢我觉得几特别嘅去到，同埋
2: 即系咪会你会。觉唔觉得即系其他你系食唔到呢种味嘅咧？
0: 好似喺嗰啲韩国餐厅又好少系咁样嘅汤面，
2: 嗯，即系猪骨汤就多啊，但系就唔系嗰啲猪骨汤嘅味嚟嘅。
0: 反而佢俾到我少少个感觉，有啲中式嘅感觉。
2: 系啊，
0: 系 啊，
2: 哦，所以就好似嗰啲咩参鸡汤，
0: 系啊，咩咩面咁样，即系你真系好似去面馆嗰种感觉咯。哦、我哋啲中式面馆、okay ，但系佢又唔系完全嘅，但我觉得个味道系可以，同埋咧嗱，好多人问啊，你真系口唔口？口渴啊，咁都会有啲口渴嘅。
2: 哦，即食完之后，
0: 但系唔系癫咗嘅口渴咯。你明白，即系你去到呢啲，其实佢点都会有少少口渴。
2: 同埋你辣嘅就点都会系比较重口味啲嘅。
0: 系啦系啦，所以之后都要即系嗌杯蜂蜜绿茶咯、嗯，我自己个人。
2: 但系都值得试嘅，
0: 我觉得值得试啊、嗯，可以试下咯。但系牛仔骨系真系几好味，我觉得，
2: 哦、
0: 但系偏甜系、
2: okay、
0: 要注意，所以大家睇下你个口味系点样样咯。咁、
2: 嗯啊、
0: 我之后就 show 啲相俾大家睇啦。
2: 好啊，
0: 咁 再次祝咧所有嘅妈妈啦。我爸爸都系啦，就今日母亲节快乐，
2: 系啊 ，Happy Mother's Day，
0: 下个星期再倾过啦，
2: 拜拜。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3: 现代母亲节其实是由一个美国女人 Anna Jarvis 推动的。她1908年举办纪念母亲的活动，后来就成功将母亲节变成正式的节日。不过有趣的是， Anna Jarvis 晚年的时候反而强烈反对母亲节，因为她认为这个节日被人过度商业化，变成只是送花或者送卡，失去了原本真正表达感谢的意义。而且母亲节送康乃馨这个习俗其实都是由她开始的，因为康乃馨是她妈咪最喜欢的花，象征着爱和感谢。另外不同国家的母亲节日期都不同的，好像加拿大那样就在5月第二个礼拜日，而英国就有 Mothering Sunday， 即是复活节前的第四个礼拜日，时间完全不同的。最后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母亲节是北美一年里面打电话最多的日子之一，也是餐厅最忙的节日之一。你今年约了妈咪吃饭没呢？又或者打个电话给她吧。

FM。时间嚟到5月9日星期六嘅晏昼，欢迎你，呢一度系加拿大中文电台。晏昼三至四，晏昼三至四，呢一度系一卡通行2.0。先用呢一首歌开始今日嘅节目，佢哋系 IDG Bubbles。

Calgary 嘅春季通常都系比较短暂。直接进入夏季，节目开始嘅时候听过有嚟自 IDG Bubbles 佢哋今年嘅全新派台单曲《春季再遇》。女团之后，我哋继续有另一份嘅青春气息。佢哋系男团 Elite， 不解说。

0: 我可以
1: 进入到夏日模式卡城嘅市内，各个唔同嘅地方都会有各自嘅社区活动啦。亦都系适逢听日母亲节，市内嘅活动咧，亦都系会相继增多。把握住呢一份嘅好天气，把握住呢个节日嘅时间，一齐喺2026年嘅夏天制造更加多嘅回忆。一段开心嘅回忆咧，系会有佢独特嘅影响力，亦都系会成为你日后嘅动力。Kath 黄燕，派对后派对。

0: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1: 游水螃蟹每磅19.97，以上特价商品至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新鲜前餐猪手提每磅1.96，新鲜牛坑腩腊条肉每磅9.96，青葱1.98四扎，大统华泰国茉莉香味每袋33.99，葱香原味思念手抓饼6.97两包，香兰芒果酥菠萝面包每包4.8，全只烧鸭每只38.99。
0: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佢系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嘅 Elegant Lady。
0: 佢嘅嘉宾系嚟自不同领域嘅专家。
3: 每个星期六 FM 94.7下昼4:00至5:00 ，Deborah Moore 会喺摩登迪宝拿同大家开心 share。

0: 总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1: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2: 无论身处喺咩地域，我哋都会努力活出最好嘅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唔同嘅事情、话题、朋友、你哋嘅、佢哋嘅、东东西西嘅，分享健康正向嘅生活姿态。喺呢个年代，唔同年纪、唔同职业、唔同背景、唔同地位嘅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3: 有东方嘅、西方嘅、不同东西，仲有东东西西嘅好歌。每个星期一下昼一点到两点 ，FM 94.7，东方西方潘芳芳。
4: 可以同鍾意嘅人睇烟花，真係好浪漫啊。如果佢而家表白嘅话呢，
5: 啲烟花真係好靓啊，睇咗成晚其实我係想同你讲。
4: 讲啦讲啦，快啲讲啦。
5: 我想话呢，烟花其实係我哋喺天上引爆嘅一堆化学物品嚟嘅。唔同嘅化学元素就会产生唔同嘅颜色，又或者加入发光剂令到颜色更加缤纷添。仲有啊仲有啊。
4: 散场啦，我走先啦。
5: 啊咁快未，我未讲完喎。其实仲有㗎，喂我未讲完㗎。喂喂。
6: 重要嘅事情讲三次，你知唔知？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可以知多啲，一卡通行，要讲你知。
7: 喺今日咧，我哋先做一个小小嘅测试先。呢、这个测试咧系睇下自己有冇手脚不协调或者肢体不协调啦。测试嘅方法咧好简单嘅，只要你坐喺度，跟住揾张台啦，然后你嘅右脚顺时针画个圈，圆唔圆咧唔紧要嘅，最紧要就系顺时针嘅嗰个圈。跟住喺张台度准备一张纸，你嘅右手写一个六字，俾呢一首歌嘅时间你去做一个测试，又或者试多几次，睇下手脚可唔可以同一个时间一齐完成呢两个工作。对镜

Jeffy Show， 给你一只大口仔。右脚在地下画一个顺时针，右手在台上面写一个六字。无论你做几多次，你都会发现有啲难度、哦。因为佢哋系持相反嘅方向进行，可能你会只脚不自觉跟咗只手嘅方向，又或者调翻转只手跟咗个脚嘅方向。呢个系因为我哋大脑喺处理我哋肢体动作嘅时候咧，会出现有一种叫做 motor coupling 啊，即系话当两个动作佢哋互相有冲突嘅时候咧，头先咧就系只脚同埋只手咧相反方向嘅时候咧，我哋嘅大脑就会倾向将佢哋整合成为或者系协同成为一种嘅节奏。或者一个方向，即是说当我们的肢体作出不同动作的时候，我们的大脑是会尝试去对这些动作发出一个简化的指令，而不是完全独立地去控制每一个肢体它所做的一些动作。刚才的测试可能会有少少挫败感，不如试过另外一个简单一点的。坐在这里，然后左手握拳轻轻地打个大髀，右手摊开手掌，然后做一个顺时针，看看可不可以同时完成这个动作。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太不可脱轨，我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

坐喺度，左手握拳，然之后轻轻咁揼个大髀，右手就摊开手掌做一个顺时针嘅旋转。呢、这、一个经过反复练习嘅时候，你嘅干扰减少咗，你 focus 多咗嘅话，应该都可以做得到嘅。咁跟住慢慢先至再向进阶出发啦，做翻头先一开始嘅嗰个练习啦。做唔到唔代表你手脚不协调，而只不过系我哋嘅大脑喺度尝试偷。

在加拿大，包括我们身处的亚省，最近爆发麻疹疫情，麻疹传染性极高，但只要接种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感染。为了你自己、你的家人和社区的健康安全，记得检查你的疫苗接种记录，不要感染麻疹，记得打疫苗。登入网站 alberta.ca/measles 查一查你是不是已经打齐针，和了解更多详情。以上信息是由亚

0: 省政府提供。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1: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一卡通行 2.0

午安，八半之后继续翻到嚟今日嘅一卡通行二点零。Hello， 我系阿卡。大家喺社交平台上面嘅生活如何呢？你喺社交平台上面系担任一个咩嘅身份呢？有啲朋友咧经常会 share post 嘅，经常活跃嘅用户。跟住有啲係經常會俾 like 啦，經常會有好多嘅留言啦，或者係俾情緒價值啦咁樣。但我諗住大多數嘅朋友應該都係屬於社交潛水員。我自己都係其中嘅一個，我會發現朋友越多，又或者係即係講緊喺社交平台上面啦，你 follow 嘅人越多，又或者係人哋 follow 你嘅數量越多，自己咧就会越收埋自己，越唔出声。起码我自己系咁样样。我唔系觉得生活唔精彩嘅，我唔系觉得其他人嘅生活唔值得被关注，只系我会觉得冇咩特别嘢可以分享。有时发现喺社交平台上面咧，即系譬如好似有啲朋友啦，中意追星啦，中意开盲盒咁样啦，又或者系佢平时会自己收下图嘅，写下文案嘅，跟住或者系拍下 reels 啊咁样摆上社交平台上面同大家分享啊，自己去做一个自媒体，咁跟住就去转移一啲拍片嘅风格啦，跟住执相啦，咁同埋咧发布佢嗰啲 reels 啊，佢啲 post 啊，嗰啲技巧啦咁样，我系会好欣赏嘅。甚至我是会赞赏，因为他有这一份的行动力，他有这一份的热情。又或者对我来讲，这些的 like 数啦，这些观看次数啊，咁样，在我的生活入面，即是我已经过了那个阶段，我已经过了追求这些数字的阶段。而这些的 like 数对于我这些普通人来讲，在现实生活上面是比不到我任何的新的冲击。又或者对我来讲没什么意义。因为我不是想做一个 KOL， 又或者我不需要在网络上面去经营啲乜嘢嘅时候，咁首先我就唔会去追求自己嘅一啲 like 数或者系 followers 啦，然后咧我就可以甘心地去做一个观众啦，喺社交平台上面去睇下唔同嘅消息啦，去食下花生啦，或者社交平台上面偶尔都会有啲嘢可以袋得落袋，可以学下嘅。所以而家社交平台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可以俾我去感受嘅地方，感受其他人，因为其他人会喺佢哋嘅 story 啦、reels 啦、threads 入边啦，去分享佢哋工作上面嘅艰辛啦，或者系其他生活上面成长嘅日记啦，一啲嘅故事、感受、创作都可以嚟自于社交平台。有佢哋嘅主动分享，比起以前嘅问卷访问，容易。

听过有来自 Amy Lo 卢慧敏一首好有意思的单曲，歌曲名字《黑醒》。社交潜水其实是一种自主的选择来的，当我们觉得在社交平台上面难以找到快乐的时候，不代表没有啊，难啲啫。或者就是重新去审视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网络上面的社交，还是真正的社交呢？曾经在同一个朋友倾偈的时候呢，他又表达过他面对面同朋友社交的时候呢，他有感受到少少的困难。这个困难不在于倾谈的内容，又或者是那个场景那个气氛，而是在于他同朋友单对单倾偈的时候，他不知道将只眼摆去哪里。不要想歪啊，是即真是普通的社交啫。他会觉得望住人哋只眼呢，他会感受到有压力。但是如果冇咗呢一份眼神接触嘅时候，佢只眼就唔知飘咗去边度，对方可能会觉得佢眼神飘忽之余，亦都会有啲唔集中啦，唔专注啦。所以呢一个就係佢自己嘅一个少少疑惑。当然啦，喺面对面沟通嘅时候，眼神虽然唔讲嘢，但係佢係灵魂之窗，所以佢对成个嘅人际关系沟通其实係有一个好重要嘅作用。所以如果你唔想你嘅眼神出卖咗你啦，又或者係唔想人哋觉得你嘅眼神飘忽或者唔自在嘅时候呢，你可以望住对方眼睛周围啦，其他嘅一啲地方，至少起码视线相近，而你又唔需要直视对方嘅眼睛，冇嗰一份嘅压力，沟通自然顺畅好多，眼神自然坚定返晒。在网络上面，文字的沟通其实是快脆的，其实是没有压力的，更加直接的。但是与真实面对面的沟通去相比，我觉得面对面沟通的是会多了一份的温度在这里，直接获取对方的反应，你亦都可以直接将你的反应传递到去对方身上，

文字加上 emoji 更加有效率，又或者是比电话沟通纯粹斋是声音面对面沟通是会比我一种更加专注，是真是你和对方 live in the moment， 在当下存在分享的一个空间。不过当然啦，沟通交流不一定真的只是斋讲嘢斋倾偈嘅，有时候身处在同一个空间，你和他睇翻一出戏，又或者你和他一起去运动去体验生活，同样地都可以获得这种社交上面的满足感。所以当你习惯在网络上面潜水的时候，记得在现实生活上上水。

0: MC 张天赋 featuring Novo Fergus 有呢一个合作。张华
1: 插针，佢哋见缝，眼色乜眼色，反正你水平咁，我并不会太费力。我反目登场，佢哋

0: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的季节了，你的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在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喜欢的零食和百听不厌的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在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在你耳边响起，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啦，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贷，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啦。
1: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2: 还有我黄欣婷，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

0: 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1: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不讲可能你不知道。
3: 现代母亲节其实是由一个美国女人 Anna Jarvis 推动的。她1908年举办纪念母亲的活动，后来就成功将母亲节变成正式的节日。不过有趣的是， Anna Jarvis 晚年的时候反而强烈反对母亲节，因为她认为这个节日被人过度商业化，变成只是送花或者送卡，失去了原本真正表达感谢的意义。而且母亲节送康乃馨这个习俗其实都是由她开始的，因为康乃馨是她妈咪最喜欢的花，象征着爱和感谢。另外不同国家的母亲节日期都不同的，好像加拿大咁，就在5月第二个礼拜日，而英国就有 Mothering Sunday， 即是复活之前的第四个礼拜日，时间完全不同的。最后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母亲节是北美一年里面打电话最多的日子之一，亦都是餐厅最忙的节日之一。你今年约了妈咪吃饭没呢？又或者打个电话给她啊。
2: 习惯是一种坚持，坚持是一种习惯。一卡通行，好好习惯。好好习惯。

安。经常都会话在家千日好，屋企系我哋嘅避风港，系可以休息嘅地方。头先有分享过啦，现实嘅社交我哋系需要上水嘅，所以最重要嘅喺现实生活上面嘅社交，其实系同屋企人，呢个系最简单最直接，每日见得最多嘅人。屋企人都系我哋好好嘅倾诉对象，咁当然啦，你可以同佢分享各种生活上面嘅琐碎事情之外，对方都可以为你抱打不平啦。但系假设你嘅原生家庭或者并不完美嘅时候，或者你嘅原生家庭可能有数不尽嘅问题嘅时候，好多时我哋嘅分享都会变得有所却步。而当你去有一个机会去自己选择建立一个家庭嘅时候，你或者会从中学习，可能会有朋友去学习收拾啦、执屋啦、学煮饭啦、学整电器啦。好在呢，我哋身处嘅系北美啦，喺加拿大，我哋每一个人喺呢度生活嘅时候都会变得好 handy， 即系慢慢学习嘅时候呢，都会有好多唔同嘅手艺可以帮自己屋企呢去收收补补啊，去整啲嘢啊咁样。而我哋就系通过呢一啲嘅学习啦，呢啲嘅技能去对呢一个新嘅地方或者陌生嘅地方，去将佢建立去成为一个叫做家嘅地方。而屋企之所以能够叫做屋企，成为屋企，成为我哋嘅避难所，主要嘅原因系因为有屋企人喺度。

听过有 Gareth T 汤令山，我很小朋友。经常会有好多电视剧啦，喺电影嘅情节上面咧，都会睇到有年轻嘅朋友离家出走。一嚟可能系青春反叛期啦，二嚟可能真系去到某一啲生活嘅场景上面，当嗰啲嘅情绪突如其来涌现，而觉得身边冇人可以理解到自己、明白自己嘅时候，就会有想放弃屋企嘅嗰个念头。呢一份嘅情绪可能好耐好耐先至会散去，可能你用好耐嘅时间先至会明白，无论嗌过几次交，或者系你有几多次嘅情绪出现，屋企人始终都系屋企人，父母依然都系父母，大家嘅关系依然都喺度。屋企人唔单纯系一个名分，真系确立呢段关系啱啱开始嘅时候呢，你哋就会成为咗彼此生活嘅其中一个重要嘅组成部分。所以能够有机会一起生活嘅话，不如尝试去寻找究竟对方在你嘅生活上面有啲乜嘢重要嘅时刻呢，有啲乜嘢重要嘅事情係能够令到对方成为你生活入面最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呢。或者对于唔同嘅家庭会有唔同嘅难度，就好似做功课同埋考试咁样，对于每一个人嚟讲难易程度都会有所不同。而当然去到最极端嘅，你可以话冇零。咁而当你有呢一个答案嘅时候，你都可以尝试问下自己，呢个冇，呢个零，系纯粹源自于你自己嘅观察，定系你哋曾经有冇尝试去搵一个时间，去好似头先所讲，同对方有一个正常嘅社交，有一个正常嘅沟通，哪怕只系一句两句都好。相比起喺外面工作嘅时候遇到嘅所有挫折，令到你软弱无力嘅时候，当你感受到攰嘅时候，无论任何情况，翻屋企都系一个比较好嘅选择。听日嘅母亲节，有机会嘅话，翻屋企煮餐饭啦。

0: 下昼四点，
1: 想同妈咪食好啲，就要嚟 Betterlin 郑家超市。游水龙虾16.98元一磅，游水肉蟹20.98元一磅，圆条三文鱼7.98元一磅，新鲜豆苗6.98元一磅，超甜金蓝瓷橙9.98元一磅，招牌咸香鸡18.98元半只。另外仲有节日限定蛋糕同寿司拼盘，一家人团聚就最啱。会员海鲜加工仲可享半价优惠，快啲嚟 Betterlin 郑家超市。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四点亚省新闻。
3: 各位听众早晨，5月9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加拿大公共卫生官表示，两名亚省的居民及一名安省的居民可能在航班上接触到邮轮疫情有关的汉坦病毒患者，目前正接受监察。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 George Rainer 医生表示，涉事的病毒并非加拿大本地常见的病毒，因此本地传播风险相当低。当局指示三人并未涉及邮轮红迪亚斯号上的乘客，但可能在另一班航机上短暂接触受感染的人士，目前三人均未出现病征。 Rainer 强调，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目前亦都未有加拿大人出现感染的症状。涉事邮轮上共有6名加拿大人，

其中有三人已经在4月26日或者是27日返回加拿大，目前分别在安省及灰省隔离，其余加拿大人仍然留在船上，暂时未有症状。当局表示，汉坦病毒潜伏期一般是1至6个星期，个别情况甚至会更长，因此未来仍然可能会出现新增的个案，但是整体的风险仍然属于低水平。西班牙政府已经同意让红迪亚斯号停靠在加拿利群岛，条件是各国需要自行安排国民后续的事宜。加拿大政府正与西班牙合作，协助乘客安全落船及提供所需要的医疗支援。阿省省长戴斯敏在星期五与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面之后表示，对兴建新的输油管项目前景更有信心。戴斯敏会后向传媒表示，自己当日早上仍然以如果来到形容协议能否达成，但是会面后已经改为当协议达成，反映双方在部分分歧上都取得进展。他指出，目前正值亚省分离主义声音升温之际，若果联邦与亚省能够成功达成能源合作的协议，将有助向亚省民众证明加拿大制度仍然行得通。亚省与联邦政府现正就能源及环境合作备忘录进行谈判，内容涉及新的沥青输油管道批准新条件，包括碳捕集及封存等要求。戴斯敏表示，能源业界及亚省的民众对于谈判进度开始感到不耐烦，希望协议可以在未来数日之内完成。他透露，目前双方其中一项主要的分歧涉及每公顷130元的工业碳价格时间表，但双方当日已经在部分未解决问题上取得共识。他表示，亚省政府目前正研究五条潜在输油管的路线，并已有大型石油企业参与提供意见。联邦与亚省原定在今年4月1日之前完成备忘录的内容，但期限其后延长至7月1日。联邦政府同日亦都公布了两份讨论文件，建议未来跨省的输油管及输电项目的审批工作改由加拿大能源监管局主导，并非由影响评估局负责。卡加里今年道路致命事故持续增加，警方表示，年初截至4月30日，今年全市已经发生近8700宗交通事故，其中约有900宗涉及行人或者是驾驶者受伤。虽然整体的交通事故数字较去年同期略低，但是今年至今已经有10人在交通事故中死亡，包括有5名行人，较去年同期多了2个人。若果趋势持续，卡加里今年有可能会超越2025年录得的38宗致命车祸纪录，当中包括15名行人死亡，超过10年来的最高。卡加里大学工程学教授 Jacob Lynn 表示，北美研究显示，城市化及大型运动型多用途汽车车辆增加是导致交通死亡上升的主要因素。他指出，目前加拿大有超过90%新售的车辆属于运动型多用途汽车或者是更大的型号，车身较高，视线死角较多，对于行人及单车人士构成更大风险。他认为，减少致命事故除了改善驾驶行为之外，亦都需要重新设计道路，降低车速及加强城市规划。他以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为例，指当地透过改善道路设计，提高行人道路安全，降低市区行速至到30公里，以及加强公共交通及执法，以大幅减少交通死亡事故。兰表示，卡加里现时面对的交通问题是多年城市规划累积的结果，即使现时开始改善，效果亦都可能需要多年之后才会浮现。亚省政府最新山火风险地图显示，中部及南部多个地区火灾风险升至极高的级别，包括卡加里、红绿市及列必树等城市。当局表示，在极高风险情况底下，火势可能迅速蔓延并难以控制。 Waukeeru County 已经发布禁火令，卡加里森林区亦都发出了山火更生，将火灾风险列为高。当局指出，虽然南亚省部分地区开始出现植物反青的迹象，有助植皮保留更多水分，降低了起火的机会，但是地面仍有大量干燥的植物，未来数周山火风险仍然偏高。当局呼吁民众小心用火，减少人为引发山火。截稿前，今年卡加里森林区